0: 感慨万千。
1: 的老首长黄德飞，
0: 老人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黄迪飞是1957年年底，他们的见面彻底改变了吴通森的人生轨迹。
1: 那个我不知道他叫黄迪飞，这是我们刚搬到和平学院的喧哗，突然出现了一个戴银色肩章的中校，戴个眼镜，这张就是黄迪飞。
0: 当时吴通森还不知道时任军委炮兵司令部办公室主任的黄迪飞肩负着一项神圣的使命，正是因为他的出现，吴通森受领了一项绝密的学习任务。
1: 不知道学啥，但是知道我们去了要回来，任务是很明确的，我是学个新的东西，完了回来记得大人教育。
2: 其实啊，吴通森当时不知道，同一时期在全军的各个部队和他一样有着同样疑问的超过百人，他们都很好奇，纷纷在打听到底要去干什么呢？但是得到的回复只有三个字：不知道。那么他们到底要学什么呢？我们来看，源头就在这里。这块石头看似非常普通，但当时却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送进中南海，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而正是这次接见之后，可以说新中国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0: 时隔不久，一次绝密会议在中南海召开，火箭军军事馆的这个场景真实还原了当时的情况。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中南海举行，会议作出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中国自此悄悄开启了一场漫长的远征。同样是这一天，吴通森还在南京军事学院炮兵系的课堂上给学员们上课，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两年之后自己会来到北京的长辛店，开启一段人生的新征程。北京长辛店位于永定河西岸，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1957年12月9日，我军第一个导弹专业培训机构炮兵教导大队在这里成立。12月下旬，应中国政府的请求，苏联派出的102名官兵到达北京，并运来苏制 P2DD 导弹协助教学和训练。
3: 教导大队它实际上它两项任务，第一是接装，第二是培训。接装是什么呢？接装就是刚才说的引进导弹，由教导大队来接，然后就是培训。培训呢就是培训这个导弹的操作人员、技术人员、工程人员、指挥人员。
0: 1958年1月11日，吴通森和其他500多名正式学员参加了炮兵教导大队首期开学典礼。这些学员都是从部队和科研单位千挑万选的精英。
3: 教导大队的第一课是什么？保密。不该问的你别问，不该说的你别说，非常严格。
1: 第一感觉很神秘，围墙旁边都是沙子，你要出门的话，工作证就在轿车，再给你个牌子。
2: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炮兵教导大队的第一课深深刻进了吴通森他们的心里。来自炮兵学院射击系的吴通森优势明显，他在炮兵射击专业已经深耕多年，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分配专业的时候，领导决定给他换个赛道。
0: 吴通森被分配到了测试连的单元组任组长，主攻控制专业，虽然有些意外，但吴通森毅然接受。
1: 我在入伍教育的时候，那时候教育了我们一种啊，敢于牺牲、敢于拼这个精神，要有那股劲儿。
0: DD 导弹是一种从地面发射打击地面目标的导弹，在当时属于。

0: 尖端科技，全世界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拥有。而在地地导弹专业中，控制专业又属于核心中的核心，它直接决定导弹能不能飞得稳、打得准。
1: 那时候讲课都要扣件提问，他问我弹道怎么飞的，啊，我就很明确、很清楚跟他说，几秒钟开始做拐弯，啊，拐到多少之后，成功多少度。开始关机，最后怎么样？那我回答一清二楚。
0: 吴通森虽然熟悉理论，但地地导弹作为当时高精尖的战略武器，内部构造复杂，核心零部件精密繁多，摆在吴通森面前的是重重困难。
1: 关键是接收机，接收机呢就是靠无线电，当然还得有电子元件什么什么。那我自己敲不通啊。
0: 当时按照中苏之间的协议，苏联教官只负责培训三个月，后续的孵化任务就由吴通森他们首批学员来承担。那么如何才能在短时间内把控制专业的知识学到手，并且具备教学的资格呢？
1: 我的经验，只要你下定决心把什么都放下，我就干好这件事，你就会有智慧。人有了智慧，问题就一个可以解决。人就怕万得万失。
0: 正是抱定这样的信念，吴通森决定迎难而上。当时他的姐姐在北京一家工厂当车间主任，吴通森从姐姐那里借来电工基础、无线电原理等书籍，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
1: 单眼组的一个组长施广运是炮兵学员，他原来搞电台也是工厂子，人家对无线电的操日熟门熟路，咱们在一起学习。那有些问题我先吃下去问他一下，这是没问题吧。
0: 吴通森利用各种途径拼命学习，三个月的培训结束后，他不仅系统掌握了控制专业的仪器和测试知识，更做到了装备在手就能熟练操作，具备了控制专业的教学资格。他们第一期500多名学员犹如一颗颗种子，在我国导弹部队组建、发展、壮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 经常给他铺床，就是站在这头，然后给他铺好单子，他要把那个所有的脚都要压死，因为我想保留他这个
0: 对父亲的怀念。这是1960年9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和政委签发的任命书，任命李默波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802营发射连政治指导员。然而，李默波还没拿到任命书，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
3: 和吴通森一样，李默波也是从北京长辛店走出来的一颗种子，只不过他们一个当了教员，一个负责带部队。1959年7月，炮兵教导大队撤销后，李默波和战友们一起组建了地地导弹营，并且进驻大西北。这次他又接到命令，肩负重托，虽然任务繁重，但是这名从抗美援朝战场走出来的老兵却鼓足了干劲儿，因为他对于作战缺乏先进武器而付出惨痛代价的经历记忆深刻。
4: 他们经过一个交通要口，交通要口呢就布防了有防空部队，他们过的时候就看到炮位仍然在那地方，但是那个射手，就高炮部队的射手，都是被凝固汽油弹烧成了跟猴子一般大小，还在那个炮位。
0: 战友们牺牲的惨状让李默波刻骨铭心。

0: 心，所以在担负导弹部队的建设后，他投入了全部的热情，和战友一起不分昼夜，对操作流程的要求近乎偏执。
1: 每一个零件的摆放，怎么样摆，怎么样放到哪个位置上，他经常说就是闭着眼睛都能把这个卸下的零件安回到以前的位置。
0: 凭借这样极致的要求，李慕波带领发射连官兵是把手中的导弹磨砺成刺向敌人的利剑。1963年10月25日，地地导弹部队802营在酒泉成功发射一枚1059蒸汽弹，也就是后来的东风一号。11月3日，另一个导弹营也不辱使命。
2: 1964年，我们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这个原子弹也爆炸成功了。到了1965年，这个两弹结合的任务呢，就已经提上了中央专委的这个议事日程。
3: 什么叫做两弹结合呢？对于导弹部队来说，导弹是长腿，负责跑远路找目标，而原子弹就是重拳，负责打出杀伤力。两弹结合就是把重拳装在了长腿上，让核弹头跟着导弹飞出去，实现远程精准打击。可想而知啊，两弹结合一旦成功，那么导弹部队将迎来大发展和大跨越，这也为成立专门的导弹部队领导机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机遇。那么又是谁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呢？
0: 1965年6月的一个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在睡梦中被电话铃声惊醒，周恩来总理请他去中南海，有要事相商。
2: 总理说，两弹就要结合了，是组建导弹部队领导机关的时候了。
0: 深夜会见的第二天，张爱萍开始组织总参机关给中央军委写报告，主要内容就是适时组建导弹部队的领导机构，并且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一块看似普通的石头被秘密送到中南海毛主席手中，他为何让新中国开启了一个万众瞩目的新的时代？
2: 主席呢，就握着这个刘杰的手说，这可是涉及到命运的事儿啊。
0: 1965年的一个深夜，周恩来总理为何着急要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
2: 总理就说，深更半夜请你来，就为了一件事儿。张爱萍就等着，什么事儿啊？总理说，两弹就要结合了。
0: 1984年国庆35周年的阅兵式现场，这些装备的出现为何被世人称为石破天惊？2024年9月，火箭军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背后，又凝聚着多少代导弹兵的艰辛汗水？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立长剑》。1966年7月1日，一个载入军史的重要日子，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因为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为了保密，对外没有使用战略导弹部队这个称谓。周恩来总理亲自为这支部队命名第二炮兵。作为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执掌的战略铁拳，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开始大踏步迈向新征程，并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
3: 1984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阅兵的现场，几乎没人能预料到会出现震撼世界的一幕。一枚枚战略导弹缓缓驶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国人为之振奋，世界为之震动。那是第二炮兵在全世界面前的首次亮相，让我们来重温那

0: 的激动人心的时刻。
1: 我们盼了多少年啊，我们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正义之剑，保卫和平之剑。
0: 这支蛰伏在深山密林多年的新型部队终于走到了台前，也慢慢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从此以后，他们的每一次出现都必然会引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密切关注，因为所有人都清楚，这支手握长剑的部队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所以他每一次出场亮相都显得极不寻常。
2: 1995年7月，新华通讯社授权向世界公告，我人民解放军将向东海海域进行导弹发射训练，南国密林舰随令出，多枚导弹精确命中目标，震慑敌胆。2013年金秋，东风第一旅千里机动突破风雨禁区，成功将一枚导弹送入长空，震国重器不怒自威。2015年12月31日，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这个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军种，成为捍卫国家主权、守护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2024年9月25日8时44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那一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身处西安的吴通森和李默波更倍感骄傲和自豪。
3: 他非常非常非常激动，开始说他在那个发射时候训练，他说那个负荷很大的，然后住的环境又非常恶劣，但是他们为了这个发射这个导弹都努力的去做。
4: 我没会后悔。
5: 为什么呢？
4: 我为什么参军？我参军图个啥呀？我参军是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
2: 如今第一代导弹兵留下的好传统和好作风，在火箭军的座座军营，新时代的官兵一代代传承。东风快递，使命必达。
6: 因为东风代表着就是我们国家最高端的武器，这个东西在我们的手里，我们就像那握了一个神器一样，不管到哪里，敌人是谁，我们都不会惧怕他。
0: 炮手就位，在火箭军部队，官兵们每每听到这个口令，那就意味着已经进入战斗状态，随时准备利剑出鞘。这个从长辛店喊出的口令，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一代代官兵从未缺席，也从未迟疑。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是大国长剑的誓言，也是积蓄60年的无声力量。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光军事馆》，咱们下期同一时间继续讲述导弹发射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2: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
7: 当时东风一号发射成功以后，我们全营的官兵呢，高兴的从地上都蹦起来了，个个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2: 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
7: 都没吃饭，没人吃饭，都在找自己的责任，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责任，都怪我哪里没做好。
2: 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下期播出《东风浩荡立长剑》下集，敬请收看。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0: 是博物馆的一层兵器大厅中，这枚抢眼的明星展品有着怎样曲折的诞生历程？我军第一支地地导弹营成立后，到底是什么意外让第一代导弹兵陷入绝望？从成功发射戈壁滩上的蒸汽弹，到手握射程覆盖全球的倚天长剑，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如何在绝境中逆袭腾飞？时光军事馆为您揭秘大国重器诞生的背后故事。倾情推出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节目《东风浩荡历长剑》，下集敬请收看。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金狼山泉源自自然。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3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喝

0: 参保心茶。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聚焦全球热点，直击兵器前沿，欢迎收看兵器面面观之环球兵器大事件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瑜。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军事专家杜文龙先生，一位是我的同事吴杰，你好，欢迎两位。现在军用枪械从图纸定型到列装部队，这绝非是简单量产之后就可以投入战场，严苛环境下的淬炼，精细化的制造与组装，精度与火力的终极测试，是每一款制式枪械的必经之路。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性能测试、精工制造等方面近距离来探秘我国多款主力制式枪械所要经受的各种考核。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跌落实验，我们来看短片。
1: 这里是中国兵器建设工业的检测试验中心，每一款枪械定型前就是在这里经过一系列极端测试，测试人员正在为稍后要进行的跌落试验做准备。为了便于试验的观测和测试人员的安全，测试员将会把去掉弹头、发射药但保留底火的子弹放入手枪中，并在一定高度以不同角度多次释放手枪，使其自由落体坠落地面，随后观察枪身结构，并检查其是否会自行激发。在完整的跌落试验中，枪械会以不同角度以及枪械保险的不同状态反复进行跌落。
2: 一二三，跌。
1: 子弹的激发是靠枪械内部机针撞击子弹底火，底火受撞后引燃弹壳内的发射药，发射药燃烧产生的高压燃气推动弹头沿枪管高速射出，完成激发过程。若枪械未发生走火，底火不会受到机针的有效撞击，自然不会形成凹痕。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跌落测试，九二改型手枪的枪身已经是伤痕累累，但在整个跌落测试全程中并未听到激发声，弹壳底火上也没有凹痕，说明枪械在试验过程中未发生走火情况，枪械安全性达标。
0: 刚刚的短片带我们了解了枪械设计定型之前所要做的跌落试验，虽然短片当中展示的只是手枪的跌落试验，但是事实上不管是手枪、步枪还是狙击步枪，在它定型之前都要经历这种跌落试验，而且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条件下一次一次的去做。我想请教一下杜先生，为什么在枪械定型之前一定要经历这样的试验？
3: 跌落试验呢，一般是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地面进行撞击，这种撞击呢叫冲击试验。第一呢，是检测枪械外表，你比如像手枪、狙击步枪，包括其他装备，这个外表都是特殊材料，那么经过磕碰之后会不会发生破裂，会不会发生变形，如果有这种状态必须要弥补，所以对于整个外表的这种程度包括它的材料使用，应该是有一个检验的功能。最重要的是检验枪支这个非正常状态下是否激发，平时咱们讲的走火呢就是这样，因为在作战行动包括其他状态，枪支的环境包括姿态很复杂，比如说我要向前运动，不便携带枪支，我可以把枪向前扔一下，

0: 如果扔的过程中枪支走火暴露误伤或者出现其他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这个状态下，如果枪支能够正常保持闭锁状态，在该激发的时候激发，通过类似实验就能够检验出的可靠性和实用性。
1: 那跌落试验啊，只是枪械定型测试当中的初级考验。为了保障枪械的安全，军工人还设置了更多更为严苛的测试。今天我们就通过短片进一步来了解一下一款枪在定型之前所要经历的层层试炼。
2: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气候类型丰富多样，这无疑为枪械可靠性营造了极为严苛的挑战。这间低温试验室中正在模拟的便是极寒环境，目前试验室内的温度已达到-49摄氏度。测试人员正在测试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20式枪组中的 QBZ-191式步枪。可以看到 QBZ-191式步枪在极寒环境下依然可以安全稳定击发。这里是高温试验室，此刻高温试验室中的温度已攀升至55摄氏度。现代枪械中为了降低枪械重量，提高携行效率，大量使用了高强度工程塑料，而塑料部件便是这场高低温试炼的核心考生。这间淋雨试验室能够模拟每分钟3毫米至10毫米的降水量，足以验证枪械在淋雨、溅水、喷水等水环境中的使用情况。

0: 二零式枪族即将直面下一道严苛试炼——扬尘试验。扬尘测试所用的尘土，颗粒细如面粉，能够长时间悬浮在空中。即便枪械有一定的防尘设计，面对这种级别的细微粉尘颗粒，也难逃被其侵入内部的风险。
1: 它这个土细的话，它就容易粘在枪面、枪上面，不容易掉落。就是让它就是粘在枪上不掉落，我们还能枪还能继续使用，继续打。
0: 然而在如此严峻恶劣的环境中，测试员所使用的191式步枪也未发生任何故障。
1: 任何
0: 步
1: 枪它都会穿沙子，包括我们这个穿着一双防护服，虽然我们看这个裹得严严实实，浑身都会沾土的，各个角落都不会留下任何死角。
2: 刚才的短片带我们了解了枪械定型前的一系列极端的环境测试。在短片当中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扬尘测试当中所用的这个尘啊非常的细，所以问一下吴杰，为什么要把这个扬尘测试中的尘做得如此之细腻，以及这一项测试到底要检验枪械的什么功能？
3: 对，我们知道对武器装备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验，就是要适应不同的特别是极端的环境。刚才我看这个片子其实感受还挺深的，就是你说那个非常细的那个尘我是见过的。我有一次在看这个装甲步兵在进行训练的时候，他们训练那个场地上那个干涸的土地地面被装甲车的履带反复碾压之后形成那个尘就是有这么细。那么我们的步枪拿到这样的作战环境里，能不能稳定的击发，能不能完成它的作战任务？而且包括你说的那个风沙，我们之前在比如说高原的或者是荒漠的训练场也看到过突然刮起的这种扬尘，那么这些扬尘就很可能进入到枪械结构的内部。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枪还能不能使用，这些都是刚才我们看到这些非常严苛的试验场景里面需要去验证需要去证明的这样一种能力。所以也就是因为我们的科研人员想得足够细，把这个测试条件想得足够严苛，才能让我们的武器走上战场的时候有应对所有环境能力的这种底气。
2: 所以测试的时候测试的不是常规环境，要看极端环境啊。那看来一款枪的设计定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

0: 始到今。那么合格之后离开了试验场的枪又要经历什么呢？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国产20式枪组中的191式自动步枪就要在这里进行首次全记录式开箱。191式自动步枪一箱装有5支，取出枪身，枪箱内装有使用说明书、教学光盘，还有油刷、子弹发射后用于去除金属残留的除铜剂以及油壶。这个枪箱里一共装有多少弹匣呢？
2: 一串儿、两串儿、
3: 三串儿、四串儿、五串儿、六串儿、七串儿、八串儿、九串儿、
2: 十串儿，一共50个弹匣。
1: 现在，让我们割开191式自动步枪的枪身包装袋，进行枪械检查。作为一款有托步枪，191式自动步枪采用了可伸缩枪托，便于不同臂长的人员使用，也便于携行，充分体现了人机功效。191式自动步枪的刺刀藏在它的上盖之中。
2: 我们可以看到啊，刺刀的上方呢有一个这样的圆环，我们就需要把圆环呢套入枪械的枪孔，然后在这个位置呢，我们按动这里小小的卡扣，然后往下，哎，这个刺刀就装上了。怎么样，这支枪还是挺威风的，是吧？
1: 这就是20式枪组中191式自动步枪的全部硬核开箱过程了。那么我们的主角，这款鼎鼎有名的枪械，又是怎么一步步被制造打磨，最后呈现到我们面前的呢？我们面前的这台自动化设备叫枪械附件装配机，用来完成191式自动步枪的附件组装工作。这里是总装车间的试射区，每一支枪在装配完成后都要运到这里，由试射员对其精度和可靠性进行考核。考核的办法就是实弹射击。试射后的枪支都要进行清洗和检查，然后再经过严密的包装和储存，才能确保其使用寿命不受影响。 VCI 防锈膜就是现在的枪械包装主要使用的包装材料。
0: 开箱视频我是见过很多次，但枪的开箱这还是头一次见。一箱5支的191自动步枪在这箱子里码得整整齐齐，看起来还是非常震撼的。看完这段视频，吴姐你的感受怎么样？
4: 191这个枪我在现场是摸过的，拿在手里的时候，第一个感觉，从军迷的角度来说，这个枪很漂亮，拿在手里手感非常舒适。我觉得就是因为它的人机的这种交互的设计更好，让你握持上面更舒适，所以呢会减轻你的这种负担。我刚才看他们用了一个东西，我觉得很熟悉，就是那个气象缓释器的那个包装袋。这个是一个非常先进的这个防锈技术。我们以前可能比如说武器装备防锈想到的都是防锈油啊、防锈纸、防锈蜡这些东西，
0: 对，涂油抹蜡，
4: 对。这个气象缓释技术呢，就是把这种防锈的药剂呢装在这个非常薄的这个薄膜里面，然后呢它会慢慢的释放出来。这个释放出来呢，大家就想象一个分子级的一个小药剂，它会渗透到枪械里面的角角落落。我们知道枪里面有很多非常细小的管道也好啊，沟槽也好啊，平时我们保养的时候有可能很难去顾及到这么细小的地方，但是气象缓释剂，我们有句话讲叫无孔不入，它可以对这个枪呢有更全面的一个保护，所以这种作战的效率啊，保障的效率也会更高。
0: 那杜先生，一支枪从装配、试射，再到最后的包装，整个这个流程当中，哪一个环节您是最感兴趣的呢？
5: 我感觉前两个环节很重要，因为从这个散件状态到完整枪支状态，需要经历的

这个装配，装配之后是否成功，能不能打得响，这是大问题，所以他要通过试射来检验。所以从零件到枪支，从冰冷的武器到战斗能力，这是一个大的过程。

0: 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枪支的装配和射击体验会更好。
1: 那做完了枪械的精度和可靠性试射，接下来就要迎来杀伤力测试和精准度测试了。我们先来感受一下重型火力带来的震撼，带看短片。
2: 这是一堵24厘米厚的砖墙，当敌人躲在这样的掩体后负隅顽抗，你需要一件能撕碎一切障碍的武器。砖石崩飞，碎渣四溅，不堪一击。飞溅的碎块能波及数米范围，这就是大口径火力的绝对压制力。QJC88 式12.7毫米机枪凭借硬核的技术参数，实现了对陆地轻型装甲、工事、步兵以及低空飞行器的全维度打击，广泛装配于15式、99式、96式坦克及各类装甲车、自行火炮等装备。兼顾了机枪的火力压制，又有着步枪的轻巧便携，当步兵班需要持续的火力支撑， QJB201 班用机枪便是战场环境下不可或缺的武器。 QJB201 班用机枪采用 5.8 毫米口径，空枪重 5.5 公斤，可调节枪托，可适配不同身高战士需求，从而提升操控性与射击精度。双路供弹所体现的灵活保障理念，正成为现代班组火力持续性与可靠性的关键演进方向。
1: 通过短片呢，我们看到了 QJC88 式12.7毫米重机枪强大的杀伤力。先请教一下杜先生，决定一款机枪的杀伤力的重点是什么？
0: 从目前看呢，大口径机枪这种开枪破洞能力只是冰山一角，重机枪的作战能力包括作战效能在实战中有多种表现，但是决定枪支威力大概有这样几个点。首先是初速，你比如说现在按照不同膛压初速可以保持在800以上，这样呢对不同目标的杀伤弹道稳定性都会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第二是弹种，如果能够配备像脱壳穿甲弹，包括夜光弹和这个其他的弹种，这样对不同目标选用不同弹种，毁伤效果更有针对性，打击效果也会同步提高。第三是射程，目前按照重机枪的打击能力，可以轻易的对各类目标进行高效杀伤，所以无加上弹头威力的强大，射程的这种覆盖能力，能够在大范围对各类目标进行高效杀伤。第四是可靠性，因为重机枪结构复杂，再加上后座比较大，弹丸威力相对明显，这样在射击过程中，这种不稳定性会对整个枪支的可靠性构成较大影响。如果能够在连续长时间的激发过程中连续保持稳定的工作，这样呢就可以发挥重机枪应有的作用。
1: 那在刚才的短片里呢，还有一款 QJB201 班用机枪，它采用了双路供弹的设计，能够实现弹匣弹链通用，弹药的规格与191步枪相同，那这样的设计有什么优势呢？吴杰，
3: 我觉得这个设计主要还是从作战的灵活性上去考虑。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班用机枪主要配属在步兵班组或者是武警的特战小队，他们可能遇到不同的作战情况，对武器的这种火力持续能力和它本身这种机动性会有一个选择。就比如说如果采用这种弹匣式供弹的话，那么枪的协心性会更好一些。那么如果说我不需要它的这种机动性和这种协心能力，我可以放在一个固定的阵地上面，那么我可以采用弹链式供弹的方式来提高它的这个火力可持续性。所以这样的设计呢，也是世界先进的这种枪组设计当中一个非常通用的一个做法。
1: 对，在不同的环境当中可以发挥它不同的特性哈。在班组作战体系里呢，除了持续性的火力压制，中远距离的精准打击与精准狙杀同样也是不可或缺。接下来我们就把视线转向20式枪组的步枪型号，来看一看精准步枪和重型狙击装备又有哪些特色。一起来看短片。
2: QBU191 精准步枪有效射程800米，采用38标准步枪弹匣，具备单发和连发射击功能，标配3到8.6倍可变缩放倍率的光学瞄具，
4: 191精准步枪呢，

来看啊，我国的枪械其实一路走来是从土枪土炮艰难起家了，历经了重重难关去攻克，慢慢才达到了不管是从性能啊、火力啊、精准度啊取得了突破。但不管我们的武器装备如何发展，我们始终秉持的是一种以武止戈的理念，用能力来捍卫和平。在枪械试验场这一方终极考场里，军工人用千万发子弹的积累筑牢了国产制式枪械的性能根基，也锻造出了为国戍边的精兵利器。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精彩解读，同时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环球兵器大事件》，我们下期再见。

0: 迷，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迷，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行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哟，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1、2、3。
5: 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6: 打击，
7: 他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8: 日本人占领沈阳了。
9: 军医向兵里前来报道。
10: 去上海工作，
11: 给东北军生产疗伤药。
12: 我是特高科行动处处长山口一雄。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向兵里所在的江南抗日义勇军。
13: 几位军人就要做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准备。泱泱大国，岂容外族凌辱？
14: 请关注浴血十四年。
15: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罐提羊奶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7: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18: 古德拉卡莫阿牛嘞，
17: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19: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17: 把收获扛上车。
19: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

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俄称一周内击落近4000架乌无人机，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期连续遭袭。乌方称俄军加强克里米亚海岸执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将重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美防长称将开启北约 3.0 审查。德国拟组建反无人机快反部队，法军主战坦克加装反无人机格栅，德法又一联合研发项目或濒临破产，对欧洲防务自主将产生什么影响？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9: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9: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军称，过去一周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此外，乌媒报道称，俄军正加强克里米亚海岸的执勤。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共击落7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6月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另据乌媒报道，俄军日前大幅加强了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的巡逻兵力与观察哨点位数量。俄官方称，由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频次上升，需要掩护各防空阵地。此外，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贤，我们也看到俄方称呢，近期扎波罗热核电站是频繁遭袭，而且呢，日军是能达到50次以上的袭击。那么近期，乌军为什么就瞄准或者说紧盯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外，俄方也特意强调，那么打击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在西方默许下，对此您怎么看？
2: 首先我们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如果说看一下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工业资产，那么最有价值

0: 数千台地面复合机器人。据悉，这是乌方设计研发的一款可执行后勤输送、伤员疏散、排雷、火力支援等任务的多用途地面复合机器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到随着美国逐渐缩减在欧洲的常规兵力的一个部署，那现在北约宣布呢要升级核军备，并且要完善相关的规划，那这其中涉及到哪些内容？而且我们也看到欧洲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讨论或者是修改法律，为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呢扫清障碍，那这对于欧洲下一步的相关的安全会带来哪些挑战呢？
2: 目前欧洲的核形势正在发生某种微妙变化。第一呢，就是获取核权利。很多国家，包括前线国家，都在修改本国的法律，允许其他国家的涉核或者核武器直接部署在本土。这样本土的所谓法律障碍会完全消除。第二是双重核保护。除了美国在欧洲地区存储 B-12战术核弹之外，那么其他国家也在欧洲地区试图撑开第二张网。你像法国正在和多国谈判，试图在8到9个国家提供法国版本的核保护伞。那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核武器的部署，美国一把伞，法国一把伞，这样呢，今后在欧洲地区核保护伞的保护国家包括其他能力会有明显提升。如果在欧洲地区核保护伞逐渐延伸，核共享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呢，在欧洲地区俄罗斯和北约国家核对抗的火药味会进一步增加。冷战到现在都是以二线国家为核心，现在如果一线国家像立陶宛、芬兰近在咫尺的国家也拥有了战术核弹，那么下一步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将向核子方向转进发展。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呢，不仅是在批北约或者是欧洲盟友为纸老虎，而且呢他说要开启所谓的北约3.0审查。那么这个所谓的3.0审查具体包括哪些核心内容？那么对于北约内部的这些盟友来说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3: 北约1.0就是冷战时期的北约，北约2.0就是1991年这个冷战结束到2025年特朗普2.0版的开始，这个是北约2.0。3.0就是从现在开始。所谓的3.0审查，就是要用半年的时间来审查这个北约目前的职能是否清晰，各个成员国对于美国是否忠诚，另外呢，各国的出资问题到底是否在2035年达到这个占比5%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规定进行审查。比如说有些国家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没有向我开放领空，那么我要算后账，我对你的军事援助和保护力度要下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希望把常规防御的职能要交给欧洲北约成员国你自己来做我只保留核力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进行了一些奖励制度，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军费占 GDP 已经达到了接近 4.8， 是欧洲北约成员国当中做得最好的，那么我就奖励你，我用我对外军事合作基金你可以购买这个我的武器，甚至从德国撤离的这些部队我可以进入到波兰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反应不一，比如说新东欧国家像波兰为带头大哥的原花约成员国，他们感到紧张惊恐一旦美国撒手不管他们无法单独的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比如说这个南欧国家他们就是应付了事虚以委蛇，而在西欧国家像法国这些国家德国他们借机重推战略自主，因为他们离俄罗斯远，对于俄罗斯的威胁的感知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我可以从长计议考虑欧洲真正的战略自主的问题。
1: 另外杜先生，您如何看待乌德两国防长此时签署的这份包括联合生产反弹道导弹以及联合生产地面复合型机器人的这种协议？那么两国的这个军事合作意味着什么？又会对乌克兰在前线的作战当中带来哪些变化呢？
2: 首先是美国转向，因为特朗普对乌克兰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像之前拜登叫真金白银式的援助，到了特朗普就是象征性的援助，可以给武器，但是欧洲必须掏钱。美国产能不足， 其他国家储量不够，而且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大量消耗，让美国也感觉到没有两三。

0: 年无法弥补爱国者导弹打掉的库存，如果把生产线和技术向乌克兰、波兰转移，这样就可以通过就地生产提高防空的反导能力。所以美国的态度变化比较大。第二呢，叫优势互补。按照目前乌克兰和德国的分工，乌克兰有实战经验，德国有资金，美国有技术，如果能够把不同的优势组合到一起，这样爱国者导弹在欧洲地区，在热点地区就可以大量批量生产。德国也很需要。如果把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作战能力，包括反无人机作战的经验全部纳入其中，这样乌克兰的经验与德国的资金就可以恰到好处的组合。那么通过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包括目前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地面无人车，三位一体的作战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乌克兰地面作战人员不足的这个缺陷。所以下一步呢，乌克兰和这些国家还有可能通过这套技术途径展开更广泛的合作，把国产武器装备的比率提高到新水平。
1: 那我们说从捐赠到合伙，那么德国在这个援乌方面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突出？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深层次考虑？
2: 如果算上三方面的援助，军援、裁员、财政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拜登政府时期给的最多大概是1709亿美元，那第二多的就是德国。德国到目前为止给的援助，三项援助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我给了你这么多钱，我得到了什么呢？而美国很聪明，我给了这些钱，我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些经验，经过这个战火考验的这些技术，我拿过来我自己用。比如说R280公路，现在俄军的运输车辆频繁遭到攻击，那个就是美制 AI 大黄蜂制杀式无人机，那就是美国从拜登政府时期就开始把乌克兰的技术拿到了美国本土进行测试，进行生产。那我德国得到了什么呢？我给了你钱，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从来没有反哺这个德国的国防工业。那我现在我要就要和你进行联合生产啊，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研发更好的装备在德国设厂，而不是单方面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现在我要你的我看中的东西在我这里生产，来增强德国国防军的真正的实力。
1: 据德媒报道，德国防长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组建反制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来看短片。
3: 据德媒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启动一项无人机行动计划，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皮斯托里乌斯称，联邦国防军正计划采购各类无人机，并将从7月起陆续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另据美媒报道，法国陆军日前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上，展示了一款顶部安装了龙式装甲的勒克莱尔 XLR 主战坦克。法军称，作为法国蝎子装甲车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法国正在升级勒克莱尔坦克。此外，继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战斗机项目失败后，下一个德法合作项目也面临失败的风险。据德媒报道，德法在过去5年一直尝试推进代号为地面主战系统的联合坦克项目，收效甚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武贤呢，刚才说到了德国呢，不仅和乌克兰加紧军工方面的相关合作，那现在呢，德国也计划你投资160亿欧元，用于提升德国国防军的无人机的防御能力，及要组建一个反无人机的相关的快速反应部队。那您如何看待德国的这一动作呢？
2: 俄乌冲突带来了世界的新军事变革，现在有6个国家已经组建了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有的是作为一个军种，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而存在。德国呢，那现在也想打造自己的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尤其是无人机快速应对反应部队。我们知道，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在德国境内出现了大量的 FPV 无人机，虽然没有战斗载荷，但是从北到南对它的机场，包括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了袭扰，矛头都指向了俄罗斯。像皮斯托瑞斯防长认为，2030年北约跟俄罗斯的冲突一定会爆发，而且很有可能提前到2027到2028年。而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不再是这些战机、火炮、坦克，而是无人装备。

0: 尤其是无人机，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威胁更大，所以现在要组建无人机部队。无人机部队的组建也会带动反无装备的发展，所以这个160亿欧元的投资是我目前看到的所有在新军事变革国家啊，在壮大自己无人装备力量的国家当中，德国的投入是最大的。
1: 杜先生，您看德国方面呢是在投入相关的经费来强化这个反无人机的相关的防御能力。我们看法国陆军呢日前是展示了一款主战坦克上面安装了这个龙式装甲。那您如何看待法国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2: 法国勒克莱尔坦克一直是很高傲的形象，对各种外界干扰好像神经末梢相对较长，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包括主动防御、近距离攻击，包括其他打击要素，要远高于之前排行靠前的主战坦克。但目前呢，也抓上了格栅装甲，通过鸟笼子来对目标进行高效防御。总感觉两个理由，第一呢是无人机，撕下了这个战场之王的面具，所以在乌克兰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坦克装甲车被无人机摧毁的场景。第二呢，无人机会动摇陆战之王的位置。目前无论坦克多么先进，它离不开之前传统的框架，像后装甲、低速度以及呢笨重的机动能力。这样在无人机的攻击之下，很有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主战坦克往哪儿走？今后地面主战武器装备以什么样的体系向前发展？目前无人机是必须要过的一个坎儿。在过坎儿以前，这些简易装备就会成为保命装备。所以高傲的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来提高对无人机的防御能力。
1: 吴先生，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说继德法停止了联合研发战机项目之后呢，那现在有消息称呢，德法联合研发的坦克项目也可能濒临破产，这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那欧洲的防务自主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我们知道德法之间搞的联合，双方有分工，因为像莱茵金属这些、克劳斯这些集团，他们做装甲车辆、做坦克很厉害，所以我们联合研发坦克装甲战车，你德国在这一方面你多出力，而在空中战力方面呢，法国有一些优势，所以新一代战机是以法国为主。现在的战争的样态正在悄然地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如果投入巨资还继续研发老式的传统装备的话，无法来应对战场形势样态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这个无人装备的快速的发展啊，包括这个陆上的作战机器人、海上的无人艇、空中的无人机，以及三者的结合，有人装备与无人装备的结合等等。所以这些传统的装备骨干项目现在都在进行调整，而转向了新一代装备的独立研发和联合研发。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泪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0: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畅销29载。
6: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5: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乌克兰危机的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总爆发，是安全赤字和信任赤字长期积累不断恶化的结果。相关各方应从危机当中汲取教训，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欧洲长治久安。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新一轮美伊谈判在瑞士举行，然而谈判当天，由于特朗普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暂停会谈离场抗议，随后表示双方已达成协议文件，将由各技术小组继续开展工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波澜在即，特朗普警告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或收取海峡通行费。美情报机构警告称以色列或对美伊和谈搞破坏。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为伊朗战事埋单，全10号被曝已重返太平洋，美还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种种动向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0: 每天三袋，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里。

0: 达成，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
1: 一个神将走员，一个枪王群体，到底谁更强？
2: 32，
3: 想太大了。
4: 多少？190，181，
5: 181吗？
1: 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6: 还是有一点压力的。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7: 飞盘把发射器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8: 通过这次射击，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都有很大帮助。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各位观众，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东部战区陆军临汾旅的靶场。几天之后，一场巅峰对决即将在这里展开。从1970年开始，临汾旅就担负着我军对外展示形象和展示军事训练水平的重要任务。射击科目作为所有展示环节中的重中之重，也备受临汾旅的重视。而接下来的比武可以说是代表着临汾旅在射击方面的最高水平。他们其中一方是参加过200余场营外表演，诞生过55位满环射手的枪王群体四连，而另一方是被原南京军区认证的神枪手连二连。可以说，这两个以射击所著称的连队，在这场比武中都有着不能输的理由，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连队的实力和他们的荣誉。那么，在这场比武过后，到底谁能够问鼎临汾旅第一枪的宝座呢？我们将全程记录这场比武。
1: 在临汾旅，枪王可以说是对一名战士射击能力的最高褒奖。获得枪王头衔的唯一途径，就是在营外展示任务中，在20秒内用20发子弹，在100米距离上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
2: 是1984年，开始的这个营外任务，我们这个营外任务主要是，接待了这个100多个国家，然后做了200多次的这个营外表演，现在我们涌现出55位枪王。所以我们叫枪王群体，我们也非常珍视，我们这边枪王的荣誉。
1: 在临汾旅，官兵们通常还会把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相提并论。神枪手连曾经的骄人成绩，至今没有哪个连队能够超越。
3: 1984年10月22号，军师两级联合队连队进行射击考核，全连在位65人，全员参考，64人获得神枪手称号。当年12月29号，原南京军区授予我连神枪手连荣誉称号。神枪对于我连既是传统也是荣誉。
1: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都有着过硬的射击技能，多次在重要考核和比武中为临汾旅夺得荣誉，都是屡屡射击训练的标杆连队。不过，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到底谁更胜一筹呢？这个问题被临汾旅的官兵们争论了许久，现在答案即将揭晓。
4: 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连，在传统步兵射击科目的训练上，基础是非常扎实的。这个两。

0: 两个连队如果能较上劲儿，来比个高低，我感到这是对我们部队的训练，是有促进作用的。
1: 对于全旅来说，组织两个射击水平最高的连队进行比武，就是吹响了全旅官兵练兵备战热潮的冲锋号。但是对于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的四连来说，这就是一场谁都不能输的硬仗。为了在比武中充分验证两个连队的射击水平，上级针对步兵连队的多种轻武器都设置了相应的比武科目。
2: 现在呢，进行试射的就是我们的精确步枪射手了。的确，这个科目的比武来说，难度目前看上去是非常大。大家能不能看到？其实，在远处，大家能看到越过循环靶之后，大家能看到远处那几个白点吗？那几个白点就是大家要打的目标了。
1: 这些被布置在风车靶上的小磁盘，就是精确步枪射击的目标，每人六个，以实际命中的数量分出胜负。
3: 九公分，不到九公分，不到九公分弹珠，相当于每枪都要十环以内，还要小一点。
1: 精确步枪和狙击步枪有着本质的区别。精确步枪主要用在中距离上，为步兵班组提供相对精准的火力支援和掩护。但这次比武距离远，目标小，已经逼近精确步枪的精度极限。
2: 我们精确射手射击的这项比武的话，其实是人装的一个极限技能力次比拼。那么，所以这一场比赛，两个连队都派出了自己最顶尖的射手。
1: 王晓峰班长是枪王群体四连派出的精确步枪手，经验丰富。
3: 一个好的射手，尤其是去练的是什么东西？一是技术动作的稳定性，第二更多的是心理。在实力相当的情况下，心理占的比重往往为射击技能占的比重更大。
4: 十环，
5: 筹班，我说散步怎么样？筹班
6: ，OK。
7: 一三九，
1: 班长杨超来自神枪手连，是王晓峰这次比武的对手。杨超和王晓峰都曾经取得全集团军精确步枪射击的第一名，旗鼓相当，所以他俩平时经常互相交流心得，惺惺相惜。尽管在这次比武中两人都肩负着各自连队的荣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一起备战解决难题。
7: 右十，稍微有点偏右。
3: 可以。
7: 哎呦，
3: 我看还挺正。你来打，你来打，我给你看。我看现在好像有一点红，有点右红峰，修0.2至0.3个密位。
7: 好。
3: 没问题。
6: 刚打的时候是中了四个，按照就是平均的话就是50%的命中率，就按照今天下午这个水平。放一个正常的心态，然后去面对这个射击。
3: 双方都想赢，那是应该的。但是这个目标很难打，科目设计的也很难打啊。我们给他打好看，展示出我们的水平。
1: 让两个射击水平最好的连队在比武中互相交流，是上级组织这次比武的初衷，更是让两个连队互通有无、共同进步的有效方式。此时，在靶场上，轻机枪和步枪速射的科目也在进行训练。步枪速射是枪王群体最擅长的科目，也是营外场上最能展示我军射击水平的表演科目。在100米距离上，用20发子弹，在20秒内打出199环以上的成绩，是枪王的标准。但为了全面比试连队的整体实力，上级要求每个连队选派的10名射手中，必须有5名是入伍不久的新射手，而且射击用时也相应的放宽到25秒。
8: 开始。

0: 多少时间？
1: 32。
2: 咋不看了？
1: 多少？191，181吗？
3: 对于枪王群体四连来说，尽管时间已经放宽到25秒，但还是有不少没训练过这个科目的射手打不完子弹，而且环数也并不理想。
4: 因为宿舍我们加入了这个新同志之后，然后这个成绩还不是特别稳定，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好处，因为把新同志加入来之后，我们全连就是更在枪王这一块，我们就是更容易去靠拢，啊，就不是说个别人的枪王，是我们所有连队的，就是相当于什么所有人，我们连队的一个整体的枪王，就对我们得有这一个促进。
0: 开始射击，
5: 这是第一轮回，
0: 新射手第一次打，第一轮成绩整体都不怎么样，第二轮成绩有所提升。
3: 经过几轮的适应，新射手们找到了节奏，成绩提升很快。
0: 没有，我应该以为他们25秒打不完呢，结果还是可以的。问你多少？
1: 191。
0: 好。
2: 我看看在
6: 189。
7: 行吧。
8: 189。
9: 我这个打的，
0: 大家打得好，我们信心就足了。这跟2:5肯定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了。
10: 对，心里有底了。
0: 对对。
3: 尽管四连新射手们的进步很快，但是当他们见到神枪手连的成绩之后，刚放下的心又悬起来了。
11: 以现在的情况成绩来看，右兵的表现总体还算可以，最低环现在是20发是189环，最高是199环。
10: 哦，这是你们的右兵。
11: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神枪手连也是一样的，神枪手基础技能还是可以的。
12: 开始射击。
13: 节奏平稳一点还是可以打完的。
14: 我预想的是能打个170-180，就像第一次打个191，感觉还可以。
3: 这是神枪手连第一次尝试步枪宿舍的科目，他们希望可以在这个枪王群体的优势科目上取得胜利，证明自己的实力。
0: 现在还是有一点压力的，
10: 对手有点强。
0: 就他们几个新同志确实实力还是有的，
15: 看到这个成绩总体来讲还是比较欣慰的，至少今天下午的训练还是有效果。
3: 此刻神枪手连已经对步枪宿舍的科目有了信心，但是枪王群体的光环不是可以轻易撼动的。在霰弹枪的射击科目上，枪王群体就展示出了强悍的实力。
4: 这个就是我们在比武考核中使用的飞盘靶发射器，这个就相当于模拟低慢小的这个无人机，然后我们通过这个霰弹枪进行追踪捕捉，然后进行瞄准射击。
3: 郭子豪是枪王群体四连的班长，负责这次的霰弹枪比武，他的枪法让记者大开眼界。
10: 基本上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他哪一枪打飞，而且我们飞碟是运动的，他每一枪都能保证这么高的一个命中率的话，的确让人看着觉得非常的惊讶。
4: 之前因为在我们宿舍当中比较优秀嘛，然后在营外过程中需要加一些其他枪型的科目，然后当时郭班长就自告奋勇。
3: 郭子豪精通突击步枪、狙击步枪和霰弹枪，这次比武中他参加精度宿舍和霰弹枪两个科目。
10: 其实呢，目前为止我们大概拍了郭班长大概得有个30-40枪了吧，他一枪都没失手。所以说呢，其实现在我从一开始看到他每一枪都能命中的惊奇，到现在我现在都已经很习惯了。像飞盘这种运动目标，郭班长是怎么做到的？现在呢，我手里拿的呢就是和我们郭班长一样的霰弹枪了。我们现在连空枪体验一下，当飞盘飞过来的时候，我们的枪到底能不能准确的

0: 跟住目标，出来一个，好像也没那么简单。就在我意念中准备要开枪那一刻，突然间它就开始下坠了。在判断我们的飞碟飞行轨迹上，我这还的确欠缺很多的经验。
1: 目标飞行过程当中，发现它飞行的一定的规律，在规律当中寻找最合适的击发时机。
2: 为了找到飞碟的运动规律，郭子豪做了大量的瞄准练习。在没有子弹的情况下，郭子豪也经常请战友用手抛飞碟的方式帮助他练习瞄准。
3: 因为他人每次抛靶的高度速度都有变化，所以对我瞄准追踪上增加了困难，需要考验我的反应能力。
2: 经过了一天的适应性训练，神枪手连和枪王群体所在四连都做好了比武的准备，谁会更胜一筹？答案即将揭晓。
4: 有点紧张，还是有压力的。现在
5: 枪员已经准备就位，拭目以待。
2: 按照比武流程，首先要进行的是精确步枪的比拼。杨超和王晓峰将代表各自连队打响第一枪，
6: 努力让自己平静，尽量发挥就行了。
0: 在这场比武中，尽管还没开始，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两个连队这些顶尖射手的精英射手们的担当。的确，他们能否取得这一个开门红的话，对于各自连队这次比武中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士气，还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他们两个身上的担子也非常重。
7: 哇，子放了。
2: 比武开始了，杨超率先射击，首发命中目标，这是个不错的开始。紧接着第二枪没有命中目标，也就是这一枪彻底扰乱了杨超的节奏。
8: 就我就会听到外界一些干扰，要么一些叹气啊，一些什么，然后就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落差感。第三枪没命中，第四枪也没命中。
2: 相比杨超内心的波澜，王晓峰发挥正常，打出了训练的成绩。
0: 现在命中了至少是三个，就是能够确定命中的是三个。
9: 来，到这边来看
0: 啊！现在这边，
9: 我们节约时间。
0: 杨超班长这边要稍微，的确稍微弱一点。
9: 来，你来看一下，
0: 他命中了一个，
9: 就一个是吧？
10: 对，
9: 好。
0: 即便是小峰班长那边是有一些争议，但是这个比分是绝对领先的。
11: 然后后面确实心里面素质可能说想要追求的很完美。
0: 这个自己的压力有点大了。
11: 是有点压力，
0: 这局就算正常发挥了。
10: 对，
0: 顶住压力了，
10: 是不是还顶住压力了？
0: 可以。
8: 比武那天，连训练的一半都没有发挥出来，也比较惋惜的，真的比较可惜的，也是比较懊悔的。
9: 你们连队，
0: 我们的王晓峰班长就已经为枪王群体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是。尽管说他赢了，但是并不代表说是后面他的战友们也发挥的能像他一样出色，对，还是有相当大的悬念的。
4: 第一名射手王晓峰打得非常不错，我对第二名射手也很有信心。
0: 就感觉士气起来一些了，是吧？
4: 是的，是的。
0: 现在我都能够替我们的神枪手连感受到压力，开局并不是非常的理想，接下来就要看他们的表现了，能否完成一个逆风翻盘。我们的机枪手们就已经登场了。在机枪这个环节上呢，每个连队出三名射手，然后捉对厮杀，一组一组打。所以说现在呢，压力就已经给到了我们的神枪手连。
2: 尽管神枪手连在精确步枪科目中先失一分，但是在接下来的轻机枪科目中，神枪手连终于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实力，无论是射击精度还是命中率，都略胜枪王群体四连一筹，成功扳回一局。
12: 比如说我们这个输的，可能说并不是说是技术上的，可能说我个人

0: 倾向于更大的是这个心理上的这个承压能力。通过我们这个吉祥手拿下了这场比分之后，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大家伙的那个心里面的这个压力相对来讲减少了很多。
1: 两个连队又重新回到了同一起跑线，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霰弹枪对飞碟的射击科目。
2: 现在呢，我们的飞碟比赛马上要开始了。现在第一个出场的是我们神枪手连二连的选手。哦，这个科目其实的确还是非常困难。第一个喇子已经来了，第一枪中，接着看第二枪，第二枪中，非常漂亮。看来我们神枪手连在这个科目上实力也不弱。第三枪中，我打得非常出色啊。好，第四枪没有中，四中三。看最后一枪，五中四，也非常的精彩。这一枪打的是非常的漂亮。
1: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枪王群体的郭子豪，尽管他训练成绩很完美，但在赛场上的发挥又会怎么样呢？
2: 没中，第二枪没中，现在两发了，三发三中，
3: 不打，
2: 四发四中，哇！我就看到后面的观众们全中，哇，这个成绩打的确实非常的惊人。可以看到看台上这边已经沸腾起来。
1: 在神枪手连打出五发四中的好成绩之后，枪王群体的郭子豪用五发五中的完美成绩封住了神枪手连反超比分的路线。
4: 压力特别大的情况之下，他五发五中之后，给我们整个连队这种士气啊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步枪精度速射的对决，此时枪王群体四连已经做好了射击准备。
5: 速射准备
6: 开始射击，
1: 如果在这最后的对决中失利，那么枪王群体将和神枪手连最终打成平手，这样的结果枪王群体能接受吗？
7: 多少？
8: 190。
7: 你呢？
8: 九，好像是190。
1: 这一轮枪王群体四连发挥的中规中矩，这让神枪手连看到了取胜的希望。
9: 昨天下午的正常发挥的水平应该是没有问题。
10: 地上的，
11: 大射地线，前进。
2: 其实真的特别希望他们能够打出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因为这两天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们在这个科目上他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所以说希望他们的努力能够在八面上有所回馈。

0: 随着射击结束，最终神枪手连的成绩如何呢？也许是求胜心切，也许是这轮比武至关重要所带来的心理压力，神枪手连发挥失常，并没有打出训练时的成绩。
1: 自己真正实力也没发挥出来，比之前训练稍微成绩稍微低那么一点吧。
0: 虽然打得挺好的，
1: 但是今天发挥确实不好。
0: 最后一轮较量，神枪手连并没有取胜，最终他们在四种枪型的比武中以3-1的总比分输给了枪王群体四连。
2: 我们也是想，就是通过这次这个射击，让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现在一个射击水平的定位，对连队的后续建设，包括射手的射击水平提升。

0: 生都有很大帮助。
1: 在这次比武中，神枪手连训练到难度大幅提升的射击科目，也意识到了自己抗压能力的短板。枪王群体也看到了神枪手连扎实的射击基础，能够为训练带来事半功倍的收益。由顶尖射击高手们进行的高难度对决，也调动起全旅官兵的训练热情。新一轮的训练热潮已经席卷而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今天上午其实原本排的是我们枪王群体，就是四连，他们要适应靶场，适应场地。但是其实在他们试验的时候，我发现二连的连长，也就是我们神枪手连连长，也带着他们连的骨干们来到了靶场，看你射击，摸你们底细，你也不撵他。
6: 哎，这个不重要，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啊。下午我也来看我也来看他了
7: 我们俩关系比较好的，你在一起探讨学习过好久。
5: 你有没有隐藏一下实力，故意打个酒
6: 打酒还很好了
7: 你能把控这个滑数的人才是最厉害的。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5: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2: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德罗加

0: 及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而如今呢又发生了一起误击事件。
1: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炮轰。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0: 据美国媒体2026年6月13日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在此前的2025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坠毁，飞行员从机上弹射逃生。除了训练中的意外，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发生了多起坠毁事故。2025年5月6日，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红海海域坠毁。而在此前的4月28日，美国海军通报称，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落。除此之外，在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空被一艘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弹射逃生。另据不愿具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透露，还有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也差点被格比斯堡号击中。当时他在被击落的那架超级大黄蜂身后数英里外飞行，当格底斯堡号巡洋舰发射第二枚舰空导弹时，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紧急实施了规避机动。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实战中击落的第二架飞机。1988年7月3日，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误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客机当作了伊朗空军的 F-14A 熊猫战斗机，他随即发射了两枚标准 2MR 防空导弹将其击落。此次事件致使机上290人全部遇难。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刚才短片呢回顾了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在2024年年底又发生了第二起误击事件，那么这是否是30多年前那起事件的重演呢？杜先生您怎么看？
2: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二呢，一个是新雷达，一个旧雷达。那么现在有新雷达，而且最近花了好多钱把它升级了。如果新雷达都无法区别是这个敌方目标、己方目标，这个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花了30多个亿把这个提康德罗加彻底升废了，连这个近视眼、包括花眼这些现象都屡屡出现，甚至把自家战机当成对方战机记录。另外呢，从飞行的状态来看呢，当年330飞机是没有任何预警，它是直接向那个方向飞来，所以提康德罗加认为这是威胁，把它打掉。但是现在按照美军的说法 ，FA-18 是起飞，它是远离。这个状态下，如果把 FA-18 超级大黄蜂打下来，那说明整个目标判断，包括对危急情况的判断水平出现严重误差。
1: 在这次

0: 自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媒体又爆出了新的消息，说当时其实还有第二架超级大黄蜂跟在被击落的那架身后，而且险些也被打下来。魏先生，关于这一点您怎么解读呢？
1: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马上对外发布了声明，说一直针对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袭击导致了这个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现了这种被击落的这个情况。这显然是一种信息战和这个宣传战。其实呢，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美军自己击落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主要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宙斯盾战舰、针对航母，它是具备火力打击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在飞行，美军的战舰在开火，然后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发射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军出现误判。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这个情况，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格里斯堡号这个巡洋舰，那么它负责防空反导作战的这个小组成员，可能责任比较大啊，因为呢，它是和杜鲁门号航母同属一个航母打击群，对于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出动情况和它所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不可能是情况不明，一定是情况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不知道由于什么因素的干扰，或者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故障，最终呢，没有办法去识别目标。那么如果是这个格里斯堡号所发射的监控导弹，或者是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给击落了，那么五角大楼和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肯定是要追责的，最终呢会由美军的相关人士要付出责任和代价。
0: 嗯，好，刚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关键的技术设备敌我识别装置，可以说在纷乱的立体战场上呢，这个小装置它是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现代战机上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到底如何工作，我们来看短片。
2: 敌我识别装置 IFF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组雷达波发射器和接收器，被称为询问机和应答机。雷达发现目标后，就通过询问机发出一组信号，而应答机在收到询问后就会自动进行回复。最早的敌我识别装置在二战初期就开始应用，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已从最早的马克一发展到马克十，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马克十二敌我识别装置引入了模式四应答模式，在询问信号后面增加了由十二个脉冲信号构成的四位数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该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对密钥一致的询问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询问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在2006年开始应用的马克十二 A 中，又增加了模式五，每架飞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态密钥，包含了飞机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飞行状态等，还应用了跳频技术来避免频率阻塞，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0: 刚才短片简要的介绍了敌我识别装置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其实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我识别装置就是一组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对暗号，对上了是自己人，对不上好那就是敌人。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次美军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击落仪式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故障，或者遭到了干扰，甚至受到了电子欺骗呢？
3: 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被干扰、被替代、被欺骗，这种可能性呢，按照胡塞武装的电子对抗水平来讲，可能相对较低。如果按照地面雷达、海上军舰和这个战机相互之间，它也是通过加密雷达信号的问讯，就是我向你发射雷达波，你必须要回我，而且这个中间是通过加密的一些信号，通过解密以后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正确。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到了四模式、五模式，跟之前那种被欺骗、被干扰相比，现在被替代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目前它是个加密的精确信号，要想通过一般信号对它进行这个破坏或者是破解，难度极大。我想这次肯定是两架大黄蜂是否有一架没有正确使用开启应答器，当然你俩

这都不开，这概率太低了。我想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提康多罗加。如果他的指挥小组也凌晨三点钟高度疲惫、高度疲劳，对目标的性质无法识别，有可能会采取应急开火。

0: 也许在早期它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最新的这个五模式呢，很难被欺骗。如果不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军巡洋舰为什么会击落自己的战机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1: 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舰载、防空以及反导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像这个格蒂斯堡号这个巡洋舰，它是提康德罗加级，那么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如果说距离非常远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主要是使用标准二型的这个导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那如果说这个目标飞得非常近，可能就要启动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因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执行的是对地轰炸的任务，它不太可能飞到距离巡洋舰如此近的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呢，出现了和自杀式无人机很相似的这种目标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认为这个难度很大。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武器导致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被击落，可能最后还要等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最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0: 目前互联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超级大黄蜂被美军自己的军舰误击呢，可能是因为巡洋舰上的武器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啊。下面短片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有哪些防空武器。
2: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配备有多层次的防空火力，舰上共有12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末端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以及射程190至370公里的标准2 ER Block 4防空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这两种导弹都需要由舰上的 ANSPY-1B 相控阵雷达捕获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由编队防空协调主管授权发射，再由值班导弹系统主管完成相应的发射流程操作。除此之外，两座密集阵 Block 1B 近防炮构成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采用全自动、无需人工干预的大闭环火控，待目标进入 M61 火神加特林炮的杀伤区后自动开火，火控雷达一边跟踪来袭目标，一边跟踪射出的弹群，自动计算目标与弹群之间的偏差并自动修正，直到弹群覆盖目标。密集阵近防炮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历史上发生过多起误击事故。
0: 好，刚才的短片呢盘点了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面的防空武器，其中呢着重的描述了密集阵近防炮全自动射击的模式。而且呢由于密集阵没有敌我识别功能，只要被它判定为敌机的目标都会遭到攻击，在历史上呢制造了多起误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美军的巡洋舰误击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阵干的呢？陆先生您怎么看？
3: 密集阵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射程太近。如果按照这个6.20炮20毫米口径弹药，也就在1500米有效。大黄蜂为什么要跑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500米的距离？现在很难解释。而且从坠机地点包括飞行员救捞的点去看呢，好像比这1500米要大得多、远得多。也说明呢，如果真的是被距离有限的密集阵所击落，那么它的救援难度，包括这个混乱性要出现新的变化。所以总的感觉呢，密集阵作为击落 F-18 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导弹可能性比较大，像 B-2 导弹射程很远，如果在较远距离上能够对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才能够彻底完全击落。所以美国海军目前对于6.20炮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杀伤威力、杀伤距离、杀伤能力正在表现出严重质疑。你看很多北欧国家已经把近程武器换成30毫米，所以20毫米可能第一能打上，第二打上也没什么大用。如果按照打重型飞机，特别是瞄准高速战机，它的毁伤概率和命中率很有限，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密集阵击落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
0: 魏先生怎么看呢？
1: 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是不具备敌我识别功能的，比如说让它处于这种自动的这个模式下，当空中目标接近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进入到它雷达的这个照射的区域内，它就可以进行这种自动的跟踪。一旦这个目标继续往前飞，进入到2300米的这个距离上，这个近防速射炮马上就可以开火了，1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样的一个弹药，那么针对低空掠海来袭的亚音速 的巡航导弹，包括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是具备火力拦截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自主开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以前美国海

0: 军的密集阵近旁速射炮存在过差点误击友军的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是在海湾战争期间，那么美国海军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沿海目标进行这个火炮的这样的一个轰击，那么有一艘为它进行护航的这个护卫舰，那么错误的把密苏里号所发射的这个诱饵弹识别成了这个来袭的空中目标，这个密集阵近旁速射系统就启动了，差点把这个身边的友军，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战列舰给打了。那如果说格里斯堡号的这个巡洋舰那么针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那么进行了这种密集阵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这说明舰载机和战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也是一个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排除是密集阵错判了目标，在自动的这种状态下进行了这种火力打击，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出现这种几率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1: 无论如何，对目前呢已经垂垂老矣、争议不断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来说呢，这个事件可谓是雪上加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2: 2024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发布审计结果称，美国海军已经花费了将近37亿美元用于升级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然而在花了这么多钱以后却没有得到结果。在7艘巡洋舰中，有4艘巡洋舰已经花费了18亿美元，最终没有投入使用就退役了，剩下3艘完成升级的巡洋舰也无法达到预定服役期。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表示，这37亿美元可以采购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3艘星座级护卫舰。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中还指出了美国军事承包商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升级工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低级错误。对于承包商犯下的这些错误，美军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问责和罚款，反而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而削减了一系列检查项目。
1: 刚才短片当中的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海军过去几年间呢花费了37亿美元的巨资用于7艘巡洋舰的升级和延寿，但是结果呢，其中4艘钱花了，船退役了，其余3艘很快也会退役。那么37亿美元足够采购2艘新的伯克3或者3艘更新的星座级，但是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老舰上浪费这么多的金钱呢？
0: 战舰的升级和技术改造并不是美国海军一家说了算。那么在美国国会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议员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利益和需求，会要求美国海军针对一些老旧的战舰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其中呢，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议员就认为，那么升级这些老旧的巡洋舰可以让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啊保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升级的过程当中，相关区域内的这个造船厂的工人饭碗可以保住，也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那美国海军呢，它的这种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那么美国海军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老旧的战舰马上就要退役了，那么对它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是呢，没办法，由于要和美国国会去打交道，那么要为其他新式战舰的这种研发和制造争取到更多的预算，所以呢，不敢得罪某些美国国会的议员，所以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老旧战舰继续升级，那么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但是呢，它退役的时间节点并不进行调整和延后，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升级之后的巡洋舰马上就要进行这个退役，可以说呢，很多的这个经费啊就是打了水漂。
1: 杜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美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350舰队计划，要求保持规模，但现在造舰造得太慢，如果退舰退得快，这个规模会迅速缩水，所以与其呢自己造得慢，不如退得也慢一点，所以花大量的钱去升级这些老旧舰艇。美国人自己知道升级式舰艇都是打补丁，没什么大用，但是现在又舍不得这个350目标，所以无论是那个不堪重用的滨海战斗舰，再加上老旧的提康德罗加，都要一并保卫。那如果有大量的舰艇在凑数，他认为这个规模优势符合美国海军的一个基本符号，能力什么并不重要。所以美国如果为了自己的规模优势，让自己的能力下滑，让主战舰艇平均吨位，包括其他要素出现严重的这个变化，那也说明呢，美国目前这个面子工程对美国海军综合能力有很大的杀伤。这么老的舰艇不退役，也说明美。

0: 国目前为了保住自己的海军规模，为了有更大的海军军份蛋糕，还会不遗余力地做类似的蠢事。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详细解读了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击落自家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乌龙事件。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

0: 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公元前14世纪到13世纪，古埃及和赫梯两国为争夺叙利亚地区一直摩擦不断。这是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御驾亲征的故事。年轻的法老雄心勃勃，但冒进的战术让他自己和埃及的命运都岌岌可危。两支大军在卡迭石激烈交锋，双方的目的都很明确，扩张领土并最终控制中东地区。
1: 卡迭石之战是古代重要的会战之一，也是赫梯和古埃及这两大帝国之间的一场争霸战。卡迭石位于如今的叙利亚境内，当时那里是兵家必争之地。
0: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而赫梯发源于如今的土耳其。两国都未在本土作战，而将决战地点选择在了阿穆鲁，也就是如今的叙利亚境内。
2: 阿穆鲁是古代的交通要道，不管是通商贸易还是行军打仗，这里都是必经之地。无论哪方要想阻止敌人进攻，必须控制阿穆鲁。
0: 赫梯军队由年轻的国王穆瓦塔里二世率领，据说当时他只有30出头，却善于谋划。埃及大军则由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率领。
1: 拉美西斯二世的父亲赛迪一世是埃及历史上伟大的战士法老之一。拉美西斯在20多岁时登上王位，继承了战士法老的传统。其实自埃及帝国建立以来，他的许多先辈都是战士法老，而他认为自己生来肩负两项使命：一是确保埃及不再受到威胁，二是扩大国家疆域对抗外敌。
0: 埃及和赫梯数百年来一直势同水火，他们的矛盾源于两大帝国的早期建立阶段。公元前3200年左右，埃及建立了统一的国家，虽然当时只是尼罗河三角洲沿岸聚集的奴隶制定居点，但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它的实力逐渐强盛，始终与邻国相安无事。
1: 一个国家长期保持稳定，好处就是它的艺术、工程、建筑、绘画、诗歌和宗教高度发达，能取得令人惊叹的辉煌成就。坏处是，世界在快速发展。

0: 新的技术不断涌现，而你置身事外，你也不可能不和其他国家接触。公元前十七世纪，准确说是公元前1650年，埃及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
1: 喜克索斯人从北方入侵埃及。喜克索斯人来自迦南和叙利亚，这些北方入侵者长驱直入，挺进埃及，四处制造杀戮。
0: 埃及在这之前几乎未受到外界的太大影响，所以这次入侵完全出乎埃及人的意料，全国上下都很震惊。这次入侵彻底改变了埃及。
1: 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大概有100多年，埃及人在压迫下爆发起义，进行了持续约30年的反抗，最终他们成功摆脱喜克索斯人的统治，但后者的影响依然存在。
0: 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产生的一个影响就是，他们把先进的军事装备带入了埃及军队。
1: 埃及军队引入了许多新式近战武器，还有一种新的战场机动工具——双人战车，但他们并非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对其进行了改进。埃及人凭借机动灵活的战车一路所向披靡，迅速向北攻克大多数地区。但是大军行进到如今的叙利亚时，与赫梯军队狭路相逢。赫梯军队同样拥有战车，也有扩张领土的企图。
0: 在人们的想象中，古代战争中的战车对决就是一排排的战车声势浩荡地冲向敌人的步兵阵列或者战车阵列，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仔细想想，你就会发现马匹不会冲向手持长矛的步兵方阵，而且撞击敌方战车也没有太大意义。当时常用的是一种回旋式战法，双方战车可能会相互攻击，但其实大多时候不会发生实际接触。战车的作用是为弓箭手提供平台，方便他们射死敌方战车的弓箭手、御手或战马。他们在相互错车后会立即调转车头继续冲向对方，但有时也会换个目标攻击离自己最近的目标。
1: 数百年后，当埃及人与赫梯人在卡迭石平原遭遇时，这两种战车也进行了终极对决。埃及和赫梯的战争一触即发，著名的卡迭石之战即将拉开序幕。卡迭石位于埃及和赫梯两国之间，在如今的叙利亚境内。数百年来，它因为独特的战略位置，成为埃及人和赫梯人争夺的对象。
0: 赫梯军队在一次战斗中击败埃及守军，并将部分战俘带回。有部分证据显示，有些战俘此前已经感染瘟疫，随后瘟疫不仅感染了赫梯军队的部分士兵，也蔓延到了整个安纳托利亚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感染瘟疫的死亡率很高，就连国王本人也因此而死。
1: 赫梯的苏皮路里乌马一世去世后，埃及和赫梯的摩擦冲突明显减少。正是在这段相对稳定时期，拉美西斯二世于公元前1300年左右登上埃及法老的宝座。他明白，要保护埃及，就必须占领北部的缓冲区。
0: 拉美西斯二世认为自己延续了古埃及战士法老的传统，所以当你试图了解他的内心时，你会

0: 发现他不仅自诩为伟大的战士，还声称自己身兼重要使命。他自认为就是为了保护埃及而生的。
1: 拉美西斯二世在执政五年后御驾亲征，对赫梯发动了进攻。拉美西斯二世率领24000名士兵沿着海岸一路北上，前往加沙。他的大军分为四支部队，都以古埃及神灵的名字命名，分别是阿蒙军团、拉军团、图塔军团和赛特军团。每个军团由6000名士兵组成，包括5000名步兵和500个双人战车组。赫梯人在得知埃及军队的行动后，立即调集将近20000兵力，一路南下迎战埃及大军。赫梯军队的统帅是苏皮路里乌马一世的孙子穆瓦塔里二世，他和拉美西斯二世一样，都久经沙场。拉美西斯二世在平原扎营，毫无准备的阿蒙军团慢慢追了上来。拉军团被甩在数公里之后，普塔军团仍在罗巴维森林附近。至于赛特军团，他们仍旧沿着地中海海岸行进。
0: 拉美西斯二世放松了警惕，他的禁卫队开始扎营，阿蒙军团的士兵也陆续抵达营地，而拉军团正穿越开阔的平原，秩序非常混乱，而赫梯的穆瓦塔里二世就在这时发动了伏击。
1: 约2000辆赫梯战车从卡迭石城南部的果园里疾驰而出，
0: 赫梯战车群突然冲出果园攻击拉军团的侧翼，双方陷入混战。
2: 想象一下，成千的赫梯战车突然出现，即便是埃及军团这种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3: 惊慌失措的拉美西斯二世带着几百名禁卫兵仓皇突出重围。
1: 2名贝都因人谎称赫梯军队在160公里外的阿勒颇，但其实他们早已在卡迭石附近蓄势以待。
0: 埃及人从来就没怀疑过，可能是赫梯人故意让这2名贝都因人来传递假信息的。换句话说，这是典型的情报欺骗，就是为了引诱埃及军队进入他们设下的陷阱。
1: 当拉美西斯二世一路向前兵临卡迭石城下时，埃及后续军团却远在20多公里外，而且毫无准备。另一边，约2000辆赫梯战车沿着奥伦特河东岸秘密南下，随后对埃及的拉军团发动猛攻。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0: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便通，果蔬通便。

0: 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赫梯战车部队重创了埃及军队。更糟的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精兵强将在敌军冲锋后居然不顾法老安危，不战而逃。危急关头，赫梯先头部队却突然减缓了攻势。原来赫梯士兵只顾抢掠财物，把围攻和活捉法老的事完全抛到了脑后。
1: 这还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战场上只有赫梯战车，根本看不到赫梯步兵，而他们将付出沉重代价。
0: 大约10000名赫梯步兵和1000辆后备战车在卡迭什的东侧严阵以待。
1: 10000步兵就这样待着确实说不通。穆瓦塔里二世应该派步兵乘胜追击，活捉拉米西斯二世。
0: 但是穆瓦塔里二世并没有派出步兵，赫梯战车部队的攻势减缓，但拉美西斯二世仍旧处境危急，他别无选择，只能亲自披挂上阵。
1: 现在他不再是被宠坏的王子，当初是他率军进入圈套，现在他要率领精锐禁卫队和阿蒙军团的剩余兵力突围。
2: 有人说他喜欢自吹自擂，但他也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战士。他集结了剩下的所有战车和阿蒙军团的剩余兵力，向着敌人的薄弱位置，也就是东北方向发动攻击。
0: 拉美西斯二世攻势凶猛，逐渐逼得赫梯部队节节败退。但是他的部队过于分散，无法取得决定性的战果。穆瓦塔里二世仍占据优势，他只需派出10000名后备步兵就能一举结束作战。
2: 现在是时候了，他已经重创埃及军队，就差临门一脚了。穆瓦塔里二世该派出步兵了。
0: 而穆瓦塔里二世即将做出生命中最重要的决定，而这将直接决定历史进程。埃及和赫梯已经到了决战的关键时刻。此时在卡迭什平原，最初的战车攻击变成了步兵战，这对埃及大军来说是好事，因为他们能够遏制赫梯人的强劲势头。此时如果穆瓦塔里二世指挥得当，派出步兵乘胜追击，他就能轻松包围并杀死或俘获拉美西斯二世，然后战胜强大的埃及军队。
2: 现在时候到了，

0: 已经牵住了埃及军队的鼻子，就差最后一击了。他只需派出步兵穿越东北部的浅滩，就可以结束这场大战。战车从南部猛冲，步兵从北方进攻，赫梯人南北夹击，活捉埃及法老，作战就结束了。但他没这么做，他什么也没做，结果赫梯战车部队的攻势放缓，基本上被困在营地，与步兵陷入混战。赫梯人丧失了速度和机动性优势，反而陷入了步兵战，而他仍可以出动步兵展开致命一击，但他没有。
1: 穆瓦塔里二世为何没有派出步兵呢？这点让后世学者们百思不解。尽管如此，拉美西斯二世仍深陷困境，双方步兵展开肉搏战，而赫梯人威猛善战。

0: 好在拉美西斯二世命不该绝。关键时刻，埃及的塞特军团通过隘口，翻越黎巴嫩山脉，终于抵达卡迭什平原。他们来的正是时候，救了拉美西斯二世。
1: 塞特军团从埃及出发后，一直沿着海岸行进，现在终于抵达卡迭什。
2: 塞特军团拥有5000名步兵和500辆战车，现在埃及军团的兵力足以将赫梯军队打回奥伦特河对岸。
1: 在卡迭什城外的平原上，战车部队冲锋陷阵，步兵们陷入混战。

因为战场狭窄，机动性更强的埃及战车操控起来更容易，压制了赫梯战车。拉美西斯二世成功扭转了战局。

0: 穆瓦塔里二世最终派出援兵，但不是步兵，而是1000辆战车。
1: 增援的赫梯战车部队从卡迭石南下，横渡奥伦特河，然后挥师北上迎战埃及军队。但这时最后赶到战场的埃及普塔军团正好来到他们身后，准备发动攻击。
2: 穆瓦塔里二世似乎忘了埃及普塔军团，该军团在看到埃及前方部队陷入混战后，立即改为战斗编队向平原挺进。当赫梯战车部队横渡奥伦特河后，他们在赫梯人后方发动攻击，彻底击溃了这支敌军增援部队。
1: 赫梯部队此时进退两难，埃及阿蒙军团的剩余部队和赛特军团堵在前方，普塔军团从后方发动猛攻。
2: 穆瓦塔里二世因为一个决策失误，落得个赔了夫人又折兵，用兵是为了取胜，不是为了避免战败，而他却避重就轻。
3: 赫梯战车部队根本无路可逃，他们正好位于拉美西斯二世建了一半的营地中间，几乎没有机动空间，而前后都有埃及军队。
1: 赫梯军队损失了约2000辆战车，穆瓦塔里二世在一度取得压倒性优势后，却浪费了有力战机。埃及军队最终虽然扭转战局，但同样付出了惨重代价。
2: 阿蒙军团的大多数士兵战死，拉军团也有大部分士兵战死或分散。拉美西斯二世几乎损失了一半兵力，至少有2个军团的战车全部折损，也就是近1000辆战车，也许更多。这是灾难性的一天，当太阳落山时，战场上死尸遍野，哀嚎声不断。
1: 赫梯军队向卡迭石后方的基地撤退，埃及军队没有追击。
2: 穆瓦塔里二世给拉美西斯二世传信说，此战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我们两败俱伤，暂时停战吧。拉美西斯二世接受了，他别无选择，向卡迭石以北进军他没有胜算。
1: 但是这并未阻止拉美西斯二世以此战的胜利者自居，他在埃及各地修建了纪念卡迭石之战胜利的纪念碑。
0: 拉美西斯二世在记录中声称，卡迭石之战是他个人的伟大胜利。当然，我们从各种史料和考古记录中发现他在夸大其词，但仔细想想，最终还是他拯救了自己和埃及军队。他这么说也算有些道理。
1: 拉美西斯二世在回国之前还要处理最后一件事，
2: 他把在战斗中逃跑的战车指挥官集中到一起，将他们双手绑在背后，让他们跪在地上，然后亲自将这些埃及达官显贵的子嗣一一斩首。
0: 这场古代历史上的血战最终画上了句号。拉美西斯二世向士兵们展示了临阵脱逃和不忠的代价。
1: 拉美西斯二世回国后宣称卡迭石之战埃及取得大胜，事实或许有所出入，但他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埃及法老冲动冒进却中计落入圈套，但最终力挽狂澜的故事。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5: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所在的位置是河北省怀来县的新保安古城，这里扼守着从北京到张家口的交通咽喉。1948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和傅作义麾下的王牌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平津战役第一仗的序幕拉开，接下来就是

0: 让我们跟随影视剧的精彩片段，一起来回顾那一段荡气回肠的经典之战。
1: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激战正酣。与此同时，一场决定华北大地命运的大战也即将拉开序幕。彼时，在北方的北平、天津、张家口一线，仍盘踞着傅作义集团50余万大军。为一流并歼灭该集团，中央军委开始进行战略部署。
2: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
3: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4: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2: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
4: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2: 那就最好不过了吧。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

0: 我们火力太强了，我们请求撤退。
1: 秀山，装备都带足了，你一走，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2: 大哥，共产党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咱们必须挫一挫他们的锐气。
1: 好，早去早回。
3: 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对张家口的攻击，傅作义即令其王牌机械化部队国民党军第35军自丰台驰援。

0: 在影视剧作品当中能看到傅作义对于他麾下的第35军是非常倚重的，那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战力如何呢？
1: 35军是傅作义的王牌部队，而且傅作义本人就是35军的第一任军长。35军装备精良，而且配备有400多辆美国道西卡车，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最核心的机动力量。
0: 我们理解的平津战役的核心是解放天津和北平地区，那为什么战役的第一阶段是从张家口开始的呢？
1: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当时傅作义所处的环境，对他而言，西退归绥是平津战败的首要选择，因为归绥是他的老巢，而北平和归绥之间是哪个城市呢？是张家口。所以对于傅作义而言，哪条线都能断，西退归绥之线不能断，哪个城市都能丢，但张家口不能丢。所以毛主席发起平津战役就是以陈兵张家口开始，为敌之必救。
2: 在华北军区部队引诱傅作义集团主力西援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

0: 东北野战军主力隐蔽入关，对北平、天津、塘沽地区的国民党军实施战略分割与包围。程子华、黄志勇指挥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作为先遣兵团，奉命切断北平与张家口两地敌军间的联系。
1: 另外，据我们观察，整个密云城只有几千守军。
2: 只有几千守军，那我们拿下密云还不是易如反掌
3: 啊？司令员，毛主席对我们的指令是要立刻切断平壤交通线，不能在密云耽误时间。
2: 我们只要几小时就能结束战斗，不会耽误执行主席的任务。黄参谋长，你就放心吧。

0: 共军打来了，快，快跑，走走走！
1: 我们在山海关附近的情报人员，也发现了他们入关的踪迹，但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打到密云来了。我们是中了毛泽东的计了。您是说三十五军？郭锦云在哪儿？
2: 报告总座。
3: 郭军长正在张家口与华北共军交战多日，
4: 高层郭军，全体将士马上撤回。
5: 是。十二月五日，在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向阻击其回撤的华北军区第三兵团疯狂反扑。
4: 在敌军的强势推进下，战局陷入危机。这个三十五军已经成为决定我们这盘棋能否下赢的关键。严令各部队，三十五军必须堵在路上，一兵一卒都不能返回北平。
6: 是。12月7日。 作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先头部队的第四纵队第十二旅，依托抢筑的阵地，节节顽强阻击敌第三十五军。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而与此同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也正在从紫荆关方向赶赴新保安前线。
7: 司令，前方来报，第三十五军已经快到新保安了。怎么这么快？好消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提前到达，并且成功的切断了屏障线。那也不妥，先头部队只有一个旅，敌人要是硬拼，肯定是挡不住的。张家口就被他们冲破了防线，这次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跟头。
8: 立刻命令全军全速前进。是。面对这长与时间的赛跑，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的主力一昼夜强行军140余里。但与此同时，郭景云却下令快突破第四纵队第十二旅防线的35军，进入新保安城内休整。下花园以西的公路被挖断，但是观察到的共军并不多。
2: 应该只有一个加强旅的规模吧，相信不会对我军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唉，那既然事态不太严重，今天晚上咱们就宿营吧。
9: 军长，如果明天天一亮再出发的话，那前方的共军肯定会利用这一晚上构筑工事，而且他们的增援部队很快可以到达。那个时候咱们再走，恐怕就来不及了。
2: 田参谋长，你也太小心了，共军其他主力都在很远的地方。 就算他们长上翅膀，也不可能几个小时飞到新保安。将士们已经很疲劳了，今天晚上大家好好养精蓄锐，明天早上起来天一亮就出发。

0: 我有一个疑问啊，其实看得出来当时双方都是在和时间赛跑，那时间那么紧迫的情况下，为什么郭景云还要说再待一晚？
1: 之所以停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是他的部队经过几次阻击战，部队已经是非常的疲惫，当时呢隶属于华北军区第二军团的四纵十二旅，他在东西巴黎阻击战的时候特意留下一条通道，将郭景云引向新保安。第二个原因呢，是他不愿意跟解放军打夜战，在他心目中解放军是善打夜战的，于是他决定在新保安暂住一宿，次日突城而出。结果没想到就在这一夜之间，杨罗庚兵团昼夜奔行，把新保安围得水泄不通。
2: 难道共军真的会飞吗？他们怎么这么快到这儿？
3: 咱们的侦察兵说，前方的共军已经完成了攻势。
2: 奶奶的，见了鬼了！
4: 12月8日，国民党军第35军开始突围，16000余人自新保安倾巢而出。
2: 拿上家伙跟我走，告诉你们仗该怎么打。
5: 是。
4: 但此刻等待着他们的是华北军区第二兵团60000余名严阵以待的解放军战士。新保安围歼战全面打响，
6: 快撤，撤回城内，快！
7: 你自身难保，谁不是自身难保？都想着保自己的命，谁来保我们整个兵团的命？
8: 原部去不了了，马上发电给袁庆荣和安春山，让他们去新保安把35军给我救回来，必须救回来。
9: 是。
7: 愣着干什么？去啊，快！
4: 就在国民党军第35军退守新保安城内之时，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3纵队的侦察连发现城东南的碱滩缺乏防御力量。第3纵队的司令员郑维山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危险，他紧急调动自己的部队前往碱滩。
10: 弟兄们，冲啊！副总司令赶到法兰电报，救出新保安，每人奖100万。
4: 12月9日，在傅作义的催促下，国民党军第104军军长安春山率部向新保安方向增援。新保安战役最艰难的一战打响。
11: 怎么样，还是打不通？
12: 通话15-15的，我再试试。
13: 军长，
11: 怎么样，推进了多少？
13: 打了大半天，推进不到1公里。
11: 怎么会这样？咱们跟35军内外夹击，不应该这么难啊。
13: 军长，我们什么招数都使上了，他们子弹打没了就上刺刀硬拼，到后来就变成近身肉搏了。一开始大家士气还算高涨，但是看见他们那副架势，兄弟们都怕了。
11: 损失多少？
13: 很严重。
11: 35军呢？他们到哪儿了？
13: 距离我们不到4公里。
11: 距离这么近，就算是铜墙铁壁也该捅漏了。
14: 郑维山的3纵遭敌35军和敌104军的内外夹击，3纵拼死抵抗，最终阻止了敌2支军队的会合。
15: 东野城隍兵团趁此时机，以雷霆之势攻下康庄、怀来一带，彻底的封锁敌104军的后路。
16: 我们的战士打得很不容易啊！告诉林彪，先吃掉104军，让郭景云彻底断了念想。
17: 是。
4: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经前堵后追，于12月10日至11日间，在淮。

怀来县东部的康庄、横岭一带，肩负敌第16军、敌第104军大部，敌第35军陷入了困守无援的绝望境地。

0: 什么策略？
1: 因为当时我们对张家口还没有形成合围，如果过早的歼灭三十五军，会导致张家口的孙南峰部仓皇逃跑，所以在对张家口完成合围之前，我们对新保安采取了围而不打的局势。
0: 那战局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当时为了总攻，解放军做了哪些准备呢？
1: 新保安之战，我们重点做了两项准备，一个呢是构筑攻击阵地，我们依据地形挖筑了交通壕，为我们的炮火覆盖和步兵冲锋创造条件。第二项准备呢是兵器准备，在攻打新保安之前，特意调来了东北野战军的四纵炮兵团，解决了重型火力不足的问题。
2: 按照中央军委部署，华北军区与东野主力于12月20日完成了对张家口、北平、天津守敌的战略分割，傅作义集团西逃与南撤的通道均被牢牢封闭。在经过11天的围攻准备后，1948年12月22日7时，156门大炮向新保安古城东关齐射。我人民解放军对敌35军发起总攻，

0: 由于新保安古城城墙坚固，在战斗的前几个小时内，解放军战士们的攻击并不顺利，直到城墙被爆破手打开缺口。
1: 现在墙上的就是平津战役中产生的26位战斗英雄的代表，其中许学顺是新保安战役的英雄代表。当时他作为爆破班的班长，他这个班的爆破员全部都牺牲了，牺牲的战友把随身的炸药包散落在前进的道路上，他呢作为最后一个爆破手，在前进途中把战友散落在路上的炸药包一一连了起来，然后带到了新保安的城墙下，一次性引爆，炸开一个巨大缺口，为后面的进攻打通了通道。
2: 行了，你们出去吧。
3: 局长，
4: 都不要命了是吧？给我出去！
3: 出去啊！滚！

0: 1948年12月22日，我人民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第35军军部及第101师、第267师，共计16000余人，缴获火炮164门，枪支5500余支，汽车377辆。
1: 秀山，
0: 新保安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傅作义集团的军事力量，更完全封闭了其西逃之路。
2: 新保安之战不仅是解放军围点打援军事思想的经典实践，更动摇了傅作义集团的防守决心，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

0: 放的进程。在这场决定平津命运的血战中，我军有数千名将士把热血洒在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是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70多年前那个寒冬里的殊死攻坚，那些为了胜利义无反顾的身影，已经给了我们最铿锵有力的回答。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

0: 区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3: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上海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埔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
1: 我家离那个马路很近啊，只有200米左右。一逃出去看呢，哎呀，太壮观了，黄黄的全部一大片都是解放军。有些战士呢没有睡觉，他就站在马那个旁边，怕马受惊了以后要叫，要干扰老百姓，所以都在摸马。后来我就看到那个解放军啊。
0: 都睡在马路上。当时部队呢，就是有这个入城纪律，啊，就是其中一条就是不入民宅。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
1: 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那个时候五月份也下过一场雨，地上都是湿漉漉的。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啊，他就是不到老百姓家里去，就睡在马路上。有些住户啊，就请他们进去，你在外面受惊怕凉的，你就进，他们不进去。人家有的呢，早晨起来嘛，能送了鸡蛋呐、啊，送了馒头给他们。
2: 他们也不要，我看有些解放军，我记得很清楚，他头上还绑带，手上还绑带，
1: 我的父亲很感动，他说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没有看到这么讲规矩的解放军。
2: 这张上海解放后解放军露宿街头的照片，拍摄于上海市南京路与西藏路交叉口以西的南京路路段。 在这条街道两侧合一而眠、坚决遵守不入民宅的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五十九师的战士们。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苏州河以北的地区仍有零星的战斗，枪声清晰可闻。而这里的战士们怀抱枪支，在潮湿的地面两排并列，席地而睡，展现出了极高的纪律性。
3: 拍这张照片的人是路人生。 他是华中野战军新华社人民前线摄影组的组长。解放上海时候，我父亲呢是二十军五十九师的副师长。这张照片呢，是5月27号的早上，他去检查部队那个入城纪律的时候，刚好的碰上了鲁人生。他一看到我父亲要去检。

0: 查入城纪律嘛，他就带着一夜未睡的疲劳，他就跟着我父亲一起走向了像南京路啊、西藏路这边。
1: 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当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0: 战士都执行得非常好的，吃饭的时候呢，那有的就是坐在那个马路边，有的么就蹲在马路边，吃着自带的干粮。一些早上早起的那些老太太啊，那些商店的那个店员啊，还有青年的学生啊，看到了以后，大家都纷纷回家去，把自己家里头那个咸菜啊、豆腐乳啊，都拿出来给解放军战士吃。他们呢，都婉言的谢绝了。也有一个老太太就追着要把这些东西放到他们碗里啊，那他们暂时没有人敢违反纪律的，那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
1: 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
0: 照片一经发布，引来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他们把入城解放军称作为是胜利之师、文明之师。
2: 这一天我就看得记得很清楚，那个解放军的印象，我就那个时候在脑海里赶不走的，是吧？太讲纪律了。我父亲说他们都有一个包包，上面一个五角星，翻开了你看看，它里面有东西的。哦，原来是陈毅制定的这个十项守则，进城以后不许拿老百姓东西啊，不许进老百姓家里啊，那不容易。
1: 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
3: 上海利西路是一个记录着上海变迁、依然保留着
4: 上海人文特色的老式弄堂。
3: 在这里驻扎着一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特殊的部队。这支部队因为任务的特殊性，没有独立的营房，没有院墙，与上海居民融为一体，但是保持无声的状态。现在是清晨的六点，
4: 整个弄堂里静悄悄的。
3: 为了不打扰周围居民的生活和休息，这支部队没有起床号，没有口令，取而代之的是手势指令，在这里诠释着什么叫做军令无声。
5: 这个就是我们中队的特色，因为我们任务的特殊性，我们离居民楼很近，这条路就是我们早操训练的必经之路，旁边就是居民楼。如果我们早操训练的时候下对练口令的话，声音会比较大，会影响到正在睡觉的老人和小孩，所以说我们用无声口令来代替，就是用我们手势指令。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早操训练的时候不允许踏步，踏步会发出哒哒的声音，会吵到他们，这一点也是我们所有老兵和新兵要适应和落实的。
6: 每天早晨我们推开窗户，看到解放军同志呢在训练，我们心里很有安全感的。早上一早嘛，一般大概六点多，他们呢就早上就起来在我们利西路上面去训练，队列训练啊，有时候跑步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呢有的居民还没起来，所以他们声音也压得最低，他们也很注意的。
4: 武警上海总队多支部队的前身参加过解放上海战役，入户不入户、入城十项守则的精神始终印刻在官兵们的心中。70多年前，前辈们把入城守则和纪律绘制成图片，挂在背包上向上海行进。现在驻守在弄堂里的武警官兵也人手一份军营无声八项守则。
5: 除了我们在营区的显眼位置进行摆放提醒以外，我们每个班、每个战士的

0: 这个教育笔记本里也会有一张军营无声八项守则的小卡片
1: 哦，把这个守则印成了一个小小的卡片，这样放在本子里，大家可以随时观看，随时学习，是这个目的是吧？
0: 对的。
1: 我看有这个无菌好声，这个训练无声胜有声，包括队列动作的时候要看手势而不是听口令，这些守则好像都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部队单位的这个规矩不太一样。
0: 对的啊，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小声音，不扰民。像其他单位，他们都是起床听军号声，但是军号声比较大，而且我们起的又比较早，所以我们采取的是无声起床的方式。
1: 啊，那怎么做到这个无声起床呢？
0: 啊，其实啊很简单，我们由值班员人工叫醒，值班员起床之后，一个班一个班的把大家拍醒，然后再进行整理内务和洗漱，尽可能的减少声音的发出。先辈们当年睡马路是怕打扰了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是怕扰了人民的梦，我们也同样如此。除了我们制定这个军营八项守则之外，我们还在营区的大厅、楼梯口还有饭堂等地放置了分贝仪，就是时刻提醒大家注意音量。我们的标准是80分贝。
1: 80分贝的声音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呀？
0: 啊，我们现在你看老师，我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大概在50至60分贝。如果我
1: 拍手的一瞬间，它的音量就超过80了。
0: 对的。
1: 就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士们在军营里的所有的行为，包括说话走路吃饭，都不能超过刚刚这个声音的大小。
0: 主要是我们营区离居民楼比较近，而且我们这个楼比较老，隔音效果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就是规定了80分贝。
1: 那我们的战士们来到军营之后，适应这样一个声音的限制吗？
0: 那这个尤其是新同志，刚开始下到我们单位的时候肯定是不适应的，感觉被束缚了手脚，但是经过我们的教育引导和我们老带新，慢慢形成了习惯自觉。
2: 武警他们训练的就比较轻啊，尽量轻，我也知道他们就是为了尽量呢少发声音，不要影响居民。我看发觉他们也换了一茬一茬，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这个部队的整体的形象没变，一直是这么样很有精神的。
3: 因为我们训练场地有限，我们日常训练都是在楼顶，居民通过窗户就能看到我们训练，
1: 离着居民楼特别的近。
3: 对的，所以说为了怕影响居民，我们落实军营无声八项守则的训练无声胜有声，包括我们脚下的这个训练垫也是起到隔音和减震的效果。
1: 班长你好，咱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4: 我们平时训练下口令的声音是很轻的，我给你演示两种口令，首先是我们正常训练下的口令，向右看齐，向前跟，预备往前，加油，向右看齐，向前看，预备往前，敲飞。
1: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口令声音，一定是会吵到附近的居民的，但是我们的声音是明显小非常的多，只能够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听到。
4: 是的老师，另外我们训练的时候是没有喊杀声的，我给您示范一遍，预备往上，突突突突突突，敲飞。
1: 就正常做这个突刺训练的时候肯定是喊杀冲天的，但是我们的战士我看到就张嘴没有声音，但是表情和这个眼神当中是依然能看到咱们战士的热情和士气。
5: 他们那个过去的时候这么守纪律，现在还是这样，我跟我老爷人经常走那里走，他们有时候出操的时候那很轻的，因为周围都是老百姓啊，群众口离不开解放军。同样现在在我们和平宽裕里训后的生活同样也是
6: 飞翔，将军我

0: 有量。
1: 从入户不入户到军令无声、军营无声，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骨子里的这份纪律。这份纪律的尽头永远是人民。一支军队的品格，在震天炮火中，也在寂静守护的万家灯火中。
2: 为了保证完好的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沪场沪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地下党的这些党员啊，都非常机智勇敢，里应外合，就领导这个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进行了沪场沪校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当时有一个口号嘛，就是说保护好工厂，就是保护好工人的铁饭碗，这个也是很深受工人的拥护的。
1: 上海豫园路的这栋三层的小楼是中共上海局刘长盛同志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地方。在这里，中共地下党开展了一场场的革命斗争，为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当时他们地下党，我听前辈们说，他们是用了大量的调研的工作。这个调研工作呢，是地下党他都有一种用他的特殊身份吧，就是各个领域，应该是经济呀、政治啊、包括文化呀等等各个领域，都用自己合法的这个身份呢，是进行了一个调查。
1: 1949年初，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发动人民群众，对上海开展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华东局又根据这些资料分类编印成了《上海概况调查资料》。在这些资料里，甚至连红绿灯的位置都已经标注清楚，这些为上海的接管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 这上海那个小弄堂都标在上面，哪个是死胡同。最后他是送到丹阳以后，送到成毅那里以后，在编成册以后发给了我们好多的那个军事干部。那么军事干部根据这个呢，然后再打上海，为上海解放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充分地调动了上海市各界人民的积极性，从理论上就发展了第二条战线。
2: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
3: 当时警察局的代理局长陆大功呢，在地下党的动员下吧，也是积极配合，把16000多名旧警察就重新的就是筛选录用，这对上海市的社会治安啊，还有交通秩序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2: 中共上海地下党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原来这个代市长赵祖康呢，在地下党的做工作以后啊，他也是积极配合，把上海市政府的很多资料都保护下来，交给了军管会。资源委员会呢，在上海有上千个单位，它里头有30000多职员，还有60多万的工人，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技术员，他们也是积极配合地下党，把所有的技术、设备还有资料都保存下来，迎接上海的解放吧。
1: 这些银元是中共上海党组织发给每一名中共党员的应变费，当时考虑到解放上海可能要打一场持久战，就给党员发了6枚银元作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但是这6枚银元还没花完，只用了16天的时间，上海解放的战役就取得

0: 胜利。
1: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
2: 蒋介石呢，他当时就预测嘛，说你共产党能打下这座城市，但是呢，我要把这个城市变成臭城，就是不能治理好这个城市，给你造成很多困难。一个呢，他把这个上海的银行全部都掏空了，啊，金条什么全部都运走了。第二个呢，就是制造物质上混乱。当时呢，就是陈毅，他们在进驻上海的时候，已经看到蒋介石这种预谋，就有所准备，在江浙这个周围四省，就征集了1亿4000万斤的粮食，还有这个7000万斤的油。还从这个淮南、山东调运煤炭，来保障。
1: 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
2: 当时我们部队进入上海市以后呢，一批批的工人那个游行队伍啊，还有一批批的学生啊，都高举着那个巨大的横幅，一个呢上面写着天亮了，解放了，再一个呢就是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还有欢迎亲人解放军。他们看到部队来了以后呢，就自动的闪列两旁，完了就高呼口号，特别热情的场面啊，真的感动着每一个从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部队上的人也自发的就高呼向上海人民致敬，向上海人民学习，这种拥军爱民的热情啊，洋溢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中。
1: 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民党守军，把上海完整的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

0: 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在上海解放的战斗炮火当中，三万将士的鲜血浇灌了上海的自由。那些弹孔、那些碉堡、那些游人如织已成为城市地标的建筑，见证着上海的重生。今日的上海，硝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宁静的岁月和繁华依旧。

0: 这是我来小白鸥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
2: 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南粉北面，乔美深源，

0: 广西美深源集团。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1: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新，仙虹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3: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开美多羊奶粉，源于自然馈赠，坚持营养加运动，与您一起奔向家庭健康生活。Camero。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8: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9: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历经四十余天，连续转战多个海空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稳妥处置外军舰机滋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强化夺岛作战、制海作战，部署低风导弹系统，日本接连与美军演。专家分析，日本谋战意图昭然若揭，破坏区域秩序，危害地区和平。美伊在瑞士谈判并达成协议，伊朗称双方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美总统称，若伊朗不遵守协议，将采取必要行动。每成功发射一次，就授予一颗荣誉战星。东风六十年系列报道，一起来认识驾驭十星功勋战车、并肩利剑的女子发射单元。输送战场血液，支撑衣食住行和武器装备运转。军校等你来，跟记者走进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一起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

0: 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于昨天上午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在40余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2: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
3: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2: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40余天的远海训练对辽宁舰编队有哪些考验呢？那哪些作战能力得到了提升呢？来听专家解读。
4: 辽宁舰这次训练至少要经受三大考验，首先是跨区训练。这次远海训练为期40天，在若干个海域航行和训练，所以要适应不同的天候气象，包括海况。所以无论是舰载机的出动，包括编队的各项战术训练，都遇到比较大的考验。第二呢，是全要素训练，因为这次编队和之前相比更加复杂，除了新型舰载机，还有其他作战舰艇加入其中，而且在远洋过程中的补给保障和其他的一些训练科目也相对复杂，所以要素和以往相比更加的这个增加。第三是全对抗，从整个编队的训练过程看，从出海到回港始终保持实战状态，所以在远海40天的实战训练，说明辽宁舰的综合作战水平已经达到新高度。日本对中国远洋编队任何一次训练都要进行跟踪、进行干扰，但整个编队把这一情况当成作战情况来处置，当成一种实战环境来适应，也说明呢，通过抗干扰训练、包括抗骚扰训练以及反侦察、反监视训练，我们的训练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提高。
0: 今天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这也是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后首次访问俄罗斯。
5: 这里是海军戚继光舰的飞行甲板，经过连续多天的海上航行，83舰编队已经驶入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学员们正在分区列队，向码头上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2: 当地时间23号上午，中国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港。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当地华侨华人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太平洋舰队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过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此外，编队还将组织舰艇开放和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0: 日本近期在中国周边频繁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且多与美军联合进行，破坏地区和平稳定。首先来关注6月22号至7月1号美日举行的“勇敢之盾2026”联合演习。此次演习重点在西太平洋地区演练远洋反潜、海上封锁与联合制海等科目。备受外界关注的是，美国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机部署到了日本鹿儿岛县。

0: 日本于6月22号到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这一演习每两年举行，日本自2024年起开始参加，今年为第二次参加。今年的勇敢之盾演习主要在日本自卫队设施、驻日美军设施以及日本周边海域和空域、美国夏威夷州、关岛周边海域和空域等举行。 备受外界关注的是，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借日美勇敢之盾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导弹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 在勇敢之盾演习中，该系统将用于模拟日美联合行动中攻击舰船的情景，重点演练从系统启动到发射前的一系列作业流程，但不进行实弹射击。今年的勇敢之盾将于7月1号结束，但由于该系统还将参加9月的另一场联合演习东方之盾，因此部署将持续。 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1: 另外，本月20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军举行的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启动仪式，在日本熊本县举行，将在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预计持续到本月30号。此次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西部方面队以及美国陆海空军等部队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 日本自卫队海上运输群所属船舶以及负责操作今年3月新部署的25式地对舰导弹的部队官兵首次参加。此外，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海上联合演习将于本月24号至7月31号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及其周边地区举行，共有31个国家参演。此次演习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40架飞机以及超过25000名官兵。 日本也将参与这一演习，并将在演习中担任联合特遣部队副总指挥。演习将涵盖两栖作战、导弹射击、反潜作战、防空演练等项目。日美联合军演搅动地区局势，引发日本民众强烈反对和担忧。日本民众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民众表示，将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只会加剧地区紧张态势。对于日美强化军事勾连的动向，日本民众表示将抗争到底。那么，日本接连与美军演，意欲何为，又会对地区局势造成怎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解读。
2: 日本接连参与“坚毅之龙”勇敢之盾与环太平洋3场演习，是妄图在西太平洋区域谋划进攻作战，因此呢，需要持续性大规模练兵，强化自卫队的夺岛作战、制海作战能力。“坚毅之龙”是联合夺岛的全流程彩排，针对大型岛屿要强攻，针对小型岛屿想偷袭。演习表明，在西太组织实施夺岛作战，自卫队试图获得与美军对等的实力与能力。 勇敢之盾则是谋求西太制海权的综合火力展示。演习框架内，日本统合幕僚监部、统合作战司令部和自卫队的联合作战兵力与美军会联合指挥、联手作战；而环太平洋演习是自卫队秀肌肉，与美国其他盟友拉关系的军事圈子。 自卫队不断进行军事挑衅，驻日美军推波助澜，打着参加联合演习的旗号，美国陆军第3多域特遣部队所属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会临时部署在海上自卫队的鹿屋航空基地。从部署地点来看，美军此举明显是在配合自卫队面向西南强化对岛火力威慑和海峡封锁能力。
1: 接连参加联合演习，强化对外军事勾连，自卫队谋战的意图昭然若揭，危害地区和平，破坏区域秩序。日本近期还在不断强化与菲律宾的防务勾连。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巴坦群岛的北端距离中国台湾岛仅有100多公里。
0: 报道称，自卫队计划派出人员搭乘菲律宾军方飞机开展空降训练。日菲双方都有意将此次训练打造成两国扩大军事合作的标志性成果。据悉，巴坦群岛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以北，地处巴士海峡，其北端距离中国台湾岛仅有100多公里。 近年来，该群岛逐渐成为菲律宾

0: 菲律宾和美国进行军力部署和基础设施升级的重点区域。自2023年以来，美菲多次借联合军演之机，在巴坦群岛中的多个岛上实施空降演练，并向岛上部署雷达、无人机、海马斯多管火箭炮以及无人反舰导弹等装备。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空降训练是菲律宾与美国海军陆战队共同主办的联合演习“海上勇士合作”的一部分。该演习将持续至7月1号。除美菲日之外，韩国海军陆战队也会参加，参演总人数约为2200人。
1: 据朝中社23号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委员会第2次扩大全会6月20号至22号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恩在会上指出，今年以来，美国和韩国日益推进域内增兵等活动，甚至推进韩国核潜艇计划，以及再次召开核磋商小组会议，种种行为严重恶化朝鲜半岛局势。 金正恩强调，要加快推动10000吨级战略导弹巡洋舰建造项目，并致力于研发和生产对提升朝军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的常规武器。他还指出，要保质完成正在进行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新建海军舰队基地，以及加强国防力量。 美国和伊朗于当地时间21号至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并达成协议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另外，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在从瑞士回国后，于22号启程前往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在阿曼访问期间，双方将就加强双边合作以及共同巩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安排进行讨论。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随同出访。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正在朝着达成一项公平合理的协议的方向进行。同时，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对记者说，如果伊朗不遵守与美国的协议，他会采取必要行动。
2: 伊朗革命烈士领袖纪念委员会22号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号起在德黑兰、库姆和马什哈德等地举行。纪念委员会发言人伊曼·阿塔尔扎德表示，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已过去100余天，相关筹备工作此前已经完成，但由于战事发展、敌方袭击以及保障民众安全等因素，仪式举行时间被推迟。 阿塔尔扎德说，德黑兰送葬活动路线已最终确定，具体安排将由相关负责人于未来数日内公布。视线转向俄罗斯，22号是俄罗斯的纪念和哀悼日，俄罗斯多地举行各类活动，纪念卫国战争爆发85周年。
0: 当地时间22号中午，在克里姆林宫北侧的亚历山大花园，俄罗斯总统普京向无名烈士墓敬献花圈，悼念在卫国战争中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阵亡的将士。纪念和哀悼日设立于1996年，旨在纪念于1941年6月22号爆发的卫国战争。 当地时间21号晚间，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河沿岸点燃1418支蜡烛，象征卫国战争持续了1418天。
3: Э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личное, трогательное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всех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евали дедушки. У меня оба воевали на Курской дуге. Вот это очень такая личная история. Прошли войну и смогли своим и детям, и внукам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ней. Поэтому и чтим сами память. И я лично всегда помню, и стараемся, чтобы молодежь всегда помнила.
1: 当地时间22号，美国海岸警卫队一架直升机在阿拉斯加州西特卡附近坠毁，消防救援人员已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近日，第73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海上战斗射击考核，考核围绕海上驾驶、车组协同、火力打击等多个科目展开，检验装甲分队全天候作战水平与精准打击能力。
2: 露水执行。
0: 参训官兵迅速组成战斗编组，向目标海域机动。考核区域内，不同距离、方位、高度的三组靶标随机显现，各车组成员密切协同展开目标搜索。官兵们克服海面浪涌起伏的影响，在精准研判目标类型与威胁等

0: 量的能力提出极高要求，同时炮手必须全程高度专注，通过潜望镜实时监测车辆航行状态，持续调节水门与侧舵，及时修正航向，确保炮手能在相对平稳状态下快速锁定目标，完成精准打击。
1: 这次考核明确要求各车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四轮精准打击，参训车组需要自主研判目标性质，灵活选用杀伤爆破榴弹、混凝土攻坚弹等不同弹种，针对性摧毁零机出现的装甲目标、固定攻势目标及伪装隐蔽目标。考核中，官兵根据随机导调的各类突发特情，打破单一正向射击模式，灵活转换战术，快速研判战场态势，对前向、侧翼、后向多方位突发目标实施立体打击，实现先敌发现、先敌锁定、先敌摧毁。两栖装甲分队海上突击、全域攻防的作战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
2: 今天，海军全新征兵宣传主题歌曲 MV《我要当海军》正式发布。作品以青春之声唱响深蓝使命，用热血画面诠释军旅担当，全方位展现新时代人民海军风貌，号召广大有志青年携笔从戎，踏浪出征，奔赴万里海疆建功立业。一甲子风雨征程，战略导弹部队精兵辈出，火箭军常规导弹部队某旅有全军唯一的女子导弹发射单元，女号手们每成功发射一次就被授予一颗荣誉战星。今天的东风六十年系列报道，记者就跟踪拍摄了女号手们的全流程实装操作训练，我们去他们的站位认识驾驭十星功勋战车的火箭军女子发射号手。
3: 今年，这支火箭军唯一的女子导弹发射号手分队主动请战，全员参加该旅年度野外驻训任务。班长王涵已经是第三次征战野外演训场。
4: 这是第三次参加合成训练，这辆车已经变成了实心战车，所以对我们来说要求更高了，标准更高了。
3: 十颗战星十分荣光，作为执掌这辆功勋战车的女性特装驾驶员，王涵比谁都拼。
4: 男兵的话，他可能坐在那儿就可以够到离合和油门了，但对于我来说的话，我需要把那个车座拉到最前面，最前面是我的一个底线，我才能踩到离合、刹车、油门。车对我们来说，它也会出现一些故障。我们第二次合成训练，那个路比较泥泞，转弯的时候就陷到那个泥里面了，当时就比较慌乱。然后我们全驾因为很赶时间嘛，然后我就迅速采取了挂轮锁和轴锁同时的方式，让发射车从泥泞里面出来。
3: 在王涵和姐妹们眼里，战车从来不是冰冷的装备，而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每次出征前，他们都会小心翼翼摘下车身上的荣誉战星，妥善收好，生怕弄脏磕碰。
4: 爱车就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就像把它当成自己的战友一样，你对他好，他才能对你好，你对他维护的越精细，他才会在操作上不会出现任何问题。就像我们参加实弹发射任务啊，我们也是一套女兵单元嘛，就每个人都比较可爱，就会给发射车和导弹起名字。我导弹的话就是起了一个藏族的名字叫卓玛，寓意着非常好的意思。然后像发射车它很就是很大嘛，然后它就各种结构啊比较的粗犷，然后我们会给它起个酷盖，而且觉得发射车很酷。
3: 这辆战车的十星荣誉里有一颗星格外耀眼，打出那枚导弹的是王涵的徒弟，年轻的零零后女子发射号手郝梦月。
4: 经历了四年的训练，好不容易得来了这次机会，所以当时我等着那个点火灯亮，等着导弹点火起飞的时候，就是大脑已经一片空白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就好像就是只能感觉到自己心在那跳，一直在跳动，还是心里在默默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够成功。也是因为他第一次发射实弹任务嘛，然后也是我作为他的师傅，我俩结的对子，更加替他自豪了，更加有成就感了。
5: 使命很光荣，
4: 对。
3: 师徒结对，以老带新，朝夕相处让他们练就了无需言语的默契。
4: 我按下两声喇叭就说明是大家可以上车了，我的车要走了。然后还有就是我动车的时候我会按一下喇叭，然后包括郝梦月上车他坐好了，他会戴上耳机然后说一声要准备好，就这种相当于我们的暗号吧。
5: 有时候就是不需要讲话，我就知道这个点我该干什么，我需要跟你配合什么。
3: 这种默契的背后是严苛的打磨。刚带郝梦月时，王涵的严格在连队里出了名。训练场的烈日酷暑下，他带着反复斩收电缆，一遍不到位就练十遍，逐秒卡速

0: 度。
1: 班长对你还挺严的。
2: 是的，我觉得严师出高徒嘛，所以我现在也很优秀，我自己也这样认为。
1: 选电缆那个事儿埋怨过吗？
2: 没有，我觉得当兵就要这个样子，如果轻轻松松就能当兵，那为什么我们是一名军人呢？我们怎么去保护更多的人民呢？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有的责任，就应该吃这些苦，挑更多的重担吧。
3: 突然有点感动。
2: 其实我们平时是还是比较比较硬的，很少会有这种这么情感上的对话。我觉得可能是见证了我的成长，也对，是的，
3: 感觉有点看到了当时的自己。
0: 对导弹女兵而言，青春最好的模样是身披戎装，战友情最好的样子是战场上的相互托底。
2: 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女子导弹发射单元吧，它其实虽然是闺蜜，但我觉得最好的关系它不是说我们逛街呀、出去吃饭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我们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在10秒内能够把我们这个操作流程稳住的那个人。
3: 对，我们相互之间就是起到一个补位、兜底、把关的作用。
0: 有汗水淬炼成长，有陪伴温暖青春。采访现场，这对并肩成长的师徒姐妹一同唱响在军营学会的第一首歌。
4: 我们是光荣的火箭军，打过长剑，威震苍穹。我们是，
3: 我就感觉就是每个人在操作完了之后回来之后那个状态，我感觉是最美的样子，就是完成了所有的工作之后感觉是非常美的，
2: 就是我们训练完这种灰头土脸的样子，虽然大家都一身水一身汗的，觉得很特别，有那种女兵英姿飒爽的美。
0: 一枚枚鲜红的荣誉战星，记载着年轻的战略导弹兵逐梦沙场的成长印记。他们用青春证明，导弹发射架上没有性别，只有战斗力。一代代火箭兵接续利剑，薪火相传，让大国利剑始终锋芒闪耀，时刻决胜疆场。

0: 军校等你来，今天要带大家走进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支撑起了解放军前线官兵的衣食住行和武器装备的高效运转。那来到这所军校会有哪些经历呢？一起来看。
1: 军校等你来，为什么要来？这所学校很新，去年五月刚刚组建，是所有军校中最年轻的一批，但它历史又很悠久，前身可追溯到1946年。这里有全军唯一的油料本科专业，有国防经济领域唯一的硕博点。还有哪些理由要来这所军校？来听学员们自己说。
2: 军校等你来，我是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大一学员梁丽琪。
3: 在我们重庆校区，我们的课有一些不一样，这个艰难的拨算盘的学员就是我。
4: 上他的课对我们大一来说简直是难度太大了，杀伤力直接拉满。
5: 至少写一个吧。592056。好，答案哦，我全加起来的，答案是592056，
4: 大概一两秒吧，十个数字就看过去了，然后出结果。我们袁红花教员，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入伍进军校，考进了咱们的珠心算少年班。
5: 你们比算一下吗？
6: 数给你一位数的吧。
5: 数字之间的这种逻辑关系，你学会了这项技能之后，你会判断起来会非常快，它就是一个我对认知能力的一个提升。
3: 说到经济学，少不了我们学校的王牌专业国防经济，这关乎战争的胜败。教员说，经济学的本质是在有限资源下做出最优选项，在打赢的基础上付出更小的成本。
4: 我们是学校新成立的第一届，非常非常多的比赛竞赛，然后面向大一，新的机会，新的起点。
2: 大一刚进来最需要注意的，我想莫过于体能了。
4: 体能成绩提高了非常多，就比如说3公里提高了4分钟。大一在上一些基础课程，
2: 但是只有等到大三，我们才会系统的接触专业性很强的一些

0: 职业，虽然我还没有体验过，但是我现在很期待。
1: 32号的油，
2: 石油最怕的当然是火。我们在我们游乐这行，一点火星的都不能碰。
3: 我是大三学员李思雨，
2: 到大三的话就变成了手上有活，以前就只知道92、95、98，现在就是很多种类，因为我们要学习各种实操知识。有料作为我们学校王牌专业，就光这个占地就占了大概2-3个足球场那么大，供我们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油料系培养的都是，可以概括一下，就是怎么运油，怎么用油，用什么油。要是没有油料，咱们仗就打不成了。
3: 当然啊，除了专业课，我们还会有别的各种训练。
4: 平时油料也练这个吗？
5: 对啊，我们油料人需要用不同的技能，确保到战场环境中，我们能够及时的把油料送到战友的手中。
3: 攀岩练的是上肢力量、核心稳定性，还有胆量，手抓不住，脚踩不稳，油就过不去。前线的坦克、战机就在等着你的那一滴油。
2: 如果现在把我放到可能说真正的战场上，我还不够格，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在实战环境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说大四的综合演练对我们的一个帮助还是很大的。
6: 为什么他还在加？想一想，刚才说加满了，为什么现在又在加？
7: 因为有炮。
8: 地面加油快不快？怎么提高地面装备的加油速度？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
9: 我是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马瑞，
10: 这次综合演练相当于是将我们大四所有学的一个内容全部贯穿起来。我觉得身为军校学员，他需要检测不同的方面，知识是一方面，战场技能是一方面。
11: 光学卫星是我们之后过梁。
9: 好，挺棒。
10: 毕业之后我们就去天南海北，有可能是陆军、海军各个单位。走进基层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再是一名学员，你是一个即将要成为军官的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国防做贡献，这就是一种光荣，一种使命和责任。
0: 欢迎成为新时代年轻人。
2: 油料是战争的血液，我们向全军输送专业的油料人才。
9: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2: 铁工水空，联合投送。
0: 我们在
2: 联勤保障部队
12: 工程大学等你。
13: 感谢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十八号开始，随着 Fred 高压北台，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强降雨主要波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还有安徽、江苏等地，其中广西北部融水一带暖湿气流遇上地形抬升，降雨增强，累计降水量大，局地累计降水量超过700毫米。目前冷空气已经开始南下，今明两天雨带将会东移南压，降水强度呈现阶段性的一个减弱的趋势，具体到今天雨带的中段将会明显的南压，不过东段依旧会维持在浙江还有上海等地，西段呢在四川的西部一带，强降雨相对分散，在西藏的东南部、湖南的西部、浙江的北部还有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到了明天，雨带继续南压的同时，降雨的强度也将会有所减弱。需要注意的是，广西的北部、贵州的南部、湖南的西部这一带地区今后的几天降雨较多，并且由于前期降雨已经偏多，未来强降雨引发山洪、地质灾害、城乡内涝风险高，注意防范。另外，受到冷涡的影响，今两天东北、华北、黄淮西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以小到中雨的天气为主，局地有大雨或者是暴雨，并且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济南多云转阴24到33度，乌鲁木齐晴21到33度，兰州阴转小雨17到25度。

0: 拉萨晴，14到25度。上海小雨转阴，23到26度。武汉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阴转多云，19到26度。合肥阴，20到24度。广州雷阵雨，28到35度。台北晴，25到31度。香港多云，29到34度。澳门多云，29到33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那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慢一点。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3: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6: 紧张。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9: 这样吧。
20: 这样吧，
21: 应该的。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23: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4: 飞利浦空调，
2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

0: 守望这片土地，含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俄称一周内击落近4000架乌无人机，扎波罗热核电站近期连续遭袭。乌方称俄军加强克里米亚海岸执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乌谈判或将重启。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美方长称将开启北约3.0审查。德国拟组建反无人机快反部队，法军主战坦克加装反无人机格栅，德法又一联合研发项目或濒临破产，对欧洲防务自主将产生什么影响？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俄军称，过去一周击落近4000架乌军无人机。此外，乌媒报道称，俄军正加强克里米亚海岸的执勤。具体内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观察短片。
1: 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一周，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另据俄媒报道，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再次遭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共击落76架无人机。当地时间6月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于当天完全失去外部供电，这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第20次出现此类情况。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遭乌军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另据乌媒报道，俄军日前大幅加强了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的巡逻兵力与观察哨点位数量。俄官方称，由于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频次上升，需要掩护各防空阵地。此外，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吴贤，我们也看到俄方称呢，近期扎波罗热核电站是频繁遭袭，而且呢，日军是能达到50次以上的袭击。那么近期，乌军为什么就瞄准或者说紧盯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外，俄方也特意强调，那么打击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在西方默许下，对此您怎么看？
2: 首先我们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如果说看一下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工业资产，那么最有价值的事实上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啊。我不断的袭扰这一地区啊，也向世界昭示啊，俄罗斯没有能力完全控制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另外呢，我通过打击这个核电站，也让你减少对我能源设施的打击啊！现在双方进入了一种能源互攻的模式，但是如果核电站被触及的话，那显然跟其他的一般的炼厂、加油站是不一样的。我打了这里啊，那很有可能引发这个核事故，那这样的影响力会更大。至于说啊，是在西方默许下发起的打击，俄罗斯显然说这样的话也有根据，使用的武器比如说海马斯，那是你美国援助的，使用的固定翼的无人机啊，那是有荷兰啊，有加拿大的技术成分在其中，他们在打击，那就意味着你默许了他们的打击。你为什么不管？那里有你的技术成分，你为什么不拦阻呢？那也意味着一旦这里发生事故，或者俄罗斯做出对等反击，出现什么状况的话，西方也难逃其责。
0: 而且我们看到，俄军称呢，仅过去一周就击落了近4000架乌军的无人机，而且莫斯科呢也是遭到了大规模的无人机的袭击。杜贤，那当前乌军的攻势呈现

0: 出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1: 目前值得关注的两个点，第一是饱和攻击。按照目前乌方包括俄方的基本数据，特别是乌方所给的这个数据，无人机在大量使用，而且俄罗斯在莫斯科包括其他点位的防空作战行动中，击落了一共4000架，而且莫斯科一次性可以击落197架，也说明呢，进行袭击的无人机的数量要远高于被击落无人机的数量。这样大批量高频度的使用目标之一就是接近俄罗斯防空反导能力的阀值，所以饱和攻击、超饱和使用、高频度不规则的攻击行动，能够让俄罗斯的防空武器装备系统陷于高度疲劳状态。第二是战术配合。从乌方对莫斯科一周连续两次打击行动去看，他采取了先探路后攻击的两种打击方式。通过第一轮攻击行动，可以把莫斯科周边的防空阵地位置、主要武器拦截范围进行高效确定。第二轮的攻击基本上是围绕着莫斯科防空反导武器的空白区域迂回攻击，这样可以取得更大战果。所以通过多轮次的攻击行动，目前乌克兰已经声称安全的莫斯科已经不复存在。
0: 吴贤，那另外我们也看俄军呢近期是明显加大了在克里米亚半岛沿岸的这个兵力巡逻的一个力度，俄方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2: 我们知道280公路最终的终点站是在克里米亚新菲罗波尔，那么连接这个280公路的3座桥梁都遭到了乌克兰的攻击啊。那在这三座桥梁及其搭建的浮桥周边囤积了大量的车辆、油罐车、后勤补给车、弹药车啊。最近一段时间，这些车辆啊，因为你这个拥堵在这里，所以无人机攻击特别方便。同时在克里米亚活动的有一支乌克兰抵抗力量叫阿杰什啊，他也在不停地攻击这些车队。同时最近随着克里米亚有被孤岛化的可能性被切割开了啊，这个乌克兰方面重提夺回克里米亚的问题。另外海上无人艇对塞瓦斯托波尔、对雅尔塔的攻击最近也加大了频率。我们知道克里米亚有很多小的这个港湾，如果这港湾过于平缓，这个沙滩，那么乌军是否有可能尝试寻找登陆点？所以放了大量的这个叫雪豹地方预备役部队。我们知道这个雪豹部队呢，它是地方预备役部队，在克里米亚的主力部队调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和红利曼、克拉马托尔斯克这个方向，现在是兵力特别的紧缺，所以很显然俄军在这一地区加大了机动火力组的部署以及海岸巡逻队的部署，是防止无人机对拥堵车辆的攻击，后勤要维保。另外防止无人机对沿岸港口设施的攻击，同时防止乌军做出抢滩登陆的尝试。
0: 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可能性有多大呢？俄罗斯又会作何反应？我们来连线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听一听他的观察。
3: 谈判进程目前看来取决于调解人，因为俄乌直接对话此路暂时不通。乌克兰方面近期多次呼吁要与俄方甚至是俄最高层领导人举行直接对话，但俄方并没有接受这一提议。公开理由至少有三个：其一，乌方没有停止对俄本土的打击；第二，双方对最高层面的会晤的定位有落差；其三，双方对最高层的谈话地点的安排有差异，因此直接对话此路不通。此路不通就看调解方面。本周巴西、土耳其、欧洲和美国都有动向。巴西总统卢拉在法国与泽连斯基会面，但会面以后并没有传出与俄高层接触的公开消息。土耳其外长费丹本周会见了包括普京在内的多名俄高层官员，但对外的公开表示也只是提供谈判场地。相较而言，美国是目前看来与莫斯科方面保持着相对顺畅调解渠道的那一方。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要来莫斯科这件事儿，俄方在本月已经多次透露。最新消息是，拉夫罗夫19号

0: 表示时间还没定。同时他也指出两个人来了之后希望说清楚安克雷奇共识落实的前景究竟如何，美方对此怎么看。因此即使坐下来谈了，即使回到安克雷奇共识了，那谈判对于战局的影响还要掂量掂量，因为目前主动权不在谈判桌，而在战壕里。
1: 据美媒报道，北约计划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此外，美国称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来看短片。
2: 据美媒报道，北约各国防长日前发表了联合声明，表示北约将升级核军备并完善相关规划。在声明中，各方同意调整核政策。报道称，包括立陶宛、芬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开始讨论修改国内法律，或者完成了修改程序，为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扫清障碍。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日前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北约防长会上表示，美国将审查其在欧洲的兵力态势和基地部署情况。赫克塞斯将这一审查称为北约 3.0 审查，为期至多六个月。同时，赫克塞斯再批北约盟友是纸老虎，称美方将密切关注哪些盟友在关键时刻说不、说也许或观望。据乌媒报道，乌防长费奥多罗夫日前表示，乌克兰将再获40亿美元援助，用于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增程火炮弹药以及乌克兰制造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另据报道，乌德两国防长日前签署了联合研发反弹道导弹协议和联合生产地面复合机器人协议。根据协议，德国将出资在德国本土为乌克兰生产数千台地面复合机器人。据悉，这是乌方设计研发的一款可执行后勤输送、伤员疏散、排雷、火力支援等任务的多用途地面复合机器人。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杜先生，我们看到随着美国逐渐缩减在欧洲的常规兵力的一个部署，那现在北约宣布呢要升级核军备，并且要完善相关的规划，那这其中涉及到哪些内容？而且我们也看到欧洲已经有一些国家开始讨论或者是修改法律，为在本国境内部署核武器呢扫清障碍，那这对于欧洲下一步的相关的安全会带来哪些挑战呢？
3: 目前欧洲的核形势正在发生某种微妙变化。第一呢，就是获取核权利。很多国家，包括前行国家，都在修改本国的法律，允许其他国家的涉核或者核武器直接部署在本土。这样本土的所谓法律障碍会完全消除。第二是双重核保护。除了美国在欧洲地区存储 B-12战术核弹之外，那么其他国家也在欧洲地区试图撑开第二张网。你像法国正在和多国谈判，试图在8到9个国家提供法国版本的核保护伞。那如果按照目前在欧洲地区核武器的部署，美国一把伞，法国一把伞，这样呢，今后在欧洲地区核保护伞的保护国家包括其他能力会有明显提升。如果在欧洲地区核保护伞逐渐延伸，核共享的国家越来越多，这样呢，在欧洲地区俄罗斯和北约国家核对抗的火药味会进一步增加。冷战到现在都是以二线国家为核心，现在如果一线国家像立陶宛、芬兰近在咫尺的国家也拥有了战术核弹，那么下一步双方对抗的激烈程度将向核子方向转进发展。
1: 吴先生，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防长赫克塞斯呢，不仅是在批北约或者是欧洲盟友为纸老虎，而且呢他说要开启所谓的北约 3.0 审查。那么这个所谓的 3.0 审查具体包括哪些核心内容？那么对于北约内部的这些盟友来说又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呢？
4: 北约 1.0 就是冷战时期的北约，北约 2.0 就是1991年这个冷战结束到2025年特朗普2.0版的开始，这个是北约2.0。3.0就是从现在开始，所谓的3.0审查就是要用半年的时间来审查这个北约目前的职能是否清晰，各个成员国对于美国是否忠诚，另外呢各国的出资问题到底是否在2035年达到这个占比5%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规定进行审查。比如说有些国家在伊朗战事问题上没有向我开放领空，那么我要算后账，我对你的军事援助和保护力度要下降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现在希望把常规防御的职能要交给欧洲北约成员国你自己来做我只保留核力量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进行了一些奖励制度，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军费占 GDP。

0: 已经达到了接近 4.8， 是欧洲北约成员国当中做得最好的，那么我就奖励你，我用我对外军事合作基金，你可以购买这个我的武器，甚至从德国撤离的这些部队，我可以进入到波兰啊。我们看到欧洲国家反应不一，比如说新东欧国家，像波兰为带头大哥的原花约成员国，他们感到紧张惊恐啊，一旦美国撒手不管啊，他们无法单独的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比如说这个南欧国家啊，他们就是应付了事，虚以委蛇。而在西欧国家，像法国这些国家，德国，他们借机重推战略自主，因为他们离俄罗斯远，对于俄罗斯的威胁的感知没有那么迫切，所以我可以从长计议，考虑欧洲真正的战略自主的问题。
1: 另外杜先生，您如何看待乌德两国防长此时签署的这份包括联合生产反弹道导弹以及联合生产地面复合型机器人的这种协议？那么两国的这个军事合作意味着什么？又会对乌克兰在前线的作战当中带来哪些变化呢？
2: 首先是美国转向，因为特朗普对乌克兰态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像之前拜登叫真金白银式的援助，到了特朗普就是象征性的援助，可以给武器，但是欧洲必须掏钱。美国产能不足，其他国家储量不够，而且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大量消耗，让美国也感觉到没有两三年无法弥补爱国者导弹打掉的库存。如果把生产线和技术向乌克兰、波兰转移，这样就可以通过就地生产提高防空的反导能力，所以美国的态度变化比较大。第二呢，叫优势互补。按照目前乌克兰和德国的分工，乌克兰有实战经验，德国有资金，美国有技术，如果能够把不同的优势组合到一起，这样爱国者导弹在欧洲地区，在热点地区就可以大量批量生产。德国也很需要。如果把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作战能力，包括反无人机作战经验全部纳入其中，这样乌克兰的经验与德国的资金就可以恰到好处的组合。那么通过无人装备的大量使用，包括目前的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地面无人车，三位一体的作战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乌克兰地面作战人员不足的这个缺陷。所以下一步呢，乌克兰和这些国家还有可能通过这套技术途径展开更广泛的合作，把国产武器装备的比率提高到新水平。
1: 那我们说从捐赠到合伙，那么德国在这个援乌方面为什么表现得如此突出？它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深层次考虑？
0: 如果算上三方面的援助，军援、裁员、财政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拜登政府时期给的最多大概是1709亿美元，那第二多的就是德国，德国到目前为止给的援助，三项援助加起来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我给了你这么多钱，我得到了什么呢？而美国很聪明，我给了这些钱，我把这个乌克兰的这些经验，经过这个战火考验的这些技术，我拿过来我自己用，比如说R280公路，现在俄军的运输车辆频繁遭到攻击，那个就是美制 AI 大黄蜂自杀式无人机，那就是美国从拜登政府时期就开始把乌克兰的技术拿到了美国本土进行测试进行生产。那我德国得到了什么呢？我给了你钱，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从来没有反哺这个德国的国防工业。那我现在就要和你进行联合生产啊，经过战争考验的这些武器装备，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研发更好的装备在德国设厂，而不是单方面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现在我要你的我看中的东西在我这里生产，来增强德国国防军的真正的实力。
1: 据德媒报道，德国防长表示，德国联邦国防军已组建反制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来看短片。
3: 据德媒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将启动一项无人机行动计划，计划投资约160亿欧元，用于提升联邦国防军的无人机防御能力。皮斯托里乌斯称，联邦国防军正计划采购各类无人机，并将从7月起陆续在各军种内组建反制无人机攻击的快速反应部队。另据美媒报道，法国陆军日前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国际防务展上，展示了一款顶部安装了龙式装甲的勒克莱尔 XLR 主战坦克。 法军称，作为法国蝎子装甲车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法国正在升级勒克莱尔坦克。此外，继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战斗机项目失败后，下一个德法合作项目也面临失败的风险。据德媒报道，德法在过去五年一直尝试推进代号为地面主战系统的联合坦克项目，收效甚微。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武贤呢，刚才说到了德国呢，不仅和乌克兰加紧军工方面的相关合作，那现在呢，德国也计划你投资160亿欧元，用于提升德国国防军的无人机的防御能力，及要组建一个反无人机的相关的快速反应部队。那您如何看待德国的这一动作呢？
0: 俄乌冲突带来了世界的新军事变革，现在有6个国家已经组建了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有的是作为一个军种，有的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而存在。德国呢，那现在也想打造自己的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尤其是无人机快速应对反应部队。我们知道，从去年的8月份开始，在德国境内出现了大量的 FPV 无人机，虽然没有战斗载荷，但是从北到南对它的机场包括一些军事设施啊，进行了袭扰，矛头都指向了俄罗斯。像皮斯托瑞斯防长认为，2030年北约跟俄罗斯的冲突一定会爆发，而且很有可能提前到2027到2028年。而俄罗斯最大的威胁不再是这些战机、火炮、坦克，而是无人装备，尤其是无人机，这种自杀式无人机威胁更大。所以现在要组建无人机部队，无人机部队的组建也会带动反无装备的发展。所以这个160亿欧元的投资，是我目前看到的所有在新军事变革国家啊，在壮大自己无人装备力量的国家当中，德国的投入是最大的。
1: 杜先生，您看德国方面呢，是在投入相关的经费来强化这个反无人机的相关的防御能力。我们看法国陆军呢，日前是展示了一款主战坦克上面安装了这个龙式装甲。那您如何看待法国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2: 法国勒克莱尔坦克一直是很高傲的形象，对各种外界干扰好像神经末梢相对较长。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包括主动防御、近距离攻击，包括其他打击要素，要远高于之前排行靠前的主战坦克。但目前呢，也抓上了格栅装甲，通过鸟笼子来对目标进行高效防御。总感觉两个理由：第一呢，是无人机撕下了这个战场之王的面具，所以在乌克兰最常见的场景就是坦克装甲车被无人机摧毁的场景。第二呢，无人机会动摇陆战之王的位置。目前无论坦克多么先进，它离不开之前传统的框架，像后装甲、低速度以及呢笨重的机动能力。这样在无人机的攻击之下，很有可能会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主战坦克往哪儿走？今后地面主战武器装备以什么样的体系向前发展？目前无人机是必须要过的一个坎儿。在过坎儿以前，这些简易装备就会成为保命装备。所以高傲的法国的勒克莱尔坦克也不得不采取这种方式来提高对无人机的防御能力。
1: 吴先生，您再帮我们分析一下，我们说继德法停止了联合研发战机项目之后呢，那现在有消息称呢，德法联合研发的坦克项目也可能濒临破产，这暴露出什么样的问题？那欧洲的防务自主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0: 我们知道德法之间搞的联合，双方有分工，因为像莱茵金属这些、克劳斯这些集团，他们做装甲车辆、做坦克很厉害，所以我们联合研发坦克装甲战车，你德国在这一方面你多出力，而在空中战力方面呢，法国有一些优势，所以新一代战机是以法国为主。现在的战争的样态正在悄然地发生巨大的变化，我如果投入巨资还继续研发老式的传统装备的话，无法来应对战场形势样态的变化。我们看到了这个无人装备的快速的发展啊，包括这个陆上的作战机器人、海上的无人艇、空中的无人机，以及三者的结合，有人装备与无人装备的结合等等。所以这些传统的装备骨干项目现在 都在进行调整，而转向了新一代装备的独立研发和联合研发。腰椎间盘突

0: 不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7: 乌克兰危机的本质是欧洲安全矛盾的总爆发，是安全赤字和信任赤字长期积累不断恶化的结果。相关各方应从危机当中汲取教训，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欧洲长治久安。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新一轮美伊谈判在瑞士举行，然而谈判当天，由于特朗普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暂停会谈离场抗议，随后表示双方已达成协议文件，将由各技术小组继续开展工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波澜再起，特朗普警告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或收取海峡通行费。美情报机构警告称以色列或对美伊和谈搞破坏。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为伊朗战事埋单，全狮号被曝已重返太平洋，美还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种种动向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用地下管道的维修工作，都打起精神来。
1: 博士，博士，您快来看看这些黑线是什么。
2: 你们差点就挖到国防光缆了，快停下，你可知损坏国防光缆有多严重。
1: 国防光缆？
2: 国防光缆是连接战场和指挥的关键枢纽，是传输国家机密信息的重要途径，它是巩固国防练兵备战的生命线，起到大动脉的重要作用。国防光缆有抗拉扯、防水等性能，它有缆芯、加强钢丝、填充物和护套等几部分

0: 组成。在国防光缆附近施工，需要具备一系列完善的审批手续，否则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1: 哎，博士，你怎么一眼就能判断出这国防光缆的？
0: 仔细看，在重要的国防光缆附近，都会设有严禁挖掘的警示牌或是警示桩，上面标注着国防光缆等字样。只要国防光缆出现信号中断或者信号异常，系统就会立刻发出报警，异常的地方会被立刻锁定。位置确定后，离得最近的执勤人员和驻守部队就会迅速地抵达现场。切记，如果是真不小心破坏了，千万不要跑，要不可就会出挖不知非中意，再挖已是狱中人，狱外挖机今犹在，不见当年挖懒人了。
1: 啊，这么严重，这国防光缆简直是中枢神经一般的存在。
0: 你说的没错，我国的国防光缆遍布全国各地，通常设置在公路、国道两旁或者一些空旷地带。国防光缆利用光波传输信息，具有传输速度快、容量大、损耗小、抗干扰强、保密性高等优点，非常有利于作战指挥的反应速度和决策效率。
1: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还好没……哎，那边那台挖掘机离那条光缆远点。
0: 你还见过什么样的国防光缆警示牌？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回答。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端午时节，军营里的灶火比平时多了一层甜，红枣粽子、青稞粽子、赠糕、肉粽子品种多样，炊事班把节日的念想都包进了粽叶里。远处训练的战友还没回来，食堂的蒸汽已经等不及了。

0: 硝烟弥漫，险途驰骋，秀车技，沙场利剑，全员备战练硬功。看机动处置干脆利落，灶台烹制香气十足，这支队伍能征善吹，素质过硬。这个地方远，远到快递要走很多天，远到青稞比糯米更常见，但端午的粽子从不迟到。
1: 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加入蜜枣，再放入少量的青稞与糯米，收搅，收搅的过程中一定要收紧，防止水渗入到里面。
0: 青稞粒硬，搅起来沙沙响，像高原的杏子。军属的手也跟着包，裹紧的粽角里藏着一句：“试一试，很美味的。”偏远的地方味道不偏远。两三个小时的等待，粽叶从翠绿熬成深褐，剥开米粒晶莹，粒粒青稞嵌于银白糯米之间，高原谷物与江南米食相融共生。蜜枣的甜先窜上来，青稞的香慢慢垫后。高原的端午吃的是硬和软糯。
2: 冷水下入羊肉。
0: 粽子是过节的甜，羊肉才是胃的刚需。小尾寒羊，青藏高原跑出来的肉，嫩不膻，价格还亲民。班长说了，这羊战友们隔三差五就能吃一顿。海拔4000米，水的沸点80多摄氏度，想煮熟一锅羊肉，高压锅是炊事班的通行证。
2: 盖上锅盖，高压锅上气40分钟。
0: 气阀一落，掀开盖，奶白的汤咕嘟冒泡，羊肉颤巍巍地趴在骨头上，筷子一拨就离了骨。班长手起刀落，切成小块。马盘配一碟辣椒粉，几瓣生洋葱，手抓一块，肉烂汁浓，骨头缝里的香都渗出来了。摄影师咽了下口水，不怪他，这谁顶得住。葱姜爆锅，鸡丁和青红椒丁一起跳进热油，大火猛炒，铲子翻得飞快，香辣味儿从灶台窜到食堂门口，连队的开饭警报响了就得端碗。
3: 战友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酸辣黄辣丁。第一步，我们先锅里加入菜籽油。
0: 酸菜下锅，酸香味瞬间炸开，隔着屏幕都能让人腮帮子一紧。黄油翻滚，汤色鲜亮，黄辣丁滑进去，3-5分钟捞出来，入口一抿就化。豆芽香菜铺底不是装饰，是让战士们多加2筷子维生素。大块五花肉煎过喷火器，噼里啪啦，猪皮焦黄起泡，毛孔收缩，腥味被烧得干干净净。老班长的绝活，简单粗暴有效。燎过的猪皮像卸了一层盔甲，剩下的全是软糯。
1: 我们在锅中加入4量的菜籽油，然后倒入我们切好的五花肉，火炸至金黄，捞出备用。下面我们开始战术炒糖色。
0: 战术炒糖色，炊事班的祖传手艺，冰糖慢熬，起泡变色， 琥珀色的泡泡翻涌，肉块倒进去一滚，红亮的糖色裹得匀匀的，汤汁在锅里憋足了劲儿，咕嘟咕嘟翻着大泡，稠的能挂住勺。
1: 现在我们开大火收汁儿，
0: 菠萝块最后才闯进锅里，跟着热汤滚几个来回，酸香升腾，果酸和肉香撞在一起，酸能软化纤维，解腻增香。班长说，这叫舌尖上的

化学反应。逢山开。

0: 就在海滨，咸腥的海风里，粽叶香格外提神。北方的红枣粽，南方的肉粽，甜咸不打架，各有所爱。那边粽子蒸上，这边厨房里炊事班也没闲着，菜刀枪枪，食材码得整整齐齐，蔬菜肉块在案板上排着队。
1: 下面我们把姜片炸出香味，
0: 姜片炸到金黄，满屋焦香。这道闽南姜母鸭，老姜用量豪放，不是为了辣，是为了驱寒驱湿。沿海的官兵关节最怕潮气，姜母鸭温而不燥，吃完从胃暖到膝盖。高强度运动后，这道菜是给关节的隐形护膝。
1: 加入大葱，水烧开，我们加入配菜，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味精，最后我们加入鱿鱼跟鲍鱼。
0: 红黄绿白一锅，把海陆风味收齐。石井烩海鲜，文火慢煨，汤汁裹着鲜味，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一勺全有。这是给高强度奔跑后的身体最温柔的回应。手打虾滑，炊事班长从不糊弄。虾泥打上劲，挤成丸，滑进油锅里，弹牙，鲜甜，每一口都是优质蛋白。石蔬炒虾球，清鲜爽口，色泽亮润。班长说，这虾滑掉地上能弹三下，吃到肚子里能顶一下午。训练场上，周桥兵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拼的是体力和协作。下了训练场，他们也会组织一些文娱活动。足球是大家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海边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沙滩足球跑不快，跳不高，但拼得更凶。可越是这样，笑得越欢。半场下来，腿肚子转筋，球衣能凝出水。炊事班在厨房里没闲着，灶台烟火不断，锅铲声声作响。队员高强度运动，体能消耗大，光喝水可不够，得补点硬货。什么算硬货？高蛋白，好脂肪，还得吃起来过瘾。炊事班端出来的是干煸鳗鱼。鳗鱼不饱和脂肪酸和优质蛋白的仓库，煸到外酥里嫩，麻辣鲜香。战士们从沙滩上回来，一口下去，麻辣开胃，油脂和蛋白精准补位。炊事班长心里有数了，下一场训练这帮人又能生龙活虎。端午天气渐热，女兵和军属一起包粽子，食堂里有人声，有笑声，有粽叶翻折的沙沙声。包完北方的红枣糯米粽，炊事班又掏出了陕西老家的赠糕，一层红小豆，一层砂糖，一层红枣，一层蜜枣，一层糯米，铺得结结实实。上笼蒸，剩下的交给时间。糯米的软，红枣的香，砂糖的黏，交融在一起，软糯绵密，甜进心窝。

羊排焯水二次入锅，香料陪着一起炖。出锅，肉烂骨酥，手抓直接啃，不讲究摆盘，讲究实在。小鸡腿在秘制老卤里泡透，咸香渗进每一寸肌理。裹蛋液，滚面包糠，油锅一炸，色泽金黄诱人，颜值满分。这真是咔嚓一口酥掉渣，肉嫩多汁，卤香佳。鸡腿炖时分量大，一口下肚心开花。大锅大铲上下飞舞，班长喊了一声，来给战友们炒个韭菜。等等，不对，这是沙葱。沙葱西北特产，专挑荒漠沙地干旱山坡长，看着不起眼，像一把瘦韭菜。但《本草纲目》中记载描述，沙葱入肺，胃经发汗散寒，健胃消食，属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大自然给的，不声不响，但管用。炊事班长露手艺了，青红椒丁倒进热油，旺火颠锅，锅铲翻得呼呼响，气势豪迈，辣味被高温逼出来，满厨房都是呛人的香。辣子鸡丁绝对够味，鸡肉外焦里嫩，辣椒干香不燥，这道菜上桌，米饭消耗量得翻倍。牛肉顶刀切片是炊事班的基础操作，打粉上浆，热锅滑油是肉嫩的关键，油温不能高，时间不能长，几秒钟就捞出来，多一会儿就成了牛肉干。一勺豆瓣酱在锅中熬出满堂酱香，红油流转间，川味的底子就此筑牢。鲜蔬铺底解腻，嫩牛肉吸足汤鲜，荤素搭配相得益彰。真正的惊喜藏于最后一瞬间，焦香叠满盘面，滚油落下的刹那，香气轰然散开，麻辣鲜香交织缠绕，这般诱人的滋味总能激发官兵们的味蕾。

0: 我们先把西红柿炒出沙，让西红柿的酸甜口味更加融合到汤里去。
1: 西红柿切这么碎，班长今天要做西红柿汤吗？请您接着看。其实炊事班今天要做一道百香果牛肉，锅里汤汁咕嘟翻滚，酸甜香气四下飘散。为了吃着顺滑爽口，炊事员细心滤掉汤汁里的残渣，入口干净无杂质，开胃又下饭。牛肉提前腌制入味，裹上淀粉与蛋液，肉质软嫩，口感更佳。牛肉烹制完成后，铺在笋丝、金针菇上，浇上浓郁汤汁，撒上辣椒碎，鲜香开胃的百香果牛肉就做好了。苦瓜是夏季时令食材，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有助促进肠道蠕动，搭配肥瘦。

0: 相间的五花肉鲜嫩多汁，这样荤素搭配，营养更易吸收，有利于夏季降燥，可谓是老少皆宜。
1: 这个搅拌的时候啊，尽量往一个方向打，这样它的肉馅儿会上劲。
0: 调肉馅儿自有小窍门，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肉馅儿紧实抱团，蒸出来鲜嫩成型不散。苦瓜焯水也有讲究，水中滴几滴油能保持鲜亮翠绿，沸水入锅，开锅速捞，过凉水既能减轻苦味，口感也清脆了。酿苦瓜甜肉馅有一套实用小技巧，肉馅不要填得太满，每一段苦瓜里的馅料都要均匀一致。先在苦瓜内壁薄薄抹一层淀粉，蒸的时候肉馅就不容易脱落。全部处理妥当后，上锅蒸8分钟，口感刚刚好。利用这个空隙，班长来炒料汁。汁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2种辣椒碎最大程度上丰富这道菜的口感，既中和了苦瓜的苦味，又减弱了辣椒的辛辣，不可不为之最佳配的。观众朋友，您猜这是什么？玉米？黄豆？都不对，这是去了皮的绿豆。炊事班为了制作绿豆糕，提前一晚就将这去了皮的绿豆充分浸泡，让绿豆吸足水分，彻底泡发。下一步就是蒸制，大火1个小时。什么样的菜品会搭配土豆泥与薄荷？先拜个关子，咱们接着往下看。炊事班创新推出土豆泥薄荷拌面，拌入的土豆泥绵软细腻，入口顺滑无颗粒，搭配清爽薄荷，风味格外独特。为把控绿豆糕品质，炊事班长把研磨好的豆沙再手工过筛揉搓，黄油小火融化，倒入绿豆沙持续翻炒。为让糕点大小均匀，炊事班长用电子秤精准分量，另外还准备了豆沙和蔓越莓2种馅料，口感软糯顺滑，风味十足。忙完了一天的工作，炊事班又熬了2锅酸梅汤，这是为明天参加足球比赛的官兵们准备的。从今年开始，该部队成立了足球兴趣小组，战士们每周都会组织一场红蓝对抗比赛，用这样的方式丰富军营文化生活。今天上场比拼的小伙子们个个朝气蓬勃，大多都是23、24岁的年纪。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蓝队获得点球机会，蓝队队员主罚命中，赛场瞬间热闹起来。15分钟后，红队顽强拼搏，奋起直追。终于，在不懈的努力下，红队扳平了比分，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赛场是对手，场外是战友，红蓝双队在赛后畅饮着这炊事班准备的酸梅汤，瞬间活力满满。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 大屏遥控很轻。

0: 期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真材实料，传递美味，品质之选，点昌食品。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恰逢端午佳节，炊事班提前备好食材包粽子。战士们虽手艺生疏，现学现包，却满满都是真诚心意。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

0: 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5: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而如今呢，又发生了一起误击事件。
8: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18E/F 拖拉机大炮。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

据美国媒体2026年6月13日报道，一架美军战斗机当天在华盛顿州的一座山上坠毁，引发丛林火灾，飞行员弹射逃生。据悉，这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18 大黄蜂战斗机坠毁前正在例行训练。在此前的2025年8月20日，美国海军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机在弗吉尼亚海岸附近坠毁，飞行员从机上弹射逃生。除了训练中的意外，美制超级大黄蜂战机在执行任务时也发生了多起坠毁事故。2025年5月6日，有四位知情人士透露称，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上的一架 FA-18 大黄蜂战斗机在红海海域坠毁。而在此前的4月28日，美国海军通报称，一架 FA-18E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杜鲁门号航母上坠落。除此之外，在2024年12月21日，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一架美军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当天在红海上空被一艘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错误击落，机上两人弹射逃生。另据不愿具名的美国海军军官透露，还有一架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也差点被格里斯堡号击中。当时他在被击落的那架超级大黄蜂身后数英里外飞行，当格底斯堡号巡洋舰发射第二枚舰空导弹时，这架超级大黄蜂战机紧急实施了规避机动。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事件是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在实战中击落的第二架飞机。1988年7月3日，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文森斯号在波斯湾误将一架伊朗航空的空客 A300 客机当做了伊朗空军的 F-14A 熊猫战斗机，它随即发射了两枚标准 2MR 防空导弹将其击落。此次事件致使机上290人全部遇难。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刚才短片呢回顾了发生在30多年前的美军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客机的事件，在2024年年底又发生了第二起误击事件，那么这是否是30多年前那起事件的重演呢？杜先生，您怎么看？
2: 跟当年打民航客机相比，这次呢应该有很大的区别。首先当年呢是民航机，现在是美国现役的 F-18E F 超级大炮方，如果在有沟通手段状态下被击落，那说明呢美军目前在技术手段，包括在战术素养以及呢在其他方面存在着重大缺陷。第二呢，一个是新雷达，一个旧雷达，那么现在有新雷达，而且最近花了好多钱把它升级了。如果新雷达都无法区别是这个敌方目标己方目标，这个升级到底有什么用？很多人花了30多个亿把这个提康德罗加彻底升废了，连这个近视眼包括花眼这些现象都屡屡出现，甚至把自家战机当成对方战机记录。另外呢，从飞行的状态来看呢，当年330飞机是没有任何预警，它是直接向那个方向飞来，所以提康德罗加认为这是威胁，把它打掉。但是现在按照美军的说法， F-18 是起飞，它是远离，这个状态下如果把 F-18 超级大炮方打下来，那说明整个目标判断包括对危急情况的判断水平出现严重误差。
1: 在这次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误击事件发生之后呢，美国媒体又爆出了新的消息，说当时其实还有第二架超级大黄蜂跟在被击落的那架身后，而且险些也被打下来。魏先生，关于这一点您怎么解读呢？
3: 那么我们看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马上对外发布了声明，说一直针对杜鲁门号航母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打击，而且呢是由于他们的这个袭击导致了这个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出现了这种被击落的这个情况，这显然是一种信息战和这个宣传战。其实呢，他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美军自己击落的，还是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主要是由于也门胡塞武装针对宙斯盾战舰、针对航母，它是具备火力打击能力的。那么在这种混乱的状态下，那么美军的舰载机在飞行，美军的战舰在开火，然后呢，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还在不断的发射自杀式的这个无人机，那么各种各样的干扰因素可能会导致美军出现误判，出现了自己人打自己人的这个情况。而且我认为呢，这个格里斯堡号这个巡洋舰，那么他负责防空反导作战的这个小组成员可能责任比较大啊，因为呢他是和杜鲁门号航母同属一个航母打击群，对于航母上舰载机部队的出动情况和他所执行的任务应该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不可能是情况不明，一定是情况非常的明确。但是呢，不知道由于什么因素的干扰，或者说出现了怎样的一个技术故障，最终呢没有办法去识别目标。那么如果是这个格里斯堡号所发射的舰空导弹，或者是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给击落了，那么五角大楼和这个美国海军的高层肯定是要追责的，最终呢会由美军的相关人士要付出责任和代价。
1: 嗯，好，刚才的分析当中呢，我们也多次提到了关键的技术设备敌我识别装置，可以说在纷乱的立体战场上呢，这个小装置它是区分敌我的一个重要保障。那么现代战机上的敌我识别装置它到底如何工作，我们来看短片。
0: 敌我识别装置 IFF 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组雷达波发射器和接收器，被称为询问机和应答机。雷达发现目标后就通过询问机发出一组信号，而应答机在收到询问后就会自动进行回复。最早的敌我识别装置在二战初期就开始应用，到上世纪50年代时，已从最早的马克1发展到马克10，直至上世纪70年代，马克12敌我识别装置引入了模式4应答模式，在询问信号后面增加了由12个脉冲信号构成的4位数密钥。在每次任务开始前，

0: 密钥会统一下发到所有的询问机和应答机，应答机只对密钥一致的询问进行答复，并且应答机通过自身的加密算法决定收到询问后延迟多久答复，这样就算敌军侥幸获得了答复，也不可能根据毫无规律的答复时延来定位应答机的准确位置。在2006年开始应用的马克12A 中，又增加了模式5，每架飞机都有属于自己的动态密钥，包含了飞机的身份信息、地理位置、飞行状态等，还应用了跳频技术来避免频率阻塞，在受到干扰时能自动调整操作参数。
1: 刚才短片简要的介绍了敌我识别装置的工作原理以及它的发展历程，其实呢，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敌我识别装置就是一组发射机和接收机在对暗号，对上了是自己人，对不上好那就是敌人。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次美军超级大黄蜂被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击落仪式当中，有没有可能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故障，或者遭到了干扰，甚至受到了电子欺骗呢？
2: 出故障的概率比较大，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被干扰、被替代、被欺骗，这种可能性呢，按照胡塞武装的电子对抗水平来讲，可能相对较低。如果按照地面雷达、海上军舰和这个战机相互之间，它也是通过加密雷达信号的问讯，就是我向你发射雷达波，你必须要回我，而且这个中间是通过加密的一些信号，通过解密以后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正确。这个技术呢，目前已经到了4模式、5模式，跟之前那种被欺骗、被干扰相比，现在被替代的可能性非常低。也就是目前它是个加密的精确信号，要想通过一般信号对它进行这个破坏或者是破解，难度极大。我想这次肯定是两架大黄蜂是否有一架没有正确使用开启应答器，当然你两家都不开的概率太低了。我想这个主要责任应该在于提康德罗加，如果他的指挥小组夜凌晨3点钟高度疲惫、高度疲劳，对目标的性质无法识别，有可能会采取应急开火。如果雷达出现故障，比如说死机啊，包括识别出现问题，它预判飞机向我来了，我如果不打，我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这个状态下，不排除在对方身份没有被完全确认下使用导弹，率先发起攻击行动。所以从技术手段，包括决策的失误环节，有可能都有问题。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敌我识别装置呢，也许在早期它还会存在一些漏洞，但是最新的这个五模式呢，很难被欺骗。如果不是敌我识别装置出现了问题，那么美军巡洋舰为什么会击落自己的战机呢？魏先生您怎么分析呢？
3: 这里面就涉及到它的舰载防空以及反导的作战体系。我们知道像这个格蒂斯堡号这个巡洋舰，它是提康德罗加级，那么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如果说距离非常远的这种空中的来袭目标，主要是使用标准2型的这个导弹对它进行这个拦截，那如果说这个目标飞得非常近，可能就要启动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因为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执行的是对地轰炸的任务，它不太可能飞到距离巡洋舰如此近的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呢出现了和自杀式无人机很相似的这种目标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特征，我认为这个难度很大。至于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武器导致了超级大黄蜂舰载机的这样的一个被击落，可能最后还要等五角大楼和美国海军最终公布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1: 目前互联网上呢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超级大黄蜂被美军自己的军舰误击呢，可能是因为巡洋舰上的武器系统出了一些问题啊。下面短片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有哪些防空武器。
0: 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配备有多层次的防空火力，舰上共有122单元的 MK41 垂直发射系统，可装填射程460公里的标准6防空导弹，末端采用主动雷达制导，以及射程190至370公里的标准2 ER Block 4防空导弹，采用半主动雷达制导方式。这两种导弹都需要由舰上的 ANSPY-1B 相控阵雷达捕获目标并进行敌我识别，由编队防空协调主管授权发射，再由值班导弹系统主管完成相应的发射流程操作。除此之外，两座密集阵 Block 1B 近防炮构成了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的最后一道防线。密集阵采用全自动

0: 无需人工干预的大闭环火控，待目标进入 M61 火神加特林炮的杀伤区后自动开火，火控雷达一边跟踪来袭目标，一边跟踪射出的弹群，自动计算目标与弹群之间的偏差并自动修正，直到弹群覆盖目标。密集阵近防炮不具备敌我识别能力，历史上发生过多起误击事故。
1: 好，刚才的短片的盘点了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上面的防空武器，其中的着重的描述了密集阵近防炮全自动射击的模式。而且呢，由于密集阵没有敌我识别功能，只要被它判定为敌机的目标都会遭到攻击，在历史上呢制造了多起误击事件。那么这一次美军的巡洋舰误击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事件，有没有可能是密集阵干的呢？陆先生您怎么看？
2: 密集阵作为凶手的可能性比较低，因为射程太近，如果按照这个6.20炮20毫米口径弹药，也就在1500米有效。大黄蜂为什么要跑到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1500米的距离，现在很难解释。而且从坠机地点包括飞行员救捞的点去看呢，好像比这1500米要大得多，远得多。也说明呢，如果真的是被距离有限的密集阵所击落，那么它的救援难度包括这个混乱性要出现新的变化。所以总的感觉呢，密集阵作为击落 F-18 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导弹可能性比较大，像B-2导弹射程很远，如果在较远距离上能够对目标进行高效拦截，才能够彻底完全击落。所以美国海军目前对于6.20炮最后一道防线，它的杀伤威力、杀伤距离、杀伤能力正在表现出严重质疑。你像很多北欧国家已经把近程武器换成30毫米，所以20毫米可能第一能打上，第二打上也没什么大用。如果按照打重型飞机，特别是瞄准高速战机，它的毁伤概率和命中率很有限，所以从这点上看呢，密集阵击落大黄蜂的可能性并不高。
1: 嗯，魏先生怎么看呢？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炮是不具备敌我识别功能的，比如说让它处于这种自动的这个模式下，当空中目标接近8公里的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进入到它雷达的这个照射的区域内，它就可以进行这种自动的跟踪。一旦这个目标继续往前飞，进入到2300米的这个距离上，这个近防速射炮马上就可以开火了，1分钟可以发射数千枚的这样的一个弹药。那么针对低空掠海来袭的亚音速的巡航导弹，包括这个自杀式无人机，它是具备火力拦截能力的。那么这个时候它完全是一种自主选择、自主开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以前美国海军的密集阵近防速射炮存在过差点误击友军的情况，我记得当时还是在海湾战争期间，那么美国海军使用密苏里号战列舰针对当时萨达姆军队的沿海目标进行这个火炮的这样的一个轰击，那么有一艘为它进行护航的这个护卫舰，那么错误的把密苏里号所发射的这个诱饵弹识别成了这个来袭的空中目标，这个密集阵近防速射系统就启动了，差点把这个身边的友军，也就是美国海军的这个战列舰给打了。那如果说格里斯堡号的这个巡洋舰那么针对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那么进行了这种密集阵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这说明舰载机和战舰之间的距离非常近，这也是一个很难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排除是密集阵错判了目标，在自动的这种状态下进行了这种火力打击，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出现这种几率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0: 无论如何，对目前呢已经垂垂老矣、争议不断的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来说呢，这个事件可谓是雪上加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短片。
3: 2024年12月17日，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 GAO 发布审计结果称，美国海军已经花费了将近37亿美元用于升级7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然而在花了这么多钱以后却没有得到结果。在7艘巡洋舰中，有4艘巡洋舰已经花费了18亿美元，最终没有投入使用就退役了。剩下3艘完成升级的巡洋舰也无法达到预定服役期。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表示，这37亿美元可以采购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或者3艘星座级护卫舰。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中还指出了美国军事承包商在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升级工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低级错误。对于承包商犯下的这些错误，美军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必要的问责和罚款，反而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而削减了一系列检查项。

0: 刚才短片当中的美国政府问责局的最新报告指出，美国海军过去几年间呢，花费了37亿美元的巨资用于7艘巡洋舰的升级和延寿，但是结果呢，其中4艘前滑了，船退役了，其余3艘很快也会退役。那么37亿美元足够采购2艘新的伯克3或者3艘更新的星座级，但是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老舰上浪费这么多的金钱呢？
1: 战舰的升级和技术改造并不是美国海军一家说了算。那么在美国国会当中啊，也有很多的这个议员是出于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政治层面的利益和需求，会要求美国海军针对一些老旧的战舰进行升级和技术改造。其中呢，争议的焦点就集中在提康德罗加级的这个巡洋舰。有很多美国的这个议员就认为，那么升级这些老旧的巡洋舰可以让美国海军的主力战舰啊保持在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规模，而且呢，在升级的过程当中，相关区域内的这个造船厂的工人饭碗可以保住，也可以创造更多的这个就业机会。那美国海军呢，它的这种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美国国会手中。那么美国海军有的时候也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老旧的战舰马上就要退役了，那么对它进行深度的技术改造和升级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但是呢，没办法，由于要和美国国会去打交道，那么要为其他新式战舰的这种研发和制造争取到更多的预算，所以呢，不敢得罪某些美国国会的议员，所以最终双方达成妥协，老旧战舰继续升级，那么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但是呢，他退役的时间节点并不进行调整和延后，那么这就出现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升级之后的巡洋舰马上就要进行这个退役，可以说呢，很多的这个经费啊，就是打了水漂。
0: 杜先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2: 美国现在有一个所谓的350舰队计划，要求保持规模，但现在造舰造得太慢，如果退舰退得快，这个规模会迅速缩水，所以与其呢自己造得慢，不如退得也慢一点，所以花大量的钱去升级这些老旧舰艇。美国人自己知道升级这些舰艇都是打补丁，没什么大用，但是现在又舍不得这个350目标，所以无论是那个不堪重用的滨海战斗舰，再加上老旧的提康德罗加，都要一并保卫。那如果有大量的舰艇在凑数，他认为这个规模优势符合美国海军的一个基本符号，能力什么并不重要。所以美国如果为了自己的规模优势，让自己的能力下滑，让主战舰艇平均吨位，包括其他要素出现严重的这个变化，那也说明呢，美国目前这个面子工程对美国海军综合能力有很大的杀伤。这么老的舰艇不退役，也说明美国目前为了保住自己的海军规模，为了有更大的海军军份蛋糕，还会不遗余力地做类似的蠢事。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飞船。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

0: 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详细解读了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击落自家超级大黄蜂战机的乌龙事件。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1: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2: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3: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1: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0: 国防军事频道，
2: 五星剧场，
0: 五星剧场，
1: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2: 每天与您相约。
4: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5: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4: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5: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4: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5: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4: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5: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4: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5: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4: 我是樊雪。
6: 老兵你好。
7: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市民们打开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侧湿漉漉的路边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英勇攻取了大上海的胜利之师，没进民宅，却酣睡大马路边。我家离那个马路很近啊，只有200米左右。一跑出去看呢，哎呀！
1: 太壮观了，黄黄的，全部一大片都是解放军。有些战士呢没有睡觉，他就站在马那个旁边，怕马受惊了以后要叫，要干扰老百姓，所以都在摸马。后来我就看到那个解放军啊，都睡在马路上。当时部队呢就是有这个入城纪律，啊，就是其中一条就是不入民宅。
2: 毛泽东得知了不入民宅的规定后，一连说了四个“很好”，高兴地夸赞铁的纪律和铁的军队。上海人民就是从这一刻认识了解放军，认识了自己的人民军队。
0: 那个时候5月份也下过一场雨。 地上都是湿漉漉的，我们的解放军战士啊，他就是不到老百姓家里去，就睡在马路上。有些住户啊，就请他们进去，你在外面受尽怕凉的，你就进，他们不进去。人家有的呢，早晨起来嘛，能送了鸡蛋呐、啊，送了馒头给他们，他们也不要。我看有些解放军，我记得很清楚，他头上还绑绑带，手上还绑带。
3: 我的父亲很感动，他说：“我活了这么大的年纪，没有看到这么讲规矩的解放军。”这张上海解放后解放军露宿街头的照片，拍摄于上海市南京路与西藏路交叉口以西的南京路路段，在这条街道两侧合衣而眠，坚决遵守不入民宅的。 是解放军第三野战军29师的战士们。拍摄这张照片的时候，苏州河以北的地区仍有零星的战斗，枪声清晰可闻，而这里的战士们怀抱枪支，在潮湿的地面两排并列席地而睡，展现出了极高的纪律性。
4: 拍这张照片的人是陆仁生，他是华中野战军新华社人民前线。 摄影组的组长，解放上海时候，我父亲呢是20军59师的副师长。这张照片呢，是5月27号的早上，他去检查部队那个入城纪律的时候，刚好的碰上了陆仁生。他一看到我父亲要去检查入城纪律嘛，
5: 他就带着一位睡的疲劳，他就跟着我父亲一起走向了像南京路啊、西藏路这边。在这之前，不少人对共产党还心存疑虑，但看到了露宿街头的解放大军之后，他们得出了共同的结论：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战士都执行得非常好的，吃饭的时候呢。 那有的就是坐在那个马路边，有这么就蹬在马路边，吃着自带的干粮。一些早上早起的那些老太太呀、啊，那些商店的那个店员啊，还有青年的学生啊，看到了以后，大家都纷纷回家去，把自己家里头那个咸菜啊、豆腐乳啊都拿出来给解放军战士吃，他们呢。 都婉言的谢绝了，有一个老太太就追着，要把这些东西放到他们碗里啊，那他们暂时没有人敢违反纪律的，那一个在前面跑，一个在后面追。
4: 人民解放军的模范行动，就是从这一刻走进了全世界的视野。照片一经发布，引来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 他们把入城解放军称作为是胜利之师、文明之师。
0: 这一天我就看得记得很清楚，那个解放军的印象，我就那个时候在脑海里。

0: 赶不走的，是吧？太讲纪律了。我父亲说他们都有一个包包，上面一个五角星，翻开了你看看，它里面有东西的。哦，原来是陈毅制定的这个十项守则，进城以后不许拿老百姓东西啊，不许进老百姓家里啊，那不容易。
1: 充分的战前集中培训，为人民解放军注入了力量和灵魂。人民子弟兵的铁的纪律，造就了百战百胜的威武之师，成就了赢得民心的文明之师。
2: 上海利西路是一个记录着上海变迁，依然保留着
3: 上海人文特色的老式弄堂。
2: 在这里驻扎着一支我到目前为止见过的最特殊的部队。这支部队因为任务的特殊性，没有独立的营房，没有院墙，与上海居民融为一体，但是保持无声的状态。现在是清晨的六点，
3: 整个弄堂里静悄悄的。
2: 为了不打扰周围居民的生活和休息，这支部队没有起床号，没有口令，取而代之的是手势指令，在这里诠释着什么叫做军令无声。
4: 这个就是我们中队的特色，因为我们任务的特殊性，我们离居民楼很近，这条路就是我们早操训练的必经之路，旁边就是居民楼。如果我们早操训练的时候下对练口令的话，声音会比较大，会影响到正在睡觉的老人和小孩，所以说我们用无声口令来代替，就是用我们手势指令。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早操训练的时候不允许踏步，踏步会发出哒哒的声音，会吵到他们，这一点也是我们所有老兵和新兵要适应和落实的。
5: 每天早晨我们推开窗户，看到解放军同志呢在训练，我们心里很有安全感的。早上一早嘛，一般大概六点多他们呢就早上就起来，在我们利西路上面就训练队列训练啊，有时候跑步啊，但是他们也知道这个时候呢有的居民还没起来，所以他们声音也压得最低，他们也很注意的。
3: 武警上海总队多支部队的前身参加过解放上海战役，入户不入户、入城十项守则的精神始终印刻在官兵们的心中。70多年前，前辈们把入城守则和纪律绘制成图片，挂在背包上向上海行进。现在驻守在弄堂里的武警官兵也人手一份军营无声八项守则。
4: 除了我们在营区的显眼位置进行摆放提醒以外，我们每个班每个战士的这个教育笔记本里也会有一张军营无声八项守则的小卡片。
6: 哦，把这个守则印成了一个小小的卡片，这样放在本子里，大家可以随时观看，随时学习，是这个目的是吧？
4: 对的。
6: 我看有这个无军号声，这个训练无声胜有声，包括队列动作的时候要看手势而不是听口令，这些守则好像都跟我们平时看到的部队单位的这个规矩不太一样。
4: 对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减少声音，不扰民。像其他单位，他们都是起床听军号声，但是军号声比较大，而且我们起得又比较早，所以我们采取的是无声起床的方式。
6: 啊，那怎么做到这个无声起床呢？
4: 其实很简单，我们由值班员人工叫醒。值班员起床之后，一个班一个班的把大家拍醒，然后再进行整理内务和洗漱，尽可能的减少声音的发出。先辈们当年睡马路是怕打扰了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是怕扰了人民的梦，我们也同样如此。除了我们制定这个军营八项守则之外，我们还在营区的大厅、楼梯口还有饭堂等地放置了分贝，就是时刻提醒大家注意音量。我们的标准是80分贝。
6: 80分贝的声音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概念呀？
4: 我们现在你看老师，我们正常说话的声音大概在50至60分贝。如果我
6: 拍手的一瞬间，它的音量就超过80了。
4: 对的。

0: 就所以说我们这个战士们在军营里的所有的行为，包括说话、走路、吃饭，都不能超过刚刚这个声音的大小。
1: 主要是我们营区离居民

0: 被束缚了手脚，但是经过我们的教育引导和我们老耐心，慢慢形成了习惯自觉。
1: 武警他们训练的就比较轻啊，尽量轻，我也知道他们就是为了尽量呢少发声音，不要影响居民。我看发觉他们也换了一茬一茬，但是呢他们呢就是这个部队的整体的形象没变，一直是这么样很有精神的。
0: 因为我们训练场地有限，我们日常训练都是在楼底，居民通过窗户就能看到我们训练，
2: 离着居民楼特别的近。
0: 对的，所以说为了怕影响居民，我们落实军营无声八项守则的训练无声设有无声，包括我们脚下这个训练垫也是起到隔音和减震的效果。
2: 班长你好，咱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呀？
3: 我们平时训练下口令的声音是很轻的，我给你演示两种口令。首先是我们正常训练下的口令，向右看齐，向前看，预备好，准，加油，向右看齐，向前看，预备好，准，加油。
2: 如果按照正常的这个口令声音，一定是会吵到附近的居民的。但是我们的声音是明显小非常的多，只能够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之内听到。
3: 是的，老师。另外，我们训练的时候是没有喊杀声的，我给您示范一遍。预备有枪，突突突，突突突，枪飞。
2: 就正常做这个突刺训练的时候肯定是喊杀冲天的，但是我们的战士我看到这张嘴没有声音，但是表情和这个眼神当中是依然能看到咱们战士的热情和士气。
4: 他们那个过去的时候这么守纪律，现在还是这样。我跟我老爷人经常走那里走，他们有时候出操的时候那很轻的，因为周围都是老百姓啊，群众口离不开解放军。同样现在在我们和平快军训获的这个同样也是
5: 吹响将军莫

0: 们应当智慧，能拿成长作风优良。
1: 从入户不入户到军令无声、军营无声，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骨子里的这份纪律。这份纪律的尽头永远是人民。一支军队的品格，在震天炮火中，也在寂静守护的万家灯火中。
2: 为了保证完好地接管大上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沪场沪校斗争。具有三次武装起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走进工厂，走上街头，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3: 地下党的这些党员啊，都非常机智勇敢，里应外合，这领导这个上海的工人和学生进行了沪场沪校反搬迁反破坏的斗争。当时有一个口号嘛，就是说保护好工厂就是保护好工人的铁饭碗，这个也是很深受工人的拥护的。
1: 上海豫园路的这栋三层的小楼是中共上海局刘长盛同志1946年到1949年在上海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的地方。在这里，中共地下党开展了一场场的革命斗争，为解放上海、保卫上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 当时他们地下党，我听前辈们说，他们是用了大量的调研的工作。这个调研工作呢，是地下党他都有一种用他的特殊身份吧，就是各个领域，应该是经济呀、政治啊、包括文化呀等等各个领域，都用自己合法的这个身份呢，是进行了一些调查。
1: 1949年初，中共上海局和上海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

0: 发动人民群众对上海开展了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之后华东局又根据这些资料分类编印成了上海概况调查资料，在这些资料里甚至连红绿灯的位置都已经标注清楚，这些为上海的接管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这上海那个小弄堂都标在上面，哪个是死胡同。最后他是送到丹阳以后，送到成毅那里以后，在编成册以后发给了我们好多的那个军事干部。那么军事干部根据这个呢，然后再打上海，为上海解放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充分地调动了上海市各界人民的积极性，同理论上就发展了第二条战线。
2: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扎扎实实地建立了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有影响的工商业家、文化科技界的著名人士和专家，以及对方营垒里的重要成员。
3: 当时警察局的代理局长陆大功呢，在地下党的动员下吧，也是积极配合，把16000多名旧警察就重新的就是筛选录用，啊，这个对上海市的社会治安啊，还有交通秩序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2: 中共上海地下党动员国民党上海市代市长赵祖康等一批人留了下来，不去台湾。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接管、恢复、建设大上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原来这个代市长赵祖康呢，在地下党的做工作以后啊，他也是积极配合，把上海市政府的很多资料啊，都保护下来，交给了军管会。资源委员会呢，在上海有上千个单位，它里头有30000多职员，还有60多万的工人，还有高级知识分子、技术员，他们也是积极配合地下党，把所有的技术啊、设备还有资料都保存下来，迎接上海的解放吧。
0: 这些银元是中共上海党组织发给每一名中共党员的应变费，当时考虑到解放上海可能要打一场持久战，就给党员发了6枚银元作为接下来一段时间的生活费。但是这6枚银元还没花完，只用了16天的时间，上海解放的战役就取得了胜利。
2: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容光焕发的陈毅阔步走进市政府大楼，满怀信心地开始了上海市市长的工作。
3: 蒋介石呢，当时就预测嘛，说你共产党能打下这座城市，但是呢，我要把这个城市变成臭城，就是不能治理好这个城市，给你造成很多困难。一个呢，他把这个上海的银行全部都掏空了，金条什么全部都运走了。第二个呢，就是制造物质上的混乱。当时呢，就是陈毅他们在进驻上海的时候，已经看到蒋介石这种预谋，就有所准备，在江浙这个周围4省就征集了1亿4000万斤的粮食，还有这个7000万斤的油，还从这个淮南、山东调运煤炭来保障。
2: 1949年6月2日，第3野战军一部解放长江口外的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胜利结束。蒋介石顽固抵抗，等待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干预的阴谋破产了。
3: 当时我们部队进入上海市以后呢，一批批的工人那个游行队伍啊，还有一批批的学生，都高举着那个巨大的横幅，一个呢上面写着“天亮了，解放了”，再一个呢就是，庆祝上海解放的伟大胜利，还有欢迎亲人解放军。他们看到部队来了以后呢，就自动的闪列两旁，完了就高呼口号，特别热情的场面啊，真的感动着每一个从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部队上的人也自发的就高呼向上海人民致敬，向上海人民学习，这种拥军爱民的热情啊，洋溢在这个刚刚解放的城市中。
2: 上海的解放大量歼灭了国

0: 上海完整地交给了人民，展现了人民解放军威武文明之师的光辉形象，取得了军政双胜，为恢复和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在上海解放的战斗炮火当中，三万将士的鲜血浇灌了上海的自由，那些弹孔、那些碉堡、那些游人如织已成为城市地标的建筑，见证着上海的重生。今日的上海硝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宁静的岁月和繁华依旧。
11: 老师，可以拍摄了。
1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品质优，味香甜，湖北名堂孝感清香红。
1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4: 每天按摩一刻钟，
1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益气安神，病后体虚神经衰弱，快用医正人参五味子颗粒。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你什么意思啊？
17: 哎呀，一雄先生喜欢你，你不知道啊？啊，我看呀，一雄这小伙子不错。
18: 您是贵人多忘事，我们不但曾经见过面，而且我还在您麾下当过兵。
17: 嗯，对了，

0: 哎，等等，凌霄呢？我见不着凌霄，我不能走。
1: 别急，二伯，我知道他在哪儿，我去把他救回来。你放心好了，快撤呀！
2: 是，是。
1: 哎。

0: 宁霄，快撤！
1: 我们要放弃这里吗？
0: 鬼子已经上来了，你爸已经下令撤退了，快快撤！弟兄们，快撤！

0: 快点，
1: 大伯，凌霄我救出来了。
2: 比利，凌霄，你们都没事吧？
0: 没事。
2: 没想到。

0: 好，我周坤被日本人撵得像一条狗，到处乱跑。
1: 爹，那我们就不管凌云哥他们了吗？
2: 你们先撤，我去找他们。
3: 旅长，旅长，旅长，哥，干爹都没事吧？
0: 凌云，三宝，你们两个都出来了，太好了。
3: 撤是撤出来了，营地丢了，还死了好多兄弟。
0: 现在别想那么多了，你们两个能平安回来就不错了。都怪我，是我太大意了，是我对不起兄弟们。
4: 有鬼子！
2: 啊，小姐，快走！
0: 真麻烦，日本人还真是甩都甩不掉，跟他们拼了！就是死，也得死得像个军人，像个爷们。

我怎么知道？不管这些了，听见由命了。哎。

0: 怎么样？还喜欢吗？
1: 这是你给我买的。
0: 哎呀，爸爸好久都没给你买过新衣服了，不知道合不合适，穿上试试。
1: 如果你想通过这个来修补咱们父女之间的关系，我劝你还是省省吧。
0: 哎呀，父女哪有隔夜仇啊？啊，今天晚上我带你去参加一个酒会，哎，没有一身像样的礼服，那成什么样子呀？啊，
1: 酒会？
0: 哎，
1: 你之前不是最讨厌这些洋玩意儿吗？怎么，你也开始参加酒会了？
0: 哎呀，爸爸是不喜欢参加酒会，但这次不同啊，这是日本人搞的酒会，请的呀都是咱们大上海的这些达官显贵们，你说我不去那也太不像话了。再说了，今天这个酒会也是为了庆祝一雄先生康复，爸爸是他的朋友，你也是他的朋友啊。啊，
1: 我没这种特务朋友。
0: 你，
1: 我也不会陪你去参加什么日本人的酒会。
0: 景文，你不要老对日本人有这种成见嘛。啊，其实日本人有什么不好啊，咱们以后啊说不定会经常跟日本人在一起啊，搞不好啊我们还会跟日本人生活在一起。
1: 生活在一起。

0: 啊？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哎呀，一雄先生喜欢你，你不知道啊？啊？我看呀，一雄这小伙子不错，而且还是日本的重要人物。如果我们能跟他成为一家人，那我们方家在大上海，那真就是如鱼得水呀、啊。
1: 你是让我嫁给一雄，嫁给日本人？
0: 啊？
1: 你做梦！
0: 哎，静雯呐，你好好想想，这是为你好，这是为了我，为这个家，更是为你自己。
1: 你之前让我嫁给宾利，是为了钱，为了你。现在，你让我嫁给一雄。也是为了钱，爸，女儿在你心里就是为了给你争取更多利益的商品，是吗？还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你真无耻！
0: 怎么能这么跟爸爸说话？难道你真的就理解不了爸爸对你的一片苦心吗？再说了，婚姻大事，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嫁谁，大人说了算。爸爸这不是在跟你商量，你要听话。
2: 周旅长，坐，干爹，坐。周旅长，这是我们的队长兼政委高峰。
0: 啊，请坐，请坐，请坐。
3: 哎，慢点，林霄。
4: 哎，
3: 快，去给那些伤员简单处理一下。凌云，
2: 哎，
3: 告诉那些没受伤的弟兄抓紧休息。
2: 好，我这就去安排。来，把手伸进来，慢点，慢点，慢点，走吧。
0: 周队长，我是东北抗日辽中地区游击队队长兼政委高峰。
3: 你好，你好。没想到我们素未蒙面，你却仗义出手相救。哎，让我说什么好呢？我只能代表开原保卫旅所有的弟兄，谢谢了。
0: 哈，你就别客气了，周队长，您是贵人多忘事，我们不但曾经见过面，而且我还在您麾下当过兵。
3: 嗯，
0: 您还记得当年您在安达骑兵团当副团长的时候？我曾经在您的团部当过几天文书，那时候我还戴个小眼镜。
3: 哦，齐明，
0: 哎，对对对对，高队长，您想起我来了。
3: 这也不能怪我，你说你这个人吧，当时说没影就没影了。很多人说你是当了逃兵，谁想到你去参加共产党了？
0: 周队长，其实我去你们东北军之前就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我是奉上级的指派去你们那儿当兵的，后来你们那儿搞什么清党活动，我的身份暴露了，才转移的。
3: 你说谁想得到，当年在我身边的一个小秘书，现在竟然是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兼政委，尤其是今天更成了我周坤的救命恩人。高队长，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0: 哎，
3: 谢谢。
0: 周队长，您千万别客气啊，我们都是抗日队伍，互相帮助是应该的嘛。如果周队长不嫌弃，把你的队伍啊安顿到我这里，只是啊，我这条件有点简陋。
3: 哎，高队长，你说哪儿的话？我周坤现在已经狼狈到了这个地步了，老窝被鬼子端了，我们现在连个军营都没有，

0: 能有个落脚的地方就已经不错了，哪还敢挑肥拣瘦啊？不过你放心，高队长，我们到这儿来呢，就是让这些伤员简单的治疗一下，然后其他人休整一下，我们很快就会走，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1: 哎，不麻烦不麻烦，周队长，你在我这儿想待多久就待多久，而且啊，我们两支队伍合并，战斗力会大增啊。
2: 开饭了，开饭了！怎么就吃这个呀？他们都是伤兵，需要营养。
3: 这个已经是我们这儿最好的伙食了。行了行了，在这儿我们是客人，有这个吃就不错了。分给大家吧。
4: 大哥，你干啥去啊？
3: 我去林子里看看，看有什么野味，给大伙儿增加营养。
5: 哎，少爷，你等等我呀！

0: 我感觉周旅长排斥跟我们一起作战。
1: 哎呀，这个人我了解，他们毕竟是正规部队，在他的眼里啊，就像咱们这种杂牌军，家底又薄，装备又差。
2: 不是，
1: 行了，
2: 高队长，高队长，听说你找我？
1: 啊，对对对，有点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2: 啊。
1: 最近我们抗联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如果再不想点办法，不等到夏天，我们这些人饿都饿死了，更别说打鬼子了。
2: 怎么，要打仗？
1: 对，没错。
2: 有计划了吗？
1: 有。这里，
3: 开元城。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就你们这些人这些枪打开元城，做梦的吧。
1: 不是，
2: 怎么说什么呢？坐下，没人拿你当哑巴。高队长，我这兄弟啊，就像我干儿子一样，我太了解他，一个粗人。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话呢，话糙理不糙，有道理啊。就你们目前这装备打开元城，恐怕还是有困难的。
1: 周队长，是这样，最近我们的上级部署了一场大的战役，就在铁岭一带，他会吸引周边所有的鬼子到这里。上级领导布置过我们游击队，让我们先行攻打开元城。其实攻打开元城啊，也只是我们计划的第一步，我们的真正目的是这里。
2: 新民镇，
1: 对，新民镇有个姓马的汉奸，他是镇上的保安队长，手下有70多个人和枪，他们那里啊有的是粮食，听说最近又运来一批军火，他们那里常年住着30多个鬼子，如果开元城一旦被打，他们马上会去增援，到那个时候新民镇只剩下马汉奸这些乌合之众，到时候我们想怎么打他们易如反掌。
2: 嗯，计划的不错，看来你们是胸有成竹了。说吧，让我周坤帮着你们干什么？
1: 啊，不，周队长，你们的队伍刚刚经历过一场大仗，需要休整，我有正事要求你。我们队伍出去打仗，

0: 你什么意思啊？现在你们出去打仗，让我们给你们看家？你们太瞧不起人了吧。我告诉你们，我周坤现在人数是不多，在鬼子那儿刚吃了败仗，但是打这种仗我周坤还是有把握的，知道吗？
1: 周旅长的意思是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0: 怎么觉得我们不配吗？
1: 不，周旅长，你能跟我们一起作战，那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0: 好吧，什么时候行动提前通知我一下啊。
1: 好，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小宝，走。
1: 周队长慢走啊。
2: 行了，老高。哎，队长，你这计谋跟你的名字一样高啊。
1: 他这个人啊就这样，你要不给他用点计策，他是不会跟你一起干的。
3: 现在能扛枪能打仗的兄弟算上轻伤的不到200人，而且咱们的辎重、粮食、武器还有药品全都在咱们撤退的时候扔在白山里了。
0: 宾利，那些伤员怎么样？
4: 轻伤和自己生病的问题不大，静养一段时间应该会好起来。关键是那些重伤员，我们的药品出来的时候弄丢了，我去过游击队那边，他们那儿压根就没有什么正经的药，我很担心他们支撑不了太久啊。
0: 那怎么办？哎，林云
5: 啊，
0: 干嘛呢？在这发呆半天不说话。
5: 我觉得这事儿不对劲儿啊，咱们在白山岭布了那么多明哨暗哨，凭啥鬼子就蔫不悄的摸到咱们眼皮子底下？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鬼子走了狗屎运了，每次都能猜到咱们暗哨的位置，另一种就是咱们里边有叛徒。
4: 肯定有叛徒。二伯，我记得上次那个李守信之前跟我进了开元城就没再回来，这个人可靠吗？
6: 李守信？不会吧，他一直跟着我爹，从一个马夫兵被提拔到后勤连长，他应该不会出卖我们的。
4: 那他为什么到现在都没回来？
6: 那可能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
4: 这也太巧了吧，自从日本人占了我们东北，之前有多少看上去不会投降的人现在都已经投降了。
5: 我赞成我哥说的，哪儿就这么巧啊，这个时候不见了。
0: 行，都别说了，都是我们自己兄弟，不要胡乱猜疑了，怀疑一个人是要有证据的。行了，这件事儿我会查清楚的，不过从今天开始，以后只要有军事行动，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谁也不要告诉。
5: 好。
7: 約束の相手人足らず、そんなに完璧な計画は蔵に部隊に破壊されるなんて。
8: 残念ながら、でも悪いことには限らない。
7: どういう意味？
8: 防御地域に二つ最強の軍事部署がある。一つは習君の部隊だ。もう一つは共産党の遊撃隊だ。今彼らが一つの力に合わせた。確かに強くなったけど、しかし我が軍の力を強化したら、きっと奴らを一緒に消滅できる。ただ少し心配がある。
7: 何心配する？
8: 今回の戦いは部隊も一人損をした。そして大部分の兵力がその遊撃隊の拠点のあたりに抵抗しているという状況だ。母業の力はちょっと心配がある。
7: 心配しないでくれ。私はもう不順からする一つ中隊の兵力を、彼らはあさってもうそろそろ少ない。
1: 同志们，我们的主力部队现在正在铁岭一带跟鬼子周旋，上级命令我们伺机出动，趁开元城的鬼子大批调动，打一个漂亮的偷袭战。大家有没有信心？
9: 有。
1: 好，在场的都是排级以上的干部，这次任务非常艰巨。
0: 怎么，
1: 能不能打好，
0: 别看他们军容不整，
1: 大家回去
0: 也不怎么样，
1: 把任务传达下去。
0: 但是从精神面貌看，这支队伍还真不能小瞧啊！
1: 各连排做好战斗准备，半个小时以后出发。杰森，
9: 是。
1: 周队长，我们的部队半小时以后出发，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我们的部队只要一声令下，3分钟之内就能集合出发。
1: 周队长，果然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啊！我们的部队还是要跟周队长多学习啊！
0: 哎，不不不不不，高队长你太客气了。你们虽然军容不整，装备也不怎么样，还是训练有素的。我刚才跟三宝还说呢，真没想到啊，当年的一

0: 周队长，我们的部队能得到您的夸奖，那对我们是莫大的肯定。周队长，我们接下来研究一下行动计划吧。我提由你们的部队去阳宫开元城吸引新民镇的鬼子，我们去攻打新民镇。
1: 高队长这算盘打得精啊，啊，让我们去做诱饵，你们去捞大鱼，最后得到好处都算你们头上了。这你们有这么好的牙口吗？就凭你们的装备啊？
0: 怎么，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这次行动无论缴获什么我们都平分，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话，没关系，我们去阳光开元城，你们去打西门镇，怎么样？

0: 今すぐ急げ、応援にしてくる、急げ。
1: 大佐閣下、一体誰が攻撃しているの？
2: どこの部隊ですか？
1: 主君でもない。そのはずはない。彼は潰されたばかりで、その特報がないはずだ。多分クサントの遊撃隊そうだ。
2: 我の方法は敵の力は強い。ご長期間中だ。こんな配置は私貿易区内のその遊撃部隊ではない。
1: 大佐閣下、今は夜だ。敵の状況も不明だ。軽くに動かない方がいい。工事をちゃんと守ったらどうしようもないことだ。その隣の町から我が子の応援部隊が来たらまた次のことを。
3: 镇子不大，周财主他们家院子修得挺大，墙也挺高，跟个堡垒似的。不过我大概看了一下，墙不是很厚，咱们用炸药就可以给它炸开。
4: 好，三宝，一会儿让三连到日本人的军营，把所有的弹药都给我拉回来，其他人都跟我去打周财主家。
5: 是，老爷，老爷，鬼子奔开阳球方向去了。
4: 太好了，看来高队长那儿已经动手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所有人做好准备。
6: 哎，二伯，我具体跟哪个连？
4: 你跟凌霄带一个班在镇外等候，不用进镇子了。
6: 为什么呀？
4: 哪儿那么多为什么，这是命令。
6: 二伯，你这命令也得讲道理啊。凌霄她一个女孩子家家的也就算了，我一个大男人为啥不让我上战场啊？
7: 你说什么呢，香槟里，女的怎么了？爹，我为什么要跟这个草包在一起？我要跟你们一起战斗。
6: 你说谁草包？
7: 就是你草包。
4: 好了好了好了，
6: 不，二伯，
4: 槟里，你是不是觉得你已经是一个军人了？
6: 我不是吗？
4: 既然是军人就要服从命令。还有你凌霄，别在这磨磨唧唧的，再磨叽以后我到哪儿都不带你去，听见没有？所有人出发。

0: 弟兄们，给我端了他！
1: 老爷，不是胡子，看他们穿的衣服像是官军。那官军打我干啥呀？真倒霉，快去给城里打电话，让所有人出来，全都给我顶着。老三，老三，
2: 你快去把那账本、细软、粮食，凡是值钱的，通通从阿南给我带走啊！快点，
1: 好的哥，所有人都给我顶着。
3: 干什么呀你？
4: 你倒是挺悠闲的。那我能怎么办啊？二伯有令，咱们得服从命令。是。干嘛呀你？
3: 哎，你就甘心以后每次打仗咱就这样？我当然不甘心了。所以说呀。 咱们以后训练的时候啊，就要刻苦认真，哎，让二伯对我们有信心，这样才能给我们重要任务啊，对吧？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别扭啊？哼，我知道你瞧不起我，在我这儿怎么就别扭了呢？我觉得咱们这样也没什么不好，这没准啊，就有几个逃兵溜出来。
4: 正好被我们截住了，啪啪啪啪啪！少爷，少爷，周财主他们好像往这边来了。你看，你看，我怎么说来着？蒙的还挺准。这怎么能是蒙的呢？这叫判断，晓得吧？
3: 判断你？
2: 哎呀，你俩还有心思斗嘴呢？
4: 那边来了十来号人，手里都有枪呢，就咱们这几个能拦得住吗？怎么说话呢？这有你说话的份吗？我下人守好本分，你们没这个家教吗？你准备战斗？看不见呢，有火光。
5: 哈哈，怎么样？我这波手榴弹，让你们够吃的了吧？谁也别乱动，我这里可有100多个兄弟，手榴弹无情。弟兄们，听我口令啊！我数到三，再给他们来一波手榴弹招呼着。一，二。
6: 大爷，千万别扔了！只要你们把枪都放下，大爷可以饶你们不死。好，
2: 好的，大爷，快把枪都放下。
5: 秦荣，少带几个弟兄，把他们的枪械给我缴了。
2: 别动，别动，别动！
5: 嘿嘿。
6: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知不知道？
7: 行了，别演了，武器都缴了。
6: 啊！嘿嘿，我是真担心你们不答应啊！你说你们要真不答应的话，我可就剩这一颗手榴弹了，我是扔还是不扔啊？

0: 啥？你们就这么几个人？
1: 没错啊。
2: 别走，都老实点。
1: 哎，都别动啊，别冲动。大伙都没有仇恨，你们犯得着为这财主卖命吗？哎，这就对了。秦荣，把那几个弟兄们都放了吧，都不容易，一看都是穷苦家的孩子，把东西给我留下。
3: 马克龙，铁大梦，站！
4: 大佐哥哥，これが昨晩の孫氏の状況だ。この戦い、敵が半年以上生き延びることができる。
5: 不審の援軍が来ました。今命令して、部下を一人、突発に行け。
4: 僕はすでに配置してる。ただ、まだ出発の時じゃないと思う。
5: 時期じゃない。何時まで待つのか。
4: 魚が針にかかった時だ。
6: 来，为我们两支队伍合在一起打了一次胜仗，干一杯！来，
7: 来吧。
6: 如果我们两支队伍能够合在一起，就不怕开元城周围所有的敌人，对不对？
8: 高队长，有些事儿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们跟你们在一块儿是为了弄点武器跟补给，谁也没说要跟你们合并吧？
6: 杜营长，我想你是误会了吧？我说的合在一起，是我们两支部队配合作战的意思，我并没有说让你们加入游击队啊。
7: 高队长，我想你们两个都误会了。我这个儿子从小就这样，脾气直，有什么说什么。我想呢，我们毕竟是客人，早晚得离开这儿，所以这个能在一起打仗的机会啊也不多啊。
9: 今天是喝酒庆祝，别的就不谈了吧，咱们只喝酒不谈别的啊。
7: 对对对，
9: 来，我们一起喝一个吧。来来来来，
6: 好好，
7: 来
9: 来来。
1: 报告，
6: 进来。
1: 队长，我们在山下发现一个人，他在山上瞎转悠，看着行迹可疑，我们就把他抓回来了。
6: 带进来。
1: 是。带进来。
9: 干什么呀？这都是自己人，走。
10: 李守信。
11: 旅长，是我，守信啊。
12: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13: 你说你去看你们家亲戚去了，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干嘛去了？
12: 我确实看我亲戚去了。
13: 还撒谎？都知道你开元有个相好的。
11: 旅长，旅长，我确实看我相好去了。我下次我不敢了，旅长。我
7: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也不想管你那些烂事儿，但是你擅自离开部队这么长时间，我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罚还得罚。
11: 旅长，不是我不归队啊，我回来的时候咱们的部队已经撤了，之后你们不是又来打开元城吗？第二天的时候我听老百姓说是一帮穿着旧官军服和游击队的人在打仗，我就猜想肯定是咱们的部队和游击队的人在一起打仗，我就一路摸过来找你们。旅长，这次我在开元城弄到了一份重要的情报，旅长你看看。你看，旅长，这是开元城宫羽商社最近这两次运送棉布药品的时间和地点。
8: 宫羽商社，那是开元最大的一家日本商社，专门给关东军采购物资的。这情报你咋来的？
11: 不是，我在开元城有个亲戚，我俩在大街上遇到的。我跟他喝酒的时候，从他嘴里得知他是给这宫羽商社开车的。我呢就下了点功夫，天天请他喝酒。最后啊，我透出来了，旅长。

0: 三宝，
1: 嗯，
0: 先把他关起来。
2: 是。
3: 不是，旅长。
1: 起来。
3: 这，我说的真是真的。
0: 快点。
4: 二伯，此人这个时候回来，我们不得不防。
1: 没错，这个节骨眼上很可疑。
0: 你们放心吧，我会查清楚。
5: 这项家除了他仁义大药房，变卖了基本上所有的房产，就连大别墅都卖了。听说搬到租界了，挺惨的。老顽固死了，儿子跑路了，现在就剩下了郝云平和王芳那个女人。那些分店也关了不少，依我之见呢，仁义大药房的总店离关门的日子也不远喽。
6: 好，很好。如果我们得不到项家的医药厂，那我就亲手毁了他。不被我用，必被我杀。
5: 对了，一雄先生最近身体好了吗？上次参加舞会的时候我见了他一面，脸色好像不大好啊，最近好转吗？
6: 好多了，谢谢您的关心。
5: 主要是我女儿静文也在打听这个事儿。哎呀，本来那天舞会她是要去的，结果这个倒霉孩子突然病了。要方便你转达一下一雄先生，改天我带我们家静文亲自去拜访他。
6: 好好好，多谢您费心。知道了。
0: 三宝，接下来你把兵龄在3年以上的老兵平均分配到各个连队去，这样对各个连队的战斗力有所平均。
1: 好。
7: 聊事呢，没打扰你们吧？
0: 哪儿的话。高队长，你这兴致勃勃的来找我有什么事吧？
7: 当然有事儿。之前你给我的情报通过内线我进行核实，宫羽商社最近确实有批物资要运出去，你那个手下没有撒谎。周队长，看来我们又要并肩作战了。
0: 三宝，
1: 嗯，
0: 去把那个离手信放了吧。
7: 好。

0: 这又吃煎饼啊？哎呀，有的吃就不错了，挑啥挑？我不吃了，我跟少爷给你们出去改善一下伙食啊。
1: 周旅长一世英明，结果毁在了这个汉奸干儿子的手里。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 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 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 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 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
3: 您记下电话：4001106966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7: 每天三袋，
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0: 飞利浦空调，
1: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这又吃煎饼啊？
2: 哎呀，有的吃就不错了，挑啥挑？
5: 我不吃了，我跟少爷给你们出去改善一下伙食啊。
6: 周旅长一世英名，结果毁在了这个汉奸干儿子的手里。

0: 我就知道你不喜欢，看。
1: 哎，这个好看。
2: 林香，林香，你看，我给你挑块布，到时候做个裙子呗。
0: 这，哎呀，这也太难看了。
2: 这咋难看了？挺素的嘛。
1: 这个不好看啊。
0: 你看，
1: 你看，你看，宾礼哥给我挑的这块多好看，
0: 漂亮吧？哎，我跟你说，你是不知道啊，我对这个东西，这个有了解啊。现在上海最流行的那个半长的那个旗袍，
3: 哎呀，
0: 穿上肯定好看。
3: 这凌霄啊，这跟向宾礼走得越来越近了。
1: 是挺好看的。
0: 哎，我跟你说，现在好多裙子大红大绿的。哎呦，哎，三宝，
3: 哎，
0: 那都没法穿啊，多土。

0: 周队长，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
1: 这话说哪儿去了？你看看，我们这么多人在你这儿白吃白住，就算交房租，这总可以了吧？

0: 李守信又第二次弄回了情报，说这回啊有两辆汽车压着药材要运往营口，我们来好好的合计合计。
1: 哎呀，赵队长，这次行动我们游击队参加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刚接到上级的命令，明天一早我们要赶到拉法河一带配合其他部队作战，这次行动你们东北军就要单独行动了。
0: 嗨，没关系，就算我们单独行动，你放心，药材劫回来还是会分给你们一半。
1: 谢谢周队长，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啊，上次我们偷袭成功，这次鬼子肯定会有所防备，你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啊。
0: 对，我已经考虑过了，但是这批药材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这次我把所有的部队都带去，我想应该够我们应付了。
1: 好，那就预祝你们成功。
2: 向右转。
3: 二伯，
2: 跑跑走。
3: 怎么带我参加战斗啊？二伯，
0: 哎呀，你去干嘛去？就打一个日本人的运输车队，又不是什么大的战斗。另外呢，这回我把大部队都调走了，游击队的大队人马都不在，只有咱们的伤员还有随军家属，总得有人守护吧。
3: 不是，
0: 我给你留下一个牌，你给我看护营地，绝对不能出任何事。
3: 不是二伯，我这个对，我跟凌霄妹子都商量好了，这次凌霄留下来，我跟您去参加战斗。
4: 啥玩意儿，香槟里，咱是这么商量的吗？不是说一起跟我爸商量一起去战斗吗？我跟你讲，你这个叛徒，爹，你千万不能带他一起去，他就是个叛徒。
0: 行了，都别吵了，你们两个一块留下，守护营地。
3: 二伯，你看，谁都去不了了吧？说你这个人，我昨天刚给你送了花布，一点好都不念着我。
4: 那花布是你送的吗？那明明是三宝哥抢的，你就在这待着吧你。
3: 不是，三宝会挑花布吗？啊，他有那个眼光吗？

0: 哎呦，
1: 干嘛去？
0: 我去方便下。
1: 又去？你一天去几次了？
0: 哎呦，我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我。
1: 就你事儿，赶紧去。
0: 一会儿追上来啊！好嘞，
1: 赶紧走。
0: 哎呦，
1: 赶紧走。

0: 要吃饭了，干嘛去啊？
1: 这。这又吃煎饼啊？
0: 哎呀，有的吃就不错了，挑啥挑？
1: 我不吃了，我跟少爷给你们出去改善一下伙食啊。
0: 你们又去打猎啊？
1: 是啊。哎，这些兵号天天吃煎饼怎么行啊？我不跟你说了，少爷在等着我呢。

0: 兄弟们，一会儿卡车一到，迅速解决战斗。
1: 明白，
2: 明白。
3: 发现鬼子的卡车了，但卡车没过来，在五里外停下了，好像是坏在那里了。
0: 坏了，走，去看看。

0: 这鬼子的汽车是真坏了，哼！我还以为鬼子有多大阵势呢，就这么几个人，早知道咱们就不用来这么多人了。全体，准备战斗！
1: 是，
2: 干爹，我带一个排的兄弟就够了，你在这接应我吧。
0: 就这么几个人还用接应？所有人，跟我一起上！

0: 马上打扫战场，把车上的物资全搬走。
1: 是
2: 是
3: 是，
4: 来，所有人动起来，
5: 快快动起来，快
6: 快
7: 快
6: 走
7: 走。
5: 炮火旅长，
8: 炮火旅长，
5: 炮火旅长，
0: 咋回事？撞埋伏了。
5: 小心，这个叛徒出卖了咱们。
0: 快命令所有人撤到制高点。
9: 是
5: 撤。

0: なぜ従軍の部隊だけなのか。共産党遊撃部隊は今どこですか。
1: ただ今の状況は計画通りじゃない。もし従軍の部隊をその場で解決すれば、これも大きな功労だ。全ての人に命令しろ。必ず従軍の部隊を全部囲め。もし一人探すと本砲で貸し付く。
2: はい。
3: 少爷，你想家吗？
4: 想啊。
3: 那你想不想方小姐啊？
4: 当然也想了。
3: 那你怎么不给她写信啊？
4: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日本人知道我什么情况，我给谁写信不是谁倒霉吗？
5: 嗯，我看你是有点乐不思蜀。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我看你跟那个周小姐打得火热呀。哎，我看一点都不像想家和想方小姐那个样子呀。
4: 你能不能不胡说八道啊？凌霄那是我妹妹，我根本就没那么想过。
3: 哎，我跟你说，就算你不这么想啊，周小姐不见得不这么想啊。我看她就是对你有意思。
4: 我说金荣，你交过女友吗？
5: 我没有啊。
4: 那你有什么发言权啊？在这絮絮叨叨的。

营地方向。啊，

0: 干爹，旅长，掩护，掩护！慢点，停住！干爹，慢点，干爹，旅长，旅长，
1: 停住啊！干爹。
2: 你一定要把弟兄们都带出去。

0: 凌霄，
1: 周小姐，
0: 凌霄，
1: 周小姐，
0: 凌霄，
1: 周小姐，
0: 少爷，
1: 少爷，
0: 猴子，猴子，猴子，你醒醒啊！

你出去还死得安全啊？怎么？为啥凌霄会被他们抓住？为啥会被日本人抓住？我告诉你，肯定是。

0: 我们已经被偷袭了，这个香槟里城市不足百十有余，连营地都少不了。
1: 我可认得他跑哪儿去了？
0: 你这个时候你管香槟里干啥呀？
1: 刘旅长，你的女人和你的士兵家属们都在我的手里面。现在，我代表我的指挥官要跟你谈一谈。
2: 开始，我是戴国群。
3: 刘卫士周旅长，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
2: 我要找周旅长对话，我们旅长不想见你，有话赶紧说，没事关。
3: 我是带着很大的诚意来的，来跟你们谈判的。现在，你们的许多家属都在我们的手里面，以及周旅长的女儿。如果 你想要他们活命的话，请摆正你的态度。请周坤旅长出来说话。
2: 现在由我接管部队，有什么事你就说。
3: 我想，你们应该清楚你们的处境。你们已经被我们团团包围了，我们消灭你们，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不过，我们的指挥官宫本阁下非常欣赏 以及敬佩诸位，将给你们一条活路，同时，也是一次机会，一次效忠皇军的机会。
1: 你还想让我们当汉奸啊？

0: 你猜你的父亲会因为你同意投降吗？
1: 别做梦了，我爹死也不会当汉奸的。
0: 那就要看看他是对这个国家的爱深一些，还是对你的爱深一些。
1: 卑鄙无耻，你们打不过就只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0: 并不冤家，这可是你们中国的陈玉山写的，何况纸扎这方面你的父亲不在我们之下呀。给我再给你们指一条活路，如果你们连命都没有了，那还要生育有什么用？我知道你们都是不怕死的勇士，但是我希望你们考虑一下，为你们的家属考虑一下。

0: よし、彼の条件を同意しよう。もう一つは。
1: 第三条是他们让交出李守信，他们要用李守信的人头祭奠周坤。
2: 啊，不不，大佐阁下，您可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我是立过功的人，大佐阁下，你想想，要是没有我，你也不能这么轻易的消灭周坤他们呀！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大佐阁下。
0: 我知道李军劳苦功高，但是如果牺牲你一个换取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军队，你说我该怎么选择？就当是你给皇军最后一次帮忙吧。
2: 不不不不，
3: 少爷，这凌霄小姐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城里，要不咱们还是先去找周里长吧。
4: 金荣，你觉得眼下的形势，是我二伯他们危险，还是凌霄危险？
3: 周里长他们有什么危险呀？有那么多兄弟保护着呢。那肯定还是凌霄小姐危险呀。
4: 所以说，我们要先想办法找到凌霄。
3: 是啊，
0: 梁振，梁振，梁振。

0: 这不是杜警长吗？他不会投降日本人了吧？
1: 听说周昆旅长被打死了，他干儿子接管了部队，投降了日本人。哎，可惜了，周旅长一世英明，结果毁在了这个汉奸干儿子的手里。少爷，来。
2: 为了我们今后能一起共事，为关东军效力，干杯！
3: 哎，干杯！
2: 三宝，既然张县长这么有诚意，咱们也不能驳人家面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来。
1: 这一来，是给二位长官接风洗尘，代表着开元城各界欢迎二位长官的上任；这二来，希望二位长官以后多多关照。
2: 关照，关照，关照。
1: 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2: 哟，张县长，这什么意思？
1: 我们这几位在这一带呀，都有些生意。
2: 是，但是你也知道，现在市面上不太平，周围大大小小的几个胡子不说，还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所以呀，这以后少不了麻烦二位长官的地方。
0: 你这是把我们当什么了？
2: 哎，这，来，怎么？ 人家张县长也是一番美意，送咱们这么多金条，那咱们就收了。
1: 哎，收收收收收收收！哎，来来来，吃菜吃菜，吃菜。

0: 你还当了汉奸，你对得起我们，你对得起死去的周旅长吗？
1: 金荣，夏美林，还不是因为你们无能把营地丢了，林霄和孙军家属都让日本人给抓了，我们要是不投降他们都得死，你让我们怎么办？
2: 什么理由能让你们做汉奸呢？杜凌云，你当汉奸可以，为什么还要带上凌霄？你必须把凌霄交给我，我要把凌霄带走。
3: 不行，凌霄不能跟你走，我干爹让我保护好凌霄，凌霄必须跟着我。
2: 我二伯让你当汉奸了吗？啊！
3: 香槟林，现在枪已经响了，日本人马上就会到，你想待在这儿被人抓我不管，但凌霄肯定不会跟你走。
4: 赤焰少爷，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爱国贼，
4: 走啊少爷，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你对周坤的部队投降日本人这件事怎么看呢？
1: 如果周坤不死，他是绝对不会投降的。至于他的部下，我就不敢保证了。
0: 我们刚刚收到内线的情报，说日本人在偷袭你们营地时，抓了包括周坤女儿在内的一批东北军的随军家属，逼着他们阵前投降。
1: 这就难怪了。
2: 我真的不是小偷啊！
3: 快点，
2: 你们听我解释好不好？
3: 走吧。
2: 我真的不是小偷啊，我就是饿了。我不是小偷啊。
0: 怎么回事？
2: 我真的不是小偷啊。
1: 金荣，
2: 高队长，高队长，
1: 金荣，
2: 我可算找到你了，高队长。
0: 到底怎么回事？
4: 这小子混进村里偷东西吃，我们怀疑是日本人的特务。就抓起来带过来了。
2: 我不是特务啊，我就是饿了。
1: 金荣，
0: 高队长，你们认识？
1: 认识，何止认识？金荣，你们不是投降日本人了吗？
2: 我没有啊，我跟少爷跑出来了。高队长，你快救救我家少爷吧！我们专门出来找你们的，我家少爷都饿晕过去了。
1: 快别说了，
2: 救救他吧。
1: 政委，我先去救人，回来再跟你解释。
0: 好，
1: 快带我们去，走，跟上。

0: 少爷醒了。少爷，高队长，我去成州啊。
1: 去。
2: 病理，这是哪儿啊？
0: 哎，快躺下。
2: 这是我们的新营地，是金荣带着我们找到了你。

0: 他们都投降了，冰凌，这些事我都知道了，你也别太伤心了，把身体养好再说吧。
1: 少爷，喝口粥吧。
0: 来来来，我来喂他。哎，
1: 少爷，慢点啊！来，慢点。高局长，我求你一件事儿，你必须答应我。
0: 你有啥事儿？吃完饭再说吧。
1: 你答应我，我在吃东西。

0: 行，那你说。
1: 我和金荣要加入你们的队伍。
2: 1932年夏天，日军完成了对全东北的占领，随后日军就开始将主要精力放在剿灭各地的反日武装上。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是日军的主要讨伐对象，东北的抗日形势进入了一个艰苦的阶段。

0: 就按原计划进行吧。好，同志们，上山，跟我走，走。
1: 都给我收拾齐了。

0: 游击队已经被击退了，你为什么跑回来？
1: 报告太君，游击队他有增援，我们中埋伏了，请求皇军支援。
0: 扯空！情报显示，游击队只有几十个人，你们连一个连都逮不够吗？太君，你听我说，游击队这帮小子跟我玩虚的了，全部缩在这帘子里边放毒烟，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全都被撂倒了，这帘子里全都是烟，我也看不清人。
2: 黑龙，等等去！
3: 来。

0: 金龙，过来。
1: 畜生、罠だ、撤退しろ。

0: 于大胆，向少爷，
1: 徐连长，这次能够全歼日军这个小队，多亏了你和你的部下和我们的配合。同时也欢迎你弃暗投明，加入我们开元抗日游击队。
0: 高队长，您可别谢我，您还是得谢谢向少爷，这都是他的主意。之前也是他亲自到城里联系的我。这，说实话吧，我们这帮兄弟啊，也实在是不想跟着鬼子干了。之前在开元城保卫战的时候，就是向少爷救了我一命。

所以您要是谢，还是得谢谢项少爷。哎，许连长，你以后就别叫我项少爷了，我现在是开原游击队三排排长，今后咱们就是战友了。欢迎你加入开原抗日游击队。

0: 都凉了。
1: 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好好照顾周小姐吗？
2: 太君，不是我们没有照顾，是小姐一直就不吃饭。
1: 赶紧撤了，重新做一份。
2: 是。
0: 刘天中佐，我希望能跟凌霄单独待一会儿，也好劝劝他。
1: 好，那我在外面等你们。

0: 凌霄，最近过得还好吗？被软禁在这个地方，你觉得我会好吗？这里是你的家，是你从小到大生活的地方。这是我生活过的屋子，爹没了，家就没了。这屋子里。 我总是能看到爹的身影，你问我过得好吗，
1: 凌霄。

0: 日本人没有要了我们的命，我们都要学会珍惜，不是吗？
1: 凌霄呢？凌霄情况怎么样？
2: 也不太好。日本人为了防止杜营长反水，把大小姐给软禁起来了。
3: 我不相信他们敢放火，更不相信他们可以把周凌霄送出城。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日本人没有要了我们的命，我们都要学会珍惜，不是吗？
2: 凌霄呢？凌霄情况怎么样？
3: 也不太好。日本人为了防止毒营长反水，把大小姐给软禁起来了。
4: 我不相信他们敢放火，更不相信他们可以把周凌霄送出城。

0: 这是我生活过的屋子，爹没了，家就没了。这屋子里，我总是能看到爹的身影。你问我过得好吗？
1: 凌霄，凌霄，我也一直都在想办法。我跟日本人提了很多次了，可他们就是不让我把你接回去。我也明白，
2: 日本人是在用你防着我。
1: 但只要我们能成亲，你就是我名正言顺的夫人。到时候他们就能让我把你接走了。
0: 嫁给你，我死也不会嫁给汉奸的。
1: 你还在因为这件事恨我？
0: 不应该吗？我爹前脚刚被日本人打死，你后脚就投降了，亏你还是他的干儿子。
3: 凌霄，其实当时你还有所有的随军家属都被日本人给抓了，我们要是不投降，你们所有人都得死。
0: 我就宁愿是死，也不愿意看到你们俩当汉奸。
3: 我
0: 凌云哥，如果你还是个男人，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杜凌云，你就拿着枪冲出去跟他们干，替我爹报仇。
3: 凌霄，其实我们
1: 跟着日本人干挺好的，现在咱们队伍上的兄弟不
2: 愁吃不愁穿，也没人敢欺负咱们。
1: 以前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那些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难道你还想过吗？再说了，我也是听干爹的话，给兄弟们找条出路。
0: 可是我爹没有让你们当汉奸。
1: 你爹死前最后一句话是让我把兄弟们活着带出去。记住了，人只要能活着怎么都可以，如果连命都没了，那还谈什么？日本人没有要了我们的命，我们都要学会珍惜，不是吗？

0: 我接你过门，你准备一下。
1: 我说过，我死也不会嫁给汉奸的。
0: 嫁不嫁，已经由不得你了。
1: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0: 小云，
1: 啊，
0: 我想我爹，我想离开这儿。
1: 小姐，您放心吧，虽然日本人占领了开原，老爷也走了，杜少爷也变了，但我们府里的下人一定会护着您的。您和老爷对我们的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小姐。
2: 杜丽家，周小姐在这里很安全，这点你可以放心。而且，你可以随时来看她。
3: 我的未婚妻被你们关在这儿，像坐牢一样，你让我怎么放心？
2: 杜丽家，请不要这样说，我们完全是为了保护周小姐的安全。况且。你们也快要结婚了，结婚之后就可以一起生活了。
3: 这么说我还得谢谢皇军，告辞了。
2: 等等，
3: 还有什么事吗？
2: 昨天你们派出的讨伐连队回来了吗？
4: 按计划不是说明天才回来吗？
2: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回来了。
4: 什么意思？
2: 如果我没有猜错，他们现在应该跟游击队在一起喝酒庆祝，庆祝他们消灭了皇军一个小队的兵力。
3: 你说什么？你说我的人投靠了游击队，
2: 并且用皇军的血做投名状。对于这件事，我想问问二位有什么看法。
3: 刘天中总，是你让我参加讨伐，而且我也按照你的意思做了，但战斗可不是我指挥。你也知道我手底下那些人不是都像我一样想投靠你们，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很无奈。
2: 巨锐，50多条皇军士兵的性命不是无奈就可以解决的，
5: 那你还让我们怎么做？
3: 中佐阁下，出征之前我再三提醒过你，我的部队正在整改，不适合参加战斗，是你非要我参加战斗，现在你倒来怪我了。
2: 皇军养着你们，不是让你们只知道吃饭，否则跟牲口有什么区别？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如果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那就不要怪我。请你为你的妻子好好想想。

0: 没想到他许大胆，自己投了抗联。投了也好，你没看周围人都怎么看咱俩吗？总比当汉奸强。
1: 不过也好，咱们的日子快熬出头了，离你和凌霄的婚礼也差不了几天了。
0: 名单拟好了吗？
1: 拟好了。城里日本人上上下下的军官，还有那帮日伪汉奸败类，
0: 一个都不会落下。

0: 那天日本人也会对我们有所防备。
1: 放心吧，那天婚宴上所有的下人我都会换成咱们的人，而且我在院子里埋好了炸药，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把炸药拉响，大不了跟鬼子同归于尽。
0: 好，大不了咱们跟他们同归于尽，不过一定要先把凌霄弄出去。
1: 好。不过凌云，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要在婚礼上跟日本人干这事儿，
2: 你咋不跟凌霄说清楚呢？
1: 啊，你非得让他误会你啊？
0: 柳田那小子那么轻易就答应了我们跟凌霄单独谈话，我就知道有什么幺蛾子。后来我发现他确实在监听我们说话，而且凌霄这脾气你也知道，从小就直，什么都藏不住，所以事关重大还是不跟他说好。哎，兄弟，这个世界上应该也就只有你能理解我了。
3: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重逢啊，更没想到你竟然成了我的战友。
4: 是，
3: 今后有什么困难你尽管说，能帮上忙的我一定全力以赴。
4: 哎，这有啥困难的，我带着这帮兄弟加入咱们游击队那就是来打鬼子的，咱又不是来享福的。
3: 对了大胆，
4: 哎，
3: 那个杜凌云现在情况怎么样？说真的，我直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他竟然成了汉奸。
4: 其实我能看出来，自从投降以后他就没有一天开心过，如果不是为了这些随军的家眷跟大小姐，即使战死他也不会投降的。
3: 那这也不是他成为汉奸的理由。凌霄呢？凌霄情况怎么样？
4: 也不太好，日本人为了防止杜营长反水，把大小姐给软禁起来了。哎，对了，向少爷，我听说杜营长最近要和大小姐成婚了。
3: 凌霄同意了吗？
4: 那他肯定不同意啊！进城以后我就没见过大小姐怎么吃东西，每天就把自己关在房里，抱着老旅长的照片哭。
3: 城里头你还有信得过的弟兄吗？
4: 有啊，咋了？
3: 太好了，来，我跟你说，
5: 中日之间马上就要停战了，天皇已经批准了停战协议，就差签字了。停战以后所有的一切都会恢复到从前。
6: 皇军的部队不会撤走吧？
5: 当然不会，我们会在虹口一带保留一定的驻军。
6: 哦，
5: 怎么，方先生，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了？
6: 我是担心呐，皇军的部队要是撤走了，就不好保护你们日侨了。
5: 方先生，你是担心我们撤走以后没人再保护你了吧？你怕有人报复你？
7: 哎，对了，东北关东军前几日发来电报，
5: 说是无意间在上海看见了我们对向兵旅的通缉令。据投诚过来的开元保卫旅的人说，在他们的部队里好像有一个也叫向兵旅的人。
6: 这小子上海混不下去了，跑到东北去了，到那儿还跟皇军作对，冥顽不化。
7: 他们这支部队
8: 兵旅还活着，
7: 投降给我们了。
6: 投降了？那向兵旅呢？
5: 没找到，我已经发电报问过了，他不在那里，可能在队伍投降皇军之前临阵脱逃，做了逃兵。
6: 哎，赶紧给东北那边发电报啊，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小子干掉啊。
5: 这个很难，东北那么大，想找到他不那么容易。不过我倒是想你迟早会见到他的。
6: 为什么？
5: 停战以后日军之前所发布的那些通缉令全部都会作废，你想在上海长大的他
7: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他能不回来吗？
2: 回来好，到时候咱们一起收拾他。
4: 开会吧，向排长呢？向排长怎么没来？
3: 哦，向排长一早进城了，说搞点药物，走之前让我给你打个招呼。
4: 怎么现在才说？好了，坐下开会吧。
8: 要说呀，这个世道，生意不做人，买卖都不对。
3: 哎，您那啥，
4: 谢谢，
3: 谢谢啊。这些日本人也太过分了，居然把周小姐关在她以前的家里，太过分了。
1: 决定了，里面的人可靠。
9: 里面以前的一个下人，是在旅长府里帮厨的。虽说是个女人，但是深明大义，不但答应帮咱做内应，还联络了以前的几个旅长心腹一起帮忙。
4: 哦，太好了，那就这么定了，晚上动手。
10: 哎，老板，结账了。
11: 哎，来了。

0: 可以说了吧？什么事儿？老爷以前的一个连长联系我了，他们要计划救你出去。
1: 真的？
0: 什么时候？就在今天晚上九点。
2: 嘘。小姐，午饭做好了，
1: 进来。看这些，还真有点饿了。
0: 下去吧。

0: 还有多少时间？我看一下，还有17分钟啊！哎哎，少爷，你看，他怎么来了？
1: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没啥，有点想你，想见见你。我睡了，有话明天再说吧。凌霄，咱们都是要成亲的人了，没必要这么生分吧？你把门打开。谁说我要嫁给你了？你还是恨我，对吧？我讨厌汉奸。那你以前喜欢过我？
2: 喜欢谁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再管了。你赶紧走吧，我是不会嫁给你的。你再这样，只会让我更讨厌你。赶紧走。
1: 你早晚会明白的。

0: 着火了，快救火！小云，那我走了。快，都跟上！快！哎，干啥去？着急忙慌的。
1: 这不着火了，我们去救火。
0: 李秀，
1: 李秀。

0: 别怕，凌霄，是我，向斌离，你终于来救我了，不怕，现在安全了，放心吧。
1: 该走了，凌霄，此地不宜久留，得赶紧走啊！赶紧走，撤，走！快快快快快！水，
2: 火呀！
1: 这边，
3: 凌霄，快点拿！
1: 凌霄，快！
3: 凌霄，看到凌霄了吗？
1: 不知道啊，
3: 我们都忙着救火呢。
1: 这边，滚！
3: 凌霄，
1: 水，
2: 水，拿水来！
1: 快，
2: 水给我！
1: 都快点！
2: 你在哪儿，凌霄？
1: 站住！
2: 凌霄。

0: 杜旅长，请给我一个解释。
1: 什么解释？我的未婚妻不见了，是关在你们日本人那儿，我还没跟你们要人呢，你还跟我要解释？
0: 我们已经查清楚了，是有人故意纵火，而且在看护周凌霄转移的路上，我们的士兵被杀了，所以这件事一定是有人事先预谋好的。
1: 故意纵火？谁干的？陆田中佐，我只问你一个问题。我跟周凌霄马上就要结婚了，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怎么可能把他放走呢？
0: 很好，到底谁是幕后主使，审审就知道。喂，就是

参与纵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敢放火，更不相信他们可以把周灵霄送出城。所以，谁才是噩耗主使？

长的部下真是真正铁骨，连下人都这么有骨气，看来今天也审不出什么。那剩下的三个人就交给杜旅长自己解决。哦，他们放跑了你的未婚妻，你一点不生气吗？

0: 怎么回事？杜旅长是忘记如何开枪了吗？
1: 刘天中佐，杀几个人容易，这些人都只是从犯，如果今天杀了他们，你就永远得不到真相了。
0: 那你的意思是，你可以给我一个解释？
1: 当然。
2: 凌云，你说你都答应日本人了，到时候日本人问起来你怎么说啊？
1: 这样，三宝，去找几个尸体，最好认不清谁是谁。如果日本人过几天问起来，你就说咱们严刑拷打，把他们给打死了。
2: 行，我知道了。哎，你说会是谁把灵乔救走了呢？
1: 这不是和尚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2: 向兵礼，这个臭小子坏了咱们大事儿。
1: 救走了也好，至少凌霄现在安全了，以后咱们干什么事儿不用再畏首畏尾了。不过日本人可能会防着咱们，脱身的事儿还得从长计议。
2: 你说你就真甘心凌云跟着向兵礼远走高飞了？
3: 左に逃げ左、左に逃げ左、止まれ、向きに行け。
1: 柳田中佐，这是演哪一出啊？
0: 哼，地理家，你来的正好，这些军官以后就交给你统一指挥。
1: 交给我？这些日本人我可指挥不动啊。
0: 请不要推辞，这是我们关东军司令部最新的指示。考虑到刚刚归顺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所以我们为你配备了各级的日本指挥官，可以帮助你们整训部队，作战时也可以协助你们指挥。
2: 什么意思啊？吞并我们队伍吗？
0: 哪里的话，我们这是在帮助你们。
1: 那就不用了，我们能自己管理好自己的队伍，就不需要这些军官了。
0: 杜旅长，我想你不是很明白我的意思，这是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我不是在跟你商量。你们之前就发生过叛乱，现在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好了，我要带他们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3: 兵营开，子嗣们，
2: 凌云，鬼子这是要监视咱们呢，下一步怎么行动啊？
1: 来日方长吧。
4: 怎么样，待得还习惯吗？
5: 那有啥不习惯的？

0: 我又不是没在这种地方待过，那不一样。以前是临时逃命，现在是要长期驻守在这儿了。你别看我从小衣食无忧的，但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再说了，半年前你打枪还没我准呢。<笑>
1: 我承认，现在打枪可能还没你准。
0: 但是你要是参加游击队，就面临着今后要经常跟日本人战斗，你要考虑清楚了。为了我爹和他的部下，还有小猴子，我已经考虑清楚了，而且还能跟你在一起啊！哦，对了，谢谢你。啊。
1: 你把我救出来，我还没有谢你呢。嗨，你是我妹子，我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吗？哎，只是没想到凌云现在会这个样子。那你
0: 救我，是怕我掉火坑里，还是怕我嫁给杜凌云啊？
1: 你看。
2: 东北这天也挺热的，都快赶上上海了。报告，夏排长，队长找你。队长叫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吧？
3: 不知道啊，没说。
1: 一定有重要的事儿。
0: 哎，你把话说完再走啊！
1: 不，队长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这样，你护送周小姐回营地，我先去了。
4: 1936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一、第二军正式成立，向斌里所在的部队被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南满独立团，向斌里任南满独立团三营营长。
2: 向斌里，哟，斌里啊，哎，您已经是我们抗联的一位营长，怎么还能跟一个新兵一样啊？ 和战士们摔跤呢？
4: 哎呀，团长，你不了解情况，这新兵刚来的不服气，尤其是看我好像，我不能以关押他们呢。您是来晚了，那之前我都放倒七八个，不是三四个了，后来是……
2: 停停停停停停！以后注意吧。
4: 哎，今天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2: 啥好消息？
4: 你的入党申请批下来了。
2: 真的？
5: 这事儿能开玩笑吗？以后你就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党员，从各个方面都要严格地要求自己，知道吗？<笑>我是党员了。<笑>
2: 团长，今天太值得庆贺了。团长，这样晚上咱们喝一口吧。你看，刚说完要严格要求自己，你怎么又提喝酒呢？
1: 啊。 这不高兴过头给忘了吗？
2: 感谢组织信任。<笑><笑>

0: 你是谁？你想干嘛？
1: 抱歉，打扰你了。
0: 我不认识你啊。
1: 你不认识我，不过我认识你。你是东北抗联在上海联络站站长周郭。不过你还有另一个名字，叫徐继坤，对吧？
0: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找的人，你给我出去。

0: 我劝你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抵抗，这样我们都能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把枪给我。嗯，
1: 你是日本人？
0: 没错，鄙人山口一雄。
1: 这里是上海，不是东北，你们日本人不能随便抓我。
0: 谁说我要抓你了？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0: 我这次接到非常重要的任务，于是我就马上赶回来了。
1: 对了，你不是去南满省委开会了吗？
0: 之前我们中共满洲省委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地下秘密交通组织
1: 啊，
0: 给我们东北抗联提供军事物资，就在前些日子遭到破坏。这帮日本人真是太可恶了，他们还用我们的电台给我们发消息，告诉我们交通站被捣毁。
1: 这帮日本人太嚣张了。
0: 对了，冰凌，这次主要不是跟你说这个事儿，通过组织的慎重考虑，打算派你去上海工作。
1: 让我回上海？
0: 对，你的任务就是到上海重新建立地下交通线，为东北抗联提供军事物资，你愿意吗？
1: 我家在上海，让我回上海我当然高兴了。可是团长，你知道我参加队伍时间不长，经验不足，我怕辜负了组织的信任。
0: 也是啊，但是上海你熟悉，你们家又是做药的，这个任务我觉得你去最合适。你可以继续用你向家大药房大少爷的身份做掩护，为组织上生产和提供一些药品。组织上已经决定了，你现在回去准备，马上出发。
1: 啊，马上走？
0: 对啊，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不，营里这么多事情，我是不是得回去交代一下？
0: 这个不用你，这个我来做。
1: 这，
0: 哎，你是不是还想去找小周同志告个别啊？
1: 不是，我回去收拾东西了，
0: 赶紧走。你这次回到上海，会有一个组织上委派的联络人。
1: 哦，
0: 这个是联络方式。你看，他会主动找你。
1: 嗯。
0: 冰凌，我知道，你当年在上海有未婚妻，但这一次你回去有很多工作是要秘密进行的。为了咱们所有交通站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你这次任务能够顺利的进行，你不能接触他。同时我们也是在保护你未婚妻的人身安全，懂我的意思吗？我代表组织上劝你一句，凡事都以党的事业为主，个人的感情问题先放一放吧。
1: 我懂，请组织上放心吧。再说我们四年没见面了，她应该已经嫁人了。
0: 好，这个就不说了。另外呢，组织上考虑还是派一个人回去跟你一起配合工作比较好。
1: 啊，谁呀？
2: 我。
1: 哟，凌霄啊，你不是去省委宣传部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没听高队长说要有一个人回去跟你一起完成任务吗？那个人就是我。

0: 行吗？
1: 说什么呢，香槟里？别忘了，当时是谁教你打枪上战场的？
2: 槟里啊，小周同志跟你一样，最近也刚刚入了党。这次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觉得派他回去跟你一起工作非常合适。你们两家又是世交，回去之后，你们的家人也不会怀疑。
0: 怀疑？怀疑什么呀？
2: 哦，忘了告诉你，这次他的公开身份是你的未婚妻。
0: 啊，
2: 这样便于你们频繁接触，这是工作需要。啊，
3: 来拨浪鼓嘞，拨浪鼓。
4: 老张。
5: 哎，郝经理，
4: 怎么这个月的销量没什么起色呀？
5: 啊，是这样的，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市面上冒出来一批假药，和咱们大药房的一模一样，搞得现在啊，很多人都不相信咱仁义大药房了，说什么向家父子都不在了，仁义大药房啊也不仁义了，
4: 也不知道是谁在后面捣鬼。
5: 哎，郝经理，我带伙计们去后面的库房对下单子，这里麻烦你帮我支应一下。
4: 行，哎，去吧。
5: 谢谢经理啊，小王，
4: 哎，
5: 走。
4: 欢迎来仁义大药房，是买药啊还是？少爷，少爷，你回来了。
6: 回来了，刚去了趟家，听说房子好像卖了，没办法，只能找这儿来了。
4: 搬家了？哎，别站着了，走，回家再说。就是这儿，少爷，太太，

0: 静文她还好吗？她是不是已经嫁人了？
1: 她一直在等着你。
2: 啊，你好，我叫周凌霄，是香槟里的未婚妻。
1: 未婚妻？
0: 我们要不要进去？
3: 不行，现在没发生什么事情，少爷应该是安全的。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
4: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7: 其实每个到这儿来的人呢，都是为了追梦的。
8: 我来这的目的就一个，就是做最完美的方案。我会陪着你们，直到看见这块硬骨头。
9: 我们今天要树立的，就是人类航天史上一座丰碑。
10: 岳飞登陆，去回岳长。

0: 1940年6月，在二战北非战场，盟军组建了远程沙漠特勤队，多次实施远程突袭，打击轴心国军队。在一次行动中，一支特勤队与敌军追击部队狭路相逢，几名特勤队成员在战斗中幸存，但他们却不得不穿越茫茫沙漠突围。沙漠突围正在播出。
1: 1940年6月，驻北非英军面临着巨大困境。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航运通道苏伊士运河此时正岌岌可危。法西斯意大利已经向英法两国宣战，墨索里尼的军队正集结在埃及的北非邻国利比亚。如果义军入侵埃及，盟军将非常被动，在兵力上埃及的盟军处于劣势。于是英军在伦敦的司令部派遣维维尔去遏制墨索里尼。撒哈拉沙漠占据利比亚内陆的大部分区域，面积相当于南亚次大陆。若要在接下来的作战中抢占先机，就要熟悉当地的地形，这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维维尔有着义军指挥官所没有的优势。维维尔向一位英军军官求助，此人曾在10多年间纵横在被称为沙之海的撒哈拉沙漠。20世纪20年代，拉尔夫·巴格诺尔德是英国皇家通信兵团驻开罗的联络官。在和平年代，巴格诺尔德似乎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一有空就驾车深入撒哈拉沙漠，一方面测试他的汽车性能，另一方面锻炼方向感。一战后二战前的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衷于探险，世界上尚有一些还没有被探索的地方。当时有一大批军官被派往那些未知之地去拍摄和记录他们的探险经历。然而巴格诺尔德的沙漠探险之旅因法西斯意大利的公开宣战戛然而止。他敏锐地察觉到，他和旅伴们凭借沙漠导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为国家效力。巴格诺尔德于是组建了一支机动侦察部队，深入撒哈拉调查敌人的行动。当法西斯义军在埃及边境集结军队时，巴格诺尔德和维维尔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2: 我直截了当地问维维尔，想不想在沙漠中对抗法西斯？他严肃的面孔露出了一丝笑容，问我：你能在6周内组建一支新部队吗？我回答可以。于是他委派我全权负责此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设想组建队伍。
1: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巴格诺尔德需要特殊的交通工具，

0: 为了让车辆适合在沙漠行驶，巴格诺尔德做了一些改造，将车顶和车门拆除，安装上了10英寸轮胎和漏沙槽。如此一来，这些商用卡车摇身变成了军用卡车，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 巴格诺尔德的队伍需要新鲜的血液，他求助了刚刚抵达开罗的新西兰军团，当时还没有人见识过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0: 新部队大约只需要90名士兵，但收到了400多份入伍申请。巴格诺尔德有机会择优选拔新兵，入选的士兵必须具备自立、坚毅、顽强的品质。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乡村地区，入伍前主要是商贩、机械师和司机。
1: 还有很多来自英军苏格兰卫队和义勇骑兵队的士兵。巴格诺尔德成绩斐然，仅用6个星期，他就组建了一支新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就是远程沙漠特勤队。在1940年末的北非战场上，为了进一步打击轴心国，盟军沙漠特勤队决定突袭义军在沙漠地区的军事中心麦尔祖格。于是特勤队开启了一场沙漠中的长途行军，向麦尔祖格进发。1941年1月11日，帕特·克莱顿少校率队沿着主路进入麦尔祖格，这让义军守卫措手不及。要塞里的意大利守军都不相信来的是敌人。
0: 这次突袭完全出乎义军的意料，特勤队的卡车都冲进了要塞内部，用机枪扫清一切障碍。义军也立刻展开了反击。
1: 亚历克斯·温切斯特是麦尔祖格突袭战的幸存者。
0: 我们吓了他们一跳，义军被我们吓个半死，这才知道盟军来了。我们的攻势一发不可收拾。
1: 在激烈的交火中，双方都有伤亡，自由法国部队的上校也战死沙场。为了进一步扰乱义军军心，克莱顿和比尔·肯尼迪肖分头行动，对麦尔祖格机场的义军发动进攻。

0: 义军的兵力虽然超过特勤队，但机场被突袭后，他们当场投降。成功突袭麦尔祖格后，特勤队决定要尝试最大胆的一次突袭行动。他们计划突袭埃及附近义军驻库夫拉的基地。在距离库夫拉100多千米的地方，特勤队的轮胎痕迹被义军战机发现了。
1: 一架在空中盘旋的义军飞机突然发现了他们。克莱顿决定潜入谢里夫山找一些掩护。

0: 特勤队开车进入谢里夫山，他们认为那里是藏身的好地方，但义军在空军方面有优势，他们与撒哈拉沙漠的义军地面部队联系紧密。这支意大利精锐的沙漠突击队与特勤队旗鼓相当，意大利空军用无线电与这支部队取得了联系，地面部队便开始搜寻特勤队。
1: 义军的撒哈拉汽车连被派往谢里夫山拦截克莱顿的特勤队。不过克莱顿的守卫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0: 克莱顿所处的山谷呈南北走向，如果敌人从北面入侵，他们可以从南面撤离。
1: 但义军早已预料到特勤队将如何行动，义军的地面突击队一分为二，封锁了南北两个出口，特勤队腹背受敌。
0: 义军突击队大约有六辆车，其中四辆装备了20毫米口径的布雷达机关炮和火力强大的远程火炮，他们的车队呼啸着驶入山谷。义军开始向他们开火，一辆卡车被击中并着起了火，其中有个来自新西兰的下士叫布里奇，他不想被追击，于是他停止撤退，调转车头，架好机关枪，希望能拖住义军火力，让剩余部队及时撤离。
1: 正因为雷克斯布里奇的掩护，特勤队的大部分车辆成功撤离。但不幸的是，雷克斯布里奇在战斗时中弹牺牲。然而，其余的特勤队车辆刚驶出山谷，就发现他们被义军战机包围了。当其他巡逻队员迅速撤离时，指挥官帕特·克莱顿被俘虏了。
0: 特勤队的剩余部队在距离谢里夫山25千米的地方再次集结。殿后的卡车目睹了克莱顿被俘，他们发现有好几个成员失踪了，大家都认为他们已经阵亡了。
1: 出人意料的是，四个失踪的士兵都还活着。他们开的车被义军毁掉了，为了躲避袭击，他们逃到山里躲了起来，很安全。其中有亚历克斯·温切斯特。
0: 我们站得很高，视野很好，可以清楚看到在远处集结的义军，我们按兵不动，等待天黑，时机成熟后便从高处下来。
1: 第二天，亚历克斯·温切斯特、苏格兰卫队士兵约翰·伊斯顿、英国汽修工埃尔弗雷德·泰伊和新西兰骑兵罗纳德·穆尔偷溜回自己的车附近，想看看还能从大火中抢回什么装备。
0: 四人来到燃烧的卡车前，只发现了少量水，食物和衣服等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烧光了，身上的衣服是他们最后的装备。
1: 在这四人中，约翰·伊斯顿的伤势最重，
0: 我们帮不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受罪，

远在2000千米之外。但他们四个并没有向义军投降，而是决定向南步行几百千米，前往自由法国部队在乍得的防御。

撒哈拉沙漠平均气温有30摄氏度，他们只有很少的水，一点食物也没有。为了自由，他们决定就此一搏。

0: 在远程沙漠特勤队的时间最长，他的腿里还残留着炮弹的碎片。他决心已定，只想继续前进，所以他们也决定赶紧离开。既然不想成为俘虏，那就走吧。
1: 罗纳德·穆尔自荐成为四人队伍的领导，带领三个队友光脚穿越沙漠。赤脚步行八天后，穆尔和温切斯特继续前进，但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彼此。穆尔大步向前走着，决心到达几百千米外的乍得。
0: 最终，温切斯特想用自己的尿液来补充水分。那是真的非常绝望，生死攸关，没有水真的不行，我非常绝望。当时一点水都没了，你还能怎么办？那只能听天由命。

0: 亚历克斯·温切斯特失去了意识，晕倒在沙漠中，濒临死亡。1941年2月10日，亚历克斯·温切斯特步行了近500千米后，一辆来自乍得的法军侦察车发现了他。
1: 他们说，我那时候已丧失意识。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受很难形容。那种感觉已脱离心智，仿佛丧失了记忆。老天呀，我也说不清。
0: 法军还找到了泰伊和伊斯顿，但没有发现穆尔的踪迹。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0: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临近目的地时，母儿也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她的脚不停往前走，仿佛失去了知觉，只是一味地挪动着脚步，就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心想自己一定能到达终点。
9: 几个小时后，法军在找到温切斯特的地方十几千米外发现了士兵穆尔，他还在不断向前走。
8: 穆尔从谢里夫山出发后，大约走了近500千米。穆尔的长途跋涉被救援队中断，他表现出了倔脾气，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让救援队感到惊讶的是，他还想继续徒步前进。
10: That he just wanted to keep walking.

0: 不幸的是，尽管约翰·伊斯顿成功跋涉了这么长的路，他还是因伤势过重，在两天后过世了。埃尔弗雷德太医康复后，很快归队，继续在远程沙漠特勤队服役。沙漠中的痛苦经历给亚历克斯·温切斯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后来，他和苏格兰卫队的战友们一起返回了苏格兰卫队。穆尔因死里逃生，获得了赞誉。
1: 那段时期，盟军在战争中处于劣势，远程沙漠特勤队的故事具有巨大的意义。少数部队单枪匹马，以少胜多，扭转乾坤，而幸存的士兵则归心似箭。这是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穆尔实际上是新西兰首位获得二战杰出行为勋章的士兵。
0: 远程沙漠特勤队欢迎罗纳德·穆尔归队服役。这支部队继续深入敌后打击敌人，是二战中最高效的特种部队之一。
1: 人们称我们为特种部队，但我不喜欢这个称呼，这会让人们觉得我们异于常人。事实上，我们这些硬汉内心也非常浪漫，我们团结一致，就像一家人一样。

0: 1927年4月28日，北京西郊民巷金石看守所内，一场阴森恐怖。一位中年人毫不畏惧地毅然走向绞架，英勇就义。临行前，他留下这样一张照片：宽阔的额头很干净，浓黑的双眉下神情若然，方形的脸上一片平和，只是在他那满是皱褶的灰布棉袍下，挂着又黑又粗的铁链。他就是李大钊。李大钊，字守长，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07年，李大钊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后留学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结识了安部基雄等日本的社会主义学者，决心要为积贫积弱的祖国探索一条救亡图存之路。1915年，日本提出了灭亡中国的21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传遍全国。1916年5月，李大钊从日本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同时深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决心创造理想的青春中华。人生的最高理想在于求达真理。俄国十月革命后，正在黑暗中苦苦求索的李大钊终于拨云见日，他敏锐地感觉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于是李大钊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的一系列问题，写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中国实际的文章。北京东城沙滩五四大街，一座红砖砌成的5层红楼矗立在街北。留学归国后的李大钊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身份搬进了这座红楼的119号办公室。在这里，他一边工作，一边为自己确定的救国之路开始理论上的宣传。李大钊写下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2篇文章。他在文中预言，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庶民的胜利呢，是李大钊这个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章。这个是1918年底，这个在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这个集会上的一篇讲演稿。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当中指出，这个胜利不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政府的胜利，而是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胜利，就说是属于底层老百姓的胜利。
0: 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编了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发表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该文从第一人称的角度论述了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9年6月，五四运动领军人物之一陈独秀被北京军阀政府逮捕，经过李大钊联络各界群起营救，

0: 同年秋，陈独秀表面被释放，实际被软禁在家。李大钊决定送他出北京。1920年1月，李大钊化妆成赶车夫，拿出少年时在乡下学来的赶车的本领，把陈独秀接上了一辆带棚骡车。在军警的盘查中，他从容应对。出北京城后，先到自己的家乡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几天后沿小路直奔天津。在路上，李大钊一面赶车，一面与陈独秀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活动，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准备。
1: 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来到北京，找到了李大钊。李大钊与维金斯基讨论了建党问题，认为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为此，维金斯基等人拿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商讨建党问题。
0: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他积极领导北方的工人、农民以及学生运动，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领导组织震惊世界的开滦五矿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等。由于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李大钊遭到北洋军阀反动统治集团的极端仇视。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国际法和国内舆论压力，动用大批军警冲进苏联使馆西院，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构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严守党的秘密，使奉系军阀无所适从。同时，李大钊还书写了名为《狱中自述》的宣言式的檄文，向反动军阀宣战。1927年4月28日下午，李大钊在北京京师看守所英勇就义，年仅30。

起来，受人侮辱咒骂的，起来，天下饥寒的奴隶，满腔热血沸腾，拼死一战，决一。旧社会破坏的彻底，新社会创造的光华。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西门外的一片草坪上，响起了国际歌的旋律。循着歌声望去，一个手持香烟的书生正顾盼自如。这个人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少年时期曾研究国故，论经谈禅，渴望以文化的普及救治被统治者愚弄麻醉的人民大众，以佛学来解决人生问题，一心想要革旧布新，去恶改良。1919年，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瞿秋白抱着不可思议的热力参与学生运动。

0: 他率领同学参加了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的壮举。秘密开会，实行罢课，上街讲演，示威请愿，机警地躲避警察。在一次声讨马良霍鲁事件的请愿中，瞿秋白作为请愿代表被捕入狱。
1: 由于过度的劳累和狱中条件的恶劣，瞿秋白出狱之后大病了一场。然而呢，他对于自己能够投身到这次运动中还是非常欣慰的。他曾在给亲人的信中写道：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这不算什么事。
0: 五四运动后，瞿秋白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开始了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索，对社会主义有了憧憬。1920年3月，党李大钊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时，瞿秋白积极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通过学习，瞿秋白接触到了全新的世界，很快倏然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这一年，瞿秋白不顾亲友们的极力劝阻，带着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道路的愿望，远赴苏俄。在这里，瞿秋白第一次听唱国际歌，出席了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两次见到并聆听了列宁的讲演。在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感受到了蓬勃发展的各项事业和革命精神的鼓舞。1921年5月，张太雷到莫斯科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瞿秋白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社会状况，研究中国革命问题，领导工人运动，先后在党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党的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后，瞿秋白留在南方坚持斗争时不幸被捕。
1: 那么开始呢，瞿秋白啊化名林七祥，职业呢是医生。国民党逼供拷打他，也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可是后来呢，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成的老婆徐氏，他为了保命供出了瞿秋白的身份，他这时候才暴露。
0: 在狱中，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威逼利诱，唱着国际歌，在长亭罗汉令下从容就义，年仅36岁。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一间白墙黑瓦、绿树成荫的庭院，与岳麓书院、毛泽东雕像遥遥相望，静静地伫立在车水马龙、高楼林立的闹市中。院子门口悬挂的牌匾上雕刻着“新民学会成立会旧址，蔡和森故居”。蔡和森，字润环，籍贯湖南湘乡县，1895年3月出生在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13岁那年，由于家境窘迫，他不得不去当学徒，生活异常艰苦。

0: 岁时，蔡和森和母亲来到长沙求学，辗转周折后进入了第一师范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毛泽东、张坤弼等一批有志青年，师从于杨昌济、徐特立等进步老师。在求学期间，蔡和森不断磨练自己的意志，无论春夏秋冬，他每天早晚坚持冷水浴。此外，他求学如饥似渴，为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8年4月10日，在毛泽东、蔡和森的倡议下，来自湘江之滨的一群有志青年聚到一起，他们成立了新民学会。
1: 新民学会以革新技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是五四运动前成立的革命团体之一。从此，这些年轻人一起畅谈理想，探讨人生，真的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0: 新民学会成立之时，正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之际，蔡和森成为赴法留学的积极分子。经过一番波折，1919年底，蔡和森搭上了去法国求学的央托莱蓬号游轮。
1: 在法国，为了学好法语，蔡和森买了本中法字典，每天都来到住处附近的公园背单词、看法文报纸，常常忘了吃饭，有时回家还走错路。他仅用了4个月便能阅读法文的书刊报纸。
0: 此后，他大量查阅了《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式评论》等报刊，获得了不少关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并认真研究了十月革命的经验。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写道：我在法大约顿5年，开首1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凭借着坚韧的毅力，蔡和森译出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节，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工人运动，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留学期间，蔡和森还积极参与领导勤工俭学学生的正义斗争，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发起了建党活动，筹组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腰突、腰疼、腿麻，

0: 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排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1921年底，蔡和森回国后继续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1922年任团中央机关报先驱的主编，6月参与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同年9月，蔡和森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向导的主编，组织发表撰写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纲领，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中国社会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蔡和森在党的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一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委员。1931年六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蔡和森在香港被捕。港英当局将蔡和森引渡给广东军阀陈济棠，他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始终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在广州监狱，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同年八月，蔡和森被国民党残酷杀害于广州。旧中国山河破碎，国弱民穷，正是因为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革命先驱上下探索，中国最终找到马克思主义，给旧中国带来了光明，使中国走上了民族独立、人民幸福的道路。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3: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

0: 啊，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惠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佳人。
1: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吉林紫气东来药业，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甜蜜佳人氨糖硫酸软骨素骨胶原蛋白片，六种成分滋养骨关节，具有有助于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买拖把就买宝佳洁新一代欧克棉香飞软拖把，认准宝佳洁。
8: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全民优生活。
9: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欧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三个多月后，《机甲纪元》再次更新了，这次更新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4: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5: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3: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5: 自从零号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3: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2: 任务开始。
6: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6: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3: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1: 电子摧毁启动。

0: 损坏率10%。
1: 迟了，我来掩护你撤。
2: 没多少能量，传开你，一定要完成任务，
3: 活着回去。
4: 成功。
1: 自我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你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5: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6: 坚决执行。

0: 你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2: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
3: 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的确呢，3个多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11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 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
4: 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5: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 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11，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种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 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 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20啊、攻击11机甲，还有像运20B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

0: 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您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1: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再加上攻击11，像我们的运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以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运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11，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0: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1: 好，
0: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1: 第一个，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运20B，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0: 空警600，
1: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0: 对啊，满分。魏先生。
2: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0: 是的。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0: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11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了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11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舱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0: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1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20S 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2: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

0: 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十一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隐身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2: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看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或者是预警机引导下的小规模空战，它离不开人啊，都是人在指挥、人在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20S 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十一的真实战例，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3: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0: 做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靶机起飞，任务开始。目标已锁定。PL-35 导弹准备发射。

0: 场景印象深刻。
1: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二零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二零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力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二零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利的态势，占据有利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杀伤和猎杀。
0: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2: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所以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7: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香巴拉真品甘南牦牛，
1: 高端越野装备阿波罗。
2: 中药祛痰用复方鲜竹沥液无糖型，助您更健康。远东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脚下的这座桥就是天津著名的金汤桥，它建于1906年，而真正让它在史册上留名的是1949年1月15日那个寒冷的凌晨，解放军东西两路大军在这里胜利会师，一面鲜艳的红旗迎着硝烟插上桥头。这是一场震惊中外的战斗，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以将近14万大军重重设防，曾扬言至少能坚守3个月，而解放军以29个小时便直插天津腹地。3个月对29个小时，这悬殊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制胜密码？
1: 1949年1月，随着东北野战军对天津的包围逐步形成，傅作义已陷入战略死局，他的嫡系主力35军在新保安古城被歼灭，西逃绥远的退路彻底断绝，但他仍然掌控北平、天津两地数十万的军队。
0: 那解放军包围了天津之后，傅作义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设计呢？
2: 解放军包围天津以后呢，傅作义陷入了军事、政治、后勤等三重困境。从军事上看呢，北平、天津、塘沽等据点啊已被分割，嫡系35军被歼，51万兵力呢无法协同，南逃啊、西撤呀、这些通道啊濒临断绝，士气崩溃。从政治上呢，南京政府啊拉拢与猜忌并存，施压其南撤。中共呢则明确和平改变的条件，使其啊进退维谷。此时的天津呢有陈长捷13万重兵把守，且层层设防，在陈长捷的心目中呢应该是固若金汤，至少能守3到6个月，而这也成了傅作义最后的筹码。
0: 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对比如何？
2: 当时攻打天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共有22个师34万人，而国民党陈长捷的守军呢有13万人，兵力上我们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国民党的城防设施却是非常的坚固，不容小觑。当时的天津老城墙已经不在了，老城墙呢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中国以后已经被毁掉了，但是呢当时驻守天津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会同呢国民党的天津

0: 市市长杜建石，然后围着天津市的中心城区呢，挖了一个10米宽、3米深的护城河，围着护城河垒了一个4米高、2米宽的土墙，围着土墙建了1000多个碉堡。
1: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2: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1: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2: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天津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3: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2: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4: 骑兵在这跑了，跟着我冲！
5: 解放军想要进入天津城区与国民党军作战，首先还要通过一道严峻的生死考验。陈长捷沿着天津城外围的42公里沿线，布设了数十米宽的地雷区，地雷总数过万。
0: 您看这组文物，您看这工兵枪炮排雷器，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兵排在排雷时所留下的这些东西。在天津市打外围战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兵排或者说我们的排雷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当时埋设了数万颗地雷，当时我们的战士呢需要用简陋的工具，双手甚至用身体去排雷。
6: 一方面我看到这个工具本身就觉得它已经挺简单的了，当这些工具都没有的时候，用双手用身体去排雷，其实做这些动作之前士兵们是知道的，做这件事儿它就是九死一生，可能
0: 对，九死一生。当时为了抢占先机，为了后面的大部队抢占作战时间，他们实际上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7: 那你们踩住我们的脚窝，一条队，
4: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为了胜利，冲！

0: 1949年1月，平津战役的总攻序幕即将拉开。天津不仅是傅作义集团的海上退路，更是北平和平谈判的关键支点。为彻底粉碎傅作义的幻想，中央军委下达三天攻破天津的军令。然而，这72小时的倒计时背后，是令人窒息的挑战。钢筋水泥的碉堡群层层嵌套，垒场、铁丝网、护城河构成立体防线。就在刘亚楼思索破城之策时，一道曙光划破了黑暗。这道曙光来自天津的隐蔽战线。
1: 攻打天津时呢，我中国地下党员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麦兴坤的是天津公务局，是个工程员，实际上他也是天津市城防第八段的总监工，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中共地下党员。然后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搜集到了所有的城防信息，并且画了这个城防图，但是他画完以后要交给下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然后要翻印，先后经过多个人送到刘亚楼手里。这个城防图到了刘亚楼手里以后呢，刘亚楼在攻打天津之前进行了40分钟的精准轰炸，也就是说这张图让我军的大炮撞上了眼睛。
2: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哎，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3: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2: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1到2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若成，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

0: 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章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
1: 哎，
0: 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2: 据说当时为了快速的攻破天津，在大战之前，刘亚楼是设计了一条声东击西的计策。
3: 大家知道在解放北平期间有三次大的和谈，其实在三次大的和谈之间有很多小的和谈。当时呢，陈章杰组织了一个商业联合会，然后呢和我军秘密接触，然后同时呢刺探我军的情报。当时的地点呢就设在了天津市西青区的大南河。当时和谈的地点距离刘亚楼的指挥所实际上只有20分钟车程。到了约定的时间，刘亚楼没有去，刘亚楼而是驱车去北辰转了一圈，然后开车再回来，还有意无意说了一句话：哎呀，那边太寂静了，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我从北面来。实际上刘亚楼是从旁边来，他通过这种细节向对方传达一种信息：我从北面来，而且准备从北面打你。
4: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5: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依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4: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
0: 同志们，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
6: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7: 是。
6: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7: 四

0: 动手了，大家快上来吧。
1: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攻击。

0: 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
3: 是参谋长电话。
2: 喂，我是刘亚龙。
0: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

0: 是属于你们的。
1: 这个作战方针非常明确哈，提到了一个是东西对进，还有一个先南后北，四个方向都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断？
2: 因为天津市核心城区呢，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只有5公里，这样的话，东西对进便于部队迅速完成合围，然后切断敌军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布防上看呢，陈长捷他把他的主要兵力和强装部队都调到了北边，所以我们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骨头。
3: 我不信这顶头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4: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3: 1514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4: 1514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3: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狗子回击，快点。
0: 是。

0: 王指挥就说了，谁能拿下金堂桥，就授予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不能。好，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前进。
1: 同志们，出发！
2: 那在天津攻坚战时候，我们真正到了巷战时，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哎，城市攻坚战的过程中呢，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步坦协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战场缴获和搜集日军留下的装备，已经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在天津攻坚战中，我军有30辆坦克参加了战斗。步坦协同啊，其实是攻克陈长捷立体化防线的关键战术，主要采用的是坦克引导，步兵跟进。
3: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后来开国大典里面参加阅兵的功臣号，其实也参加了天津攻坚战。当时他做了什么呢？
2: 当时的作战时间是凌晨，夜视条件非常差，而且呢，金汤桥敌军的绞杀火力也非常猛烈。在这种情况下，董来福以过人的技术，驾驶着一辆坦克，摧毁了敌方的3座地堡、3座暗堡、5个火力点，为后续的步兵开进开辟了道路。董来福呢，具有很高的战术素养。 他在冲击西营门突破口时，遇到了敌人一个仓库。按照正常思维，坦克呢应该冲门而入，但是就在冲门之前的一刹那，董来福选择了撞击围墙而不是大门。进去以后，事后才发现，敌人为了延缓我们的进攻速度，他们在这个大门的背后布满了炸药。
1: 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里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这其中也付出了不少的牺牲啊。
2: 天津市城市攻坚战过程中啊，有24,306人，涌现出了很多英模人物。上面这个照片是民权门的旧址，民权门呢取自中山先生的3名主义，中心根呢是负责东突破口，也就是民权门突破口西使团一连的一个战士，他是这个连队的旗手。 然后他最早呢，把战旗插在了民权门的城楼上，但是在枪林弹雨之中几次负伤，双腿膝盖以下炸没了，左手炸没了，但是他用残存的右手、右肘和右颊，4次把这个红旗竖在城楼上，牺牲时只有10厘米。

0: 大哥，共军现在离我只有咫尺之遥，我甚至可以听见他们的脚步声。天津守不住了，我已经尽我所能。大哥，你倒是说话呀！
1: 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接受和平了。
2: 别动！
3: 马上就进来！
1: 他们进来了，
4: 介山。
1: 起身！别动！别动！别动！别动！马上举起来！

0: 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以29小时攻破天津，创造了解放战争中又一彪炳史册的战绩。而天津的解放也极大促进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1: 那就是北平第三次和谈，13号双方见了面，对方什么都不答应。14号开始打天津，15号天津被拿下，16号对方先答应。
2: 然后在交接时有4把钥匙，这4把钥匙并不是真正的城门钥匙，但是它是作为北平和平街坊交接仪式的见证物。
3: 天津攻坚战结束之后，傅作义手里还有将近26万重兵把守着北平周边，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抵抗呢？
2: 对于傅作义而言，随着天津的失守，他精锐尽失，而且南逃西退之路都已经被切断，可以说他所有的幻想都已破灭。对于傅作义而言，欲战不能，欲退无路，欲守无力，所以只能接受被和平收编的结果。
4: 你就代表我方遣词吧。

0: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古城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1个师，共52万余人。
1: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新中国黎明前有力的破晓之声。在天津，我军仅用了29个小时便粉碎了国民党固若金汤的幻想。北平的和平交接让这座世界驰名的古都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0: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工业漆选环球，环球漆放心漆，浙江环球制漆。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
3: 腰疼腿痛筋骨疼痛，
2: 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纯香消榨菜籽油，精选油菜籽，采用消榨工艺，在你看不到的细节都有严丰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只为一滴健康好油。
4: 纯香菜籽油就是香。

0: 19年前发生过一起窃面，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2: 不过我这儿无什么，
1: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3: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4: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5: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也一直知道吴玉的存在。
6: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7: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对
8: 比。你小心点，
9: 别动。
10: 军事科技全面升级，追踪全球军事前沿动态，解析高端武器迭代走向，揭秘装备内在精妙构造，探寻科学实验核心逻辑，探索硬核之旅，开拓军事认知新境界。

0: 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清热治酸止痛，快用味鲜舒胶囊，上海方大，电池999，家庭好帮手，
1: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2: 安眠补脑口服液，益气滋肾，养心安神，诺德胜制药。
3: 黄百叶祛痘凝露，只要青春补药豆，山东汉方制药。
4: 二指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指食用油。
1: 酸骨法，虚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脚，听之酱酒共香九九，共香九亿。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7: 年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弘扬西柏坡精神，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作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察改，将学

0: 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美国等各方在瑞士举行技术性会谈，美国放松对伊朗石油制裁，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西柏坡，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在这里党中央指挥了三大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孕育形成了西柏坡精神。77年前，党中央从这里出发进京赶考，开启了建设新中国的征程。如今时代考卷常新，但中国共产党人赶考初心始终如一，历久弥新的西柏坡精神持续激励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初夏的西柏坡，滹沱河畔绿意盎然，前来瞻仰学习的群众络绎不绝。在七届二中全会旧址这间由食堂改建的简陋会场里，人们感悟跨越时空的初心使命。
3: 我们生活在和平幸福的新时代，但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来到这里重温革命历史，就是为了继续走好新时代的赶考路，汲取奋进力量。
2: 77年前，即将进京赶考的中国共产党向全党郑重提出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谆谆告诫成为共产党人永葆本色的行动准则。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深情指出，西柏坡我来过多次，每次都怀着崇敬之心来，带着许多思考走。 他强调，要不断学习领会两

0: 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立足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
1: 新时代的三个务必，这既是治国理政的传承创新，也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历史判断，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寄予的关键时刻，向全党发出的又一次政治号召、政治动员，鞭策我们永葆赶考的清晰和坚定。
0: 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走好新时代赶考路的根本方向与动力源泉。80多年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正是从西柏坡所在的平山县北庄村唱响。今天，老区人民将这股团结的力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随着红色旅游资源的挖掘，村史馆、精品民宿、蔬菜大棚、电商基地等特色产业的落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拿到工资、挣到股金，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我们从干部来说，就是让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
0: 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跨越艰难险阻的优良传统与制胜密码。走进河北赛罕坝，最能读懂这行字背后的重量。三代务林人从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起步，把荒漠一步步种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工林海。面对这样的成绩，赛罕坝人不贪一时之功，一茬接着一茬干，推进二次创业，让森林体质壮起来，生态价值高起来，用工程不必在我的定力推动林海实现由绿向优。
3: 守好绿水青山不只是守一片林子，今年赛罕坝将实施13.7万亩的三北工程和森林可持续经营项目，我们要靠着持续耕耘，让林海滋养百姓，把生态红利留下来，让绿色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宽。
0: 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破局开路的制胜法宝。在河北，钢铁是支柱产业，也是当地工业绿色转型的重点领域。面对转型的硬骨头，河北以不向困难低头的斗争精神主动做减法，以壮士断腕的决心为绿色发展腾挪空间，推动全行业绿色智能化生产。目前，河北省环保绩效 A 级钢铁企业56家，数量全国第一。
4: 我们要持续弘扬深改攻坚的工作作风，严守钢铁产能红线，激活传统支柱产业内生活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今天，新时代的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正继续书写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崭新篇章。
5: 6月23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
6: 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

0: 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3号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0: 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6月2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3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
2: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

0: 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官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五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5.9%，实现月度同比增速由负转正。据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近4000家外资企业在华追加投资，在存量基础上持续加码。利用外资的结构也在进一步优化。今年前五个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301.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4%，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近40%，较去年同期提升9.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等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聚焦房车露营、汽车改装等六大领域。有关部门提出17条具体举措，主要包括支持各地建设房车营地，设置公共房车泊位，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保障行业规范发展。目前，我国已选出40个试点城市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支持这些城市聚焦汽车购买使用全链条探索创新，培育汽车消费新场景，丰富新业态，大力培养车手、技师、裁判等汽车人才，让汽车运动更专业、更规范。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3: 我现在是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洋底水利枢纽，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在我身后，三个泄洪孔洞已经把下泄流量从一天前的2600立方米每秒增大到此刻的3500立方米每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排沙量超过1亿吨。
4: 今年的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模式，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鹿浑、固县、河口村水库进行配合。
5: 今年小浪底的最大下泄流量比去年多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是5天，是历年汛前调水调沙最大流量、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更有利于冲刷下游河道。
4: 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每年主汛期来临前，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腾出库容的同时，塑造人工洪水冲刷河道，遏制河床抬高，为黄河中下游水安全提供坚实屏障。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近日我国出台新规定，明确工业、建筑和交通等重点领域应使用一定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同时，企业使用绿氢、绿氨等非电形式的可再生能源也将被计入消费目标。新规8月1日起施行。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今天，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约5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

0: 电视剧《种墨园》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剧展现了皖南宣纸之乡两代宣纸匠人在现代化浪潮中守正创新的时代图景，传递出新时代的工匠精神与青年担当。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四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2号称，美国财政部已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当天，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离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再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有日本学者指出，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以及日元与美元存在较大利差等因素的存在，日元走势依然疲软。卡塔尔能源大臣卡阿比22号表示，该国拉斯拉凡工业城的一座天然气工厂21号发生爆炸，目前已造成13人死亡、66人受伤。卡阿比说，此次事件属于生产事故，并非蓄意破坏或敌对行为所致。爆炸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危害，也不会影响卡塔尔的能源出口能力。事故具体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7 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6: 敬天时，好陈皮。

0: 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乡村美如画，奋斗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大家好，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奋进强军路，打好攻坚战播出，海军某潜艇支队锻造能打胜仗的水下先锋。
0: 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
1: 青春在迷彩中绽放，带您走进陆军兵种大学。
0: 伊朗称各方展开技术性会谈，决定成立多个工作组。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

0: 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潜艇部队是人民海军重要的水下作战力量，深海大洋，潜行无声，一代代潜艇部队官兵驾驭国之重器，筑起了共和国坚不可摧的水下钢铁长城。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聚焦备战打仗，狠抓人才培养，加强战法创新，在深海大洋不断锤炼打赢本领，锻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水下先锋。
2: 东海某海域艇员队奔赴任务海域，开展多克姆高强度作战应用训练。面对舰机联合组成的封锁网，部门长刘化伦带领攻防小组快速捕捉目标，灵活变换战术姿态，对蓝方编队核心作战平台实施模拟打击。
3: 通过成百上千次的攻防训练，总结出了武器攻击对照表，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潜艇武器命中概率，降低潜艇暴露风险，可以全面提升我们水下攻防实战效能。
2: 对潜艇部队来说，出航就是出征，下潜就是战斗。这些年艇员队常态化远航战巡，临机受命游训转战已经成为常态。一次他们完成了战训任务，即将返航时又先后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
4: 我们听到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很兴奋的，只有平时拿敌多练兵，战时你才能少的暴露，战胜的几率还会大大增加。通过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去试探，然后我们还会走得更远。
2: 航迹向深蓝，备战无止境。如今艇员队的任务频次持续攀升，练兵区域不断拓展，现实考验愈发凸显，官兵们也在深海大洋不断淬炼打赢本领。
4: 我们训练的目的就是要抓到敌人，发现敌人，先发制人。我们就是在那个潜望镜里看到，就是感觉就是一个庞然大物，那我们先发现他，他没有发现我们。
2: 翻开艇员队的任务表，可以明显感到他们任务频次的增加，海上存在天数翻倍。对于一级军事长葛自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思想上的转变。
5: 过去是练航行、练安全，现在是直接就是练刺刀，那这完全就不一样。经过这个一次次的训练，带着能力提升以后，这个就是现在就是胆大有信心，而且明显感觉到信心足了，能力有强了。
2: 能力的提升来源于一次次实战的检验，更来自于一次次日常训练中构设的极限环境。在一次专业比武中，支队专门设置了一个极少出现的故障，也正是这一次让葛自强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研究。
5: 前提是他是相当于孤狼，这怎么办？那只有靠我们自己，所以要在码头、在岸岗，要把它所有的考虑到最复杂、最困难，做到心中无敌嘛，就是。
2: 武器装备性能的提升，也让官兵们开始思考如何让战法、训法迭代升级。历经机关参谋和潜艇部门长岗位锻炼的援军，对于如何利用现有的训练资源来提高训练质效，有着自己的想法。
6: 我可能会考虑到全艇的训练以及全支队的训练，现在正在组织这种叫超跟带训的一种训练模式是非常好的，就是并不是整个艇员队所有人都同步参加这个训练，而是有一部分人参加到这个平时的任务当中，利用任务的机会来组织训练，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整个艇员队以及支队的训练效益。
2: 为了破解攻防协同壁垒，补齐联合作战短板，支队还会定期选派官兵开展跨兵种、跨平台的交流培训。
6: 之前我们和水门舰的这些配合来的话，那我们可能只会站在我们潜艇的角度去考虑，但是我们的人去他们部队回来之后，我们就够明白作为对抗双方的话他们是怎么想的。
2: 战法迭代，能力跃升，动力来源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适配潜艇作战需求，该艇员队推行互动式、换位式研学培养，倒逼全员研装备、研战法、钻研作战。
7: 理念创新了，才有结果的改变。以前呢，我来讲，他来听；我来说，他来做。那现在我们把它改成这，你来讲解，我来听；你讲完后，我补充。达到了一个主动学的目的。
8: 现在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

0: 我们的指挥员他就可以通过对面水面舰艇或者反潜飞机的一个性能水平来分析，我接近到你多少的距离，我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大家这个能力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说现在叫迎着上。后续啊，我们主要是进行更加深度的融入作战体系，提升与其他多兵种之间的协同配合。我们将不断的传承潜艇兵的一个战斗精神，锤炼官兵的一个过硬战斗本领，筑牢水下防线。
1: 当地时间6月23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这也是七七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后首次访问俄罗斯。
2: 这里是海军七七光舰的飞行甲板，经过连续多天的海上航行，83舰编队已经驶入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即将靠泊金角湾码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学员们正在分区列队，向码头上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3: 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悬挂中俄两国国旗的七七光舰和昆仑山舰抵靠金角湾码头，码头上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过后，七七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此外，编队还将组织舰艇开放和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4: 近日，陆军某旅在闽南海域组织海上战斗实弹射击考核，检验装甲车组协同作战水平和精准毁伤效能。
5: 3-3，
6: 两栖装甲战车按战斗编组依次入海，向预定海域发起冲击。车组成员研判海面态势，快速完成装弹，操控战车锁定目标。
7: 第一次射击，射击。
8: 海面风浪起伏较大，战车每分钟会产生数十次俯仰和侧倾，车身剧烈晃动，即导致瞄准基线偏移，目标锁定难度显著增加。高速航行时，我们必须抓住波峰波谷间的短暂平稳间隙，才能完成精准有效的打击。
6: 首轮射击结束，各车组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对多个不同位置靶标实施侧射、倒射等高难度动作，构建交叉火力网。演练中，官兵在高温高压环境中连续完成多个实弹射击科目，锤炼了两栖装甲部队海上机动、多车协同、火力打击等综合作战能力，
9: 既锤炼了单车成员的操作技能，也提升了多车协同打击及复杂环境下精准毁伤的硬实力，实现动中瞄、晃中打，为下一步开展更高难度的两栖作战训练打下了基础。
1: 近日，海军航空大学某飞行团组织了一场实弹地靶比武考核。此次考核构建战术条件加命中精度的双维度综合考评体系，打通从航理学习、战术规划到实弹攻击、安全处置的训练链路。
3: 接到指令，战机依次升空，飞赴目标地域，展开实弹地靶射击。这次考核把攻击航线、攻击角度、攻击方式、退出时机都纳入了战术细节的考量。飞行员必须自主完成航理考试、战场响定分析、弹药类型选择、攻击航线规划与突防战术设计。理论考核通过后，才能获得实弹攻击资格。
10: 我们本次比武，每一架次都精心设计了相匹配的作战场景。我会根据递进的战场进程、战场环境，运用不同航线、不同弹药、不同攻击角度，对既定目标进行预定效果的攻击，使每一枚弹药发挥到极致。
3: 射击结束，战机依次滑入停机坪，飞行员走下战机，对着飞参数据与战友复盘，地勤人员快速展开检查、加油、挂弹，准备下一批次训练。 据了解，战术加精度的双维度考评体系

0: 也将融入该团日常教学训练全过程，为海军航空兵部队培养更多懂战术、精技能、能打仗的高素质飞行人才。
1: 从今天起，2026年高考成绩将陆续公布，考生也进入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全军22所军校计划招收约1.75万普通高中毕业生。陆军兵种大学是陆军综合性兵种指挥大学，主要培养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初级指挥和技术军官，是高素质主战兵种指挥人才培养基地。今天的青春在迷彩中绽放，让我们跟随学员一起走进陆军兵种大学。
2: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马文信，我的专业是装甲兵分队指挥。装甲兵作为陆军部队主战兵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向信息化、智能化走去，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脊梁。
3: 无人机升空进入侦察航线，发现目标，坐标锁定，正在回传，装定完毕，放。
2: 前不久，我们刚刚闯过一场毕业淬火大考，演练中我们通过多角色互换、多岗位历练、多编组作业、多回合对抗，既当战斗员更当指挥员，在真打实抗里得到全面锻炼。
3: 这里是华北地区某训练场，我和我的战友们千里激动来到这里进行防空兵实战演练，为了使训练更加贴近实战，我们本次特别安排了与海军航空兵歼击机的互为对手训练，敌机超低空掠海袭来，极大增加了雷达搜索跟踪难度，看我们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训练，我们将进行多型防空导弹和高炮的实弹射击。
4: 是我们的炮兵模拟训练教室，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多科目的模拟训练。墙上展示的是各种火炮的零部件和教具，通过对这些零部件进行分解与结合，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火炮的发射原理，探索火力打击的制胜机理。大家跟我来，打开这道卷帘门就是我们的火炮，装备与教室仅一门之隔。教员讲授完理论，我们就可以在室外协同配合，通过一次次的训练，不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炮兵制胜之路。
5: 像我手中这台无人机，从三维建模到手工切片，都是教员带领我们手把手做出来的。用枪进行三维扫描逆向建模，再设计接口加装到无人机机器狗上，既能帮助我们深度了解装备构造，又能为战术创新打开空间。这里培养的是敢想敢干的军校大学生，你的奇思妙想可以变成真正的战斗力。
3: 在这里你可以用善战续写荣光，
4: 在这里你可以用科技谋胜未来。
5: 未来战场谁来定义？
3: 你来。
6: 连日来，我国南方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江河水位上涨，防汛形势严峻，各部队开展防汛救援演练，进一步抓实防汛抢险练兵，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0: 武警浙江总队舟山支队立足驻地岛屿众多、水域救援任务频发的实际，围绕复杂水域驾驶、浪区航行、落水人员搜救、孤岛救援、河道障碍物破除等重难点科目专攻精练，检验官兵快速响应、协同处置和全域投送能力。
7: 我们着重训练了在暴雨大风、激流暗礁等极端天候和复杂水域环境下救援处置、应急把控和船艇编队协同等能力，让每一滴汗水沉淀为抢险救援的打赢底气。
0: 武警贵州总队某支队依托野外复杂水域环境，随机设置特勤，组织官兵开展抗洪抢险演练。面对湍急水流和复杂地形，冲锋舟编队快速接近孤岛，开辟水上救援通道。
8: 此次演练结合驻地水文、水系特点，将多类专业科目有机融合，让

0: 官兵在真实复杂场景下不断锤炼救援硬功。
1: 在河南新乡、江西九江、湖南长沙、安徽宿州等地，部队联合驻地相关部门模拟遭遇洪水、人员落水等险情，设置水位监测巡查、溢洪道清障、坝体加固、应急排水、紧急转移群众等多个实战科目，以练备战，防患未然，
2: 积累了经验，也找到了不足，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数，遇事不慌。下一步我们也会紧绷防汛安全弦，全力守护群众安全。
3: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4: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5: 今天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来关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针对日本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6: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开展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近年来，日本大肆推进再军事化，发展中远程强力进攻武器，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同域外国家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共同参与的多个军演正在日本举行。与此同时，美陆军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部署至鹿儿岛，一系列动向将给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7: 从6月20号开始到月底，日美联合实兵演习“坚毅之龙26”在日本九州和冲绳的23个地点展开，参加总人数约9600人。据报道，演习期间，日美双方22号至23号在鹿儿岛县德之岛联合出动无人机，实施了夜间搜集航行船只信息的训练。此外，日本于6月22号至7月1号参加由美国主办的“勇敢之盾2026”演习。据朝日新闻22号报道，美陆军的低风中导系统借演习之机，已经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低风中导系统可搭载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是日本境内部署的射程最远的武器系统。日本防卫省表示，已从美方获得说明，该部署并非永久性部署。但日本政府内部也有观点认为，未来存在转为常态化部署的可能性。
5: 伊朗称各方展开技术性会谈，决定成立多个工作组。22号，伊朗主要谈判团队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后回国。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起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国等各方举行技术性会谈。加里巴巴迪表示，各方决定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制裁解除、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等。 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称，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没有让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据伊朗媒体报道，

0: 在瑞士举行的谈判中，伊朗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也未做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及以军高层22号称，以军将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南部等地，并开展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新一轮黎以会谈预计今天在华盛顿举行。
1: 来看俄乌冲突方面的消息，22号，俄军称在顿涅茨克推进，乌军称打击俄设施。
2: 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等多个方向打击乌军目标。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不断推进，控制了10个据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2号称，乌军对俄罗斯莫斯科州的无人机培训设施及后勤基础设施等实施了打击。另外，乌军还打击了扎波罗热等地的俄军关键设施。
0: 在22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乌克兰问题会议上，中方呼吁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努力推动局势降温，早日实现停火止战。据多家美国媒体22号报道，白宫将在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报道说，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证实将举行此次会议。他表示，美国希望确保拥有足够的导弹储备，如果一些汽车公司有剩余产能，将推动他们签订协议生产导弹。他还指出，通用汽车公司有意愿转型生产武器。
3: 感谢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1: 明天再见。
3: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0: 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这是我来小白羊哨所的第一年、第二年、第六年、
1: 第十一年、
2: 第十五年，
0: 把平凡的工作坚持做好，跟着战友们一起顶峰站岗，徒步巡边，
1: 守住岗位，垫好队伍，
2: 看着国门安稳，边境安宁，
3: 就是边防军人的使命。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
5: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4: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5: 只要九块九。
6: 九块九？
5: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呢？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咱们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0: 叫辣肉，
21: 要吧？
22: 应该的嘛。
23: 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4: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25: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26: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2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8: 畅销29载，
29: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0: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31: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然而谈判当天，由于特朗普威胁言论，伊朗代表团暂停会谈，离场抗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波澜再起，特朗普警告称，若达不成协议，美或收取海峡通行费。因美国不断施压，以色列被曝考虑小规模撤军。万斯罕见批评以色列部分内阁成员。美情报机构警告称，以色列或对美伊和谈搞破坏。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为伊朗战事埋单。全狮号被曝已重返太平洋，美还将印太司令部恢复原名太平洋司令部。种种动向又释放何种信号？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29: 畅销29载，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0: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
29: 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3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历经一波三折，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结束。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达成了协议文件。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起波澜，也引发涉事多方的连锁反应。那么，谈判期间发生的插曲会否成为后续的变数？具体情况，我们首先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当地时间22号，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还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就在美伊谈判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黎巴嫩问题发文威胁伊朗，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猛烈打击伊朗。据伊朗媒体报道，此番言论遭到伊朗代表团离场抗议，谈判一度暂停。特朗普还于当天称，如果美国和伊朗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守护者，并收取中东地区20%的石油收益。伊朗代表团负责人、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随后表示，美国最好谨言慎行，伊朗武装部队已准备好以不同的方式回应他们。卡利巴夫还将伊朗的对美方针形容为实力外交，并表示当前的谈判与2015年的维也纳核谈判有着本质区别。此外，海事导航数据显示，自20号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后，这一战略水道已无任何船只通行，通行量降至零。然而，此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声明曾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军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离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廖先生，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呢日前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进行了首轮谈判。那么美方代表团呢是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带队，包括库什纳、威德科夫等等。而伊朗呢则是派出了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成员。那么从人员构成以及包括也了解到，在这次无论是会谈前还是会谈中也出现了一些波折的情况。总体来看的话，这次会谈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2: 这一次会谈让全世界高度关注。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次会谈呢，大概有三个比较乐观的方面。第一个就是您刚才讲的有规格，四方派的规格都是非常高的啊，表明各方是非常想达成这么一个协议，或者至少想推进这个协议。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有诚意啊，这个诚意呢就是我刚才所讲，各方现在都认为必须坐下来谈，尽管有一些波折，有一些矛盾，但是呢能够克服这些矛盾前往瑞士，能够举行这个四方会谈，本身就说明各方在这点上是达成了一个共识的。特别是这一次美国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让步，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说啊，美国非常想急于达成这个协议。那么我看经济学人上的一篇文章就讲，这个谅解备忘录对于伊朗来讲全是胡萝卜，没有大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明双方是有希望想把这个协议往前推一步的。所以在美国，特朗普突然之间说，他威胁说，你如果不约束住真主党，那我就要打你的时候，伊朗很有底气说，你说我就走。所以这是第二点，关于诚意方面。那么第三一个，我实际上看到这个气氛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紧张。我看到即便在谈判期间啊，伊朗代表团还抽空看了伊朗国家队的一个比赛。所以从有规格、有诚意、有气氛这三点，大家比较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开端，希望下一步能够切实得到一个落实。
0: 那正如您所说的，这次首轮谈判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我们也看到美伊双方呢技术相关谈判继续进行。那么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
2: 我们知道，如果想真的进行谈判的话，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0: 如何落实和如何执行。我们看到在瑞士的这一次四方会谈，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高规格高水平的一个代表团的一个会晤，它只能是就一些原则性的框架性的方向性的东西达成一个一致。那么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的情况，核问题到底如何解决，利益冲突如何得到一个停火，乃至于这个制裁啊如何逐步的啊解除，这些资金如何进行一个解冻，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双方的专家级团队进行一些非常细致的啊可能要拖上一段时间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讨论才可以。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信号，证明双方的大方向是一致的，双方已经达成了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框架，那么下一步只不过是如何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进行一个完善。
1: 王先生，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称呢，其武装部队已经准备好以各种方式来回应美国方面的威胁，而且伊朗方面也表示这次谈判呢针对德黑兰对美国的相关的方针呢，形容为一种实力外交，而且也明确表达了与2015年维也纳的核谈判呢有着本质的区别。那在您看来的话，伊朗方面实力外交和本质区别，我们又如何来理解呢？
2: 伊朗强调的实力外交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伊朗强调的就是外交是以军事斗争作为后盾的。第二一个实力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呢，就是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是同步进行的，而不是单边的这种妥协。第三一个，伊朗寻求的这个安全保障并不是一纸国际协议，而是强调的要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国内民众的团结和支持作为重要的支撑，通过自己的这种斗争获得长久的这个安全。从2015年的伊核协议到2026年伊朗正在进行的与美国的这个谈判，这两者之间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差别表现在走向谈判桌这个背景已经完全的不一样了。那么在2015年伊朗走向谈判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基本上构成的这种威慑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他走向谈判桌更多的是寻求一种妥协，同时呢，伊朗所需要得到的还是围绕着核问题单一的问题来寻求一个解决方案。到了2026年有一个本质上的这个区别，伊朗再走向谈判桌是经过了一轮与美国和以色列直接的高强度的军事对抗，而且在这个对抗中间伊朗并没有处于下风，所以再走向这个谈判桌，伊朗的这个威慑力已经从潜在的变成了国际社会认可的实实在在的威慑力了，寻求的是一个完整的地区安全的一个安排。所以这两个本质性的问题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后续与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成果。
1: 廖先生，那我们也看到就在这个谈判的关键时刻啊，那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再生波澜，那么目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它到底真实情况是什么？那我们说对于美伊谈判来说，那这种博弈又会带来哪些变数和筹码呢？
0: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是否通航，现在双方各执一词，也有可能双方都是真的。为什么讲呢？我觉得要澄清一点，伊朗方面说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它并不是说像停车场一样，我杆子一落下车就出不去了也进不来了，实际上就是伊朗军方发布一则声明，然后通知所有船只啊，我现在关了。那么对于那些想要通过正规渠道向伊朗进行报备，想要通过海峡的船只，他们就会考虑我是不是安全，所以这个关停就是口头上的一个警告，至于你的这些船只是不是实际遵守，取决于自己对安全的一个考虑。那么美国说船只没有停，已经有过了55艘，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真的，因为毕竟以前美国就在这么干，主要是偷摸的协助一些船只从靠近阿曼一侧然后通过这个海峡，方式呢也很简单，我关闭应答器，关闭灯光，然后在夜里啊跑出来。特朗普说我用这种方式已经协助了200多艘游轮啊驶出了海峡，所以现在双方谁说的话是真是假，我觉得其实并不重要，现在大家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是未来这个海峡会否再次上演类似的开和关这样的一个博弈。 伊朗会不会再次利用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筹码向美国施压。但现在问题是，大家都看到了，海峡通是特朗普现在最关切也是最头疼的一个大事，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底牌，他把自己的弱点还有自己的底线

0: 实是非常有用的，但它是一个双刃剑，有可能伤人伤己，未来如何使用，我看伊朗方面也要认真考虑。
1: 据以色列方面21号晚消息，随着美国不断施压，以色列正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小规模撤军。据悉，根据先前美伊谈判达成的协议文件，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1号公开表示，以军将根据安全需要在黎巴嫩南部的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并重申将采取一切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日，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以防长卡茨还称，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所谓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另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其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美情报机构指出，美伊谅解备忘录公布后，以色列深感挫败，美方手握施压以色列让步的筹码，如切断武器弹药供应和情报共享等，但美国政府历史上从未真正这样做过。此外，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近日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万斯称，特朗普是当下全球唯一对以色列心存同情的国家元首，而且过去3个月来，用于以色列本土防御的武器中2/3为美国制造，美国埋单。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2: 王先生，那我们看，根据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呢，实际上美国呢是手握筹码，可以让以色列让步，比如说是切断武器弹药的供应，包括情报共享等等。那么在您看来，您觉得美国会不会进行这样的一个操作？
0: 其实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这个分歧的这个时候，美国是多次运用了去切断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和切断与以色列的情报共享这种手段，来迫使以色列按照美国的这个要求来行事。简单的举2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2014年的时候，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展开了这个打击。那么当时在进行打击的这个时候，美国为了要达到某种政治上的目的，要求以色列有所收敛。那么当时以色列不听这个美国的这个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美国政府就切断了与以色列之间的这种军事援助方面的一些预定交付的一些武器。2014年就干过这个事儿。2024年，在加沙的这个冲突的背景之下，当时以色列在加沙采取军事行动，导致了大量的平民伤亡，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公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也采取了切断或者说暂缓交付武器装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手段，来要求以色列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有所收敛。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美国的这些这个动作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的。2024年这个过程这个中间，美国人所采取的办法无非就是暂缓交付1800枚908千克级的炸弹，1700枚227千克的精确制导炸弹。这些数量在以色列对加沙目标进行打击的时候，在整个消耗量中间是占有一个很小的这个占比，这些力度实际上都是象征性的。但是真正的要想去阻止以色列的行动，其实美国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下不了这个狠手的。美国需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做它的一个重要的进入中东的一个跳板，和在中东作为打手，作为美国在推行中东地区政策的重要的一个马前卒，它需要以色列。
2: 那现在美国情报机构也警告美国政府，就说以色列可能会破坏美伊即将达成的这种长期的和平协议。以色列用这种不断的军事打击，然后来破坏由美国主导的这种外交进程，进行这种压力测试。那在您看来的话，您觉得以色列方面会达到目的吗？
3: 以色列要用各种手段去破坏美伊之间达成的协议，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而且呢，有点像一个三角关系，就像人怕大象，大象怕老鼠，老鼠怕人这么一个关系一样。我觉着考虑这个话题的话，第一个就是外交上，美国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手段？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各级高级官员，都在向以色列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施压。所有这些话说的是非常非常难听的。 我看还是挺

0: 起到了非常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么第二一个就是政治上的一个考量，这个不是美国方面的，主要是以色列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是内塔尼亚胡这个人本身问题。我看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一个民调说，92%的以色列人都认为这个协议只对伊朗有利，63%的人反对美国跟伊朗达成一个协议，还有59%的人认为内塔尼亚胡因为没有坚决反对这个协议，你干脆就别参加选举了，你直接下台完事了。所以内塔尼亚胡就要迎合国内这种继续战斗的声音。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都看到了，内塔尼亚胡想要上台的话，他离不开特朗普的支持。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周四刚刚签署协议的时候，特朗普就说我要看到底谁来参选。当时内塔尼亚胡是非常震惊的，他说本来我们俩这么好的关系，你不应该无条件支持我吗？所以现在内塔尼亚胡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我一方面我要迎合国内的需求，但另外一方面我要考虑我会不会真的得罪特朗普。所以未来以色列会不会采取过激的行动破坏这个美伊之间的谈判，它有面临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考量。
1: 王先生，那您看，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这种双方缺乏互信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啊，那现在各方呢是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以确保可以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消除冲突的小组的话，又能否起到真正的作用呢？
2: 其实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所采取的这个行动啊，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呢，目前情况下他所确定的一个基本的这个原则，就是按照美国对他施加压力之后呢，他在所谓的10千米的这个安全区的这个范围以内，基本上他继续采取行动。但是10千米范围以外的，就是安全区以外的这个行动，他基本上已经停下来了。目前情况下只是能够维持以色列不再扩大他的这个军事行动，要想完全迫使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进行撤军，现在看来这个情况是非常难以实现的。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建立一个多边的这样一个小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缓和当前紧张的这个局势，让谈判能够继续进行下去，不至于让以色列进攻黎巴嫩这个问题成为直接让谈判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这样一个堵点。但是要想根本性的解决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问题，解决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这个矛盾问题，单纯靠这样一个小组或者说这样一种机制来解决这样一个长期存在的这个矛盾，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3: 据美媒报道，美国知情人士18号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今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证实，五角大楼向美国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会议员一直向特朗普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另据媒体报道，在近几个月被伊朗战事分散注意力后，美国正在把关注点重新转向太平洋地区。据美海军声明和卫星图像显示，原本前往中东的全狮号两栖攻击舰，在波特兰号两栖船坞运输舰的陪同下，从6月初开始加入美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南海。卫星图片显示，全狮号15号驶向南海东北部海域，加入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此外，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8年前，美国时任防长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如今，五角大楼已将该司令部恢复原名。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廖先生，那现在美国的国防部呢，向国会提出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一个亏空，对此您怎么看？
0: 那么，在4月底的时候，CNN 有一个评估。美国有线新闻网有一个评估，说这场战争可能消耗了400到500亿美元。那么5月中旬，赫格塞斯说，战争打完之后一共花费了290亿美元。那么我看6月22号，美国智库国家战略与研究中心CSIS， 这就要发布一个最新的初步分析，认为这场战争美国可能一共花费了400亿美元，而且这个费用还不包括战争预算之外的。如果是这样。

0: 样的话，加上这些费用，加上这些额外要支出的费用，加上未来运营的一些费用，加上基地损耗、弹药补充等等，那么现在美国国防部提出这个800亿美元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也是符合现实的。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事情它就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因为它就涉及到了第二一个话题，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话题，这个战争的合法性问题。美国国会一直在强调，特朗普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贸然发动了这场战争。那么，所以现在这个钱再向国会提交申请的时候，一些国会议员已经明确强调，我想要批准这个钱，必须得先批准这个战争才可以。也就是说，如果我认为战争是不合法的，它不能持续下去的话，我凭什么要批准这笔支出呢？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1: 王先生，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海军的相关声明呢，原本要前往中东地区的全时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看到现在又重新部署到了南海，而且值得关注的就是，美国印太司令部日前也恢复了原名，也就是太平洋司令部。那么种种举动是否表明美国现在又重新聚焦南海或者是聚焦亚太？那么伴随着多艘军舰从中东掉头，那么接下来又会如何搅动亚太呢？
2: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美国正在这个加强所谓的这个西太方向的战力的这个建设。那么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动向，就是把原来的印太司令部重新改名回太平洋司令部。问题在于战略重点回到了太平洋以后，力量的这个加强到底从何而来？那么通过的这个2027年国防授权法中间明确的这个规定，美国不能够从欧洲地区撤军，所以现在带来的问题，这些兵要想增加到这个太平洋地区，从哪儿来？直接就是中东地区了，也就是中央司令部的这个战区的这些这个兵将会向太平洋战区来进行调动。这也就是这一次为什么美国急于要从中东地区脱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呢，这个全时号和华盛顿号航母战斗群的这个活动情况来看，全时号目前在南海地区进行这个活动，中间有一个非常这个明显的这个动作，就是它活动的主要的方式是放无人机，一个叫微蝙蝠，就是微型蝙蝠这样一个垂直起降的这个无人机，不断的在南海地区一些关键的重要的这个区域用放飞无人机的方式进行这样的这个活动。那么这种方式呢，某种程度上它在搅局的过程中间，对于美国来讲风险比较低，它可以快进快出，采取的这样一种利用无人系统进行这样一些搅局的活动，是在南海这样一个敏感的区域美国动作的一个新的特征。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长城电扇，长城电器，长城。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 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1: 百余天内，美国穷尽空袭、威胁、封锁等手段，最终在僵局与压力下回到与伊朗的谈判桌上。这也再次表明，炮火无法代替对话，迷信武力不能解决争端，只会带来反噬。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乌克兰新型无人机奔袭2500公里打击俄丘明州炼油厂，俄空天军被曝在俄乌战场上动用新武器，红利曼、康斯坦丁诺夫卡、克赤半岛等地战火仍在蔓延。乌克兰上线战利品实验室数字平台，公布所缴获的俄军装备参数。波兰与乌克兰爆发外交风波，特朗普与意大利总理关系突然紧张，英国媒体甚至将北约内部的矛盾比作闹离婚。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9: 一对一
8: 量
9: 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补氨糖，用久力，关节有活力。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

0: 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千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3: 我说不如你啊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你要我走一个1/8的力量就没了，他说我不回去。
4: 当你在海上看到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5: 敢。
6: 最后处置结束，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
2: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998年，第一批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评选揭晓。20多年过去，一代代武警官兵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在抢险救灾的一线，巡逻执勤的哨位，打击犯罪的战场，用热血乃至生命践行着忠诚使命的铮铮誓言，让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一称号成为一代代武警官兵心中最崇高的荣誉，也刻进了人民群众对这支队伍的最深记忆。

各小队注意，上级命令我战备分队迅速前出，对恐分子实施清剿，开进途中各小队迅速了解任务区。刘林，第21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入22年来，他先后参与10余次反恐实战任务，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但刘林最想说明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只有平时把功夫练到极致，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刘林总是让大家时刻都绷着一根弦，这是用生命换来的礼物。

0: 当时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洗澡，大家都在洗澡，突然之间这个楼里面警笛号音就响了，我们还以为是这个拉电。最后呢，我们有些同志身上的泡沫都没来得及冲，就穿上衣服冲到班里面，穿上装具拧上枪，我们就往事发地去赶。
1: 抵达事发地点，刘林他们受领了任务，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歼暴徒分子。八月的庄稼长势茂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枝叶交错，密不透风。刘林他们决定对玉米地进行地毯式搜索。藏匿的暴恐分子四散逃窜，不见踪影。就在刘林准备起身探查之时，两名暴恐分子手持长刀向刘林直冲而去。
0: 你是逼得没有办法，但是大脑里面还有一丝意识，他恐慌出来了，然后手上自觉不自觉的肌肉继续抬枪，他上膛当当两枪。
1: 每一名特战队员在危险来临的一刻都没有退缩半步，他们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心理素质，最终成功完成了这次捕歼任务。经历过这次生死考验，刘林更加明白，正是有了每天上百次的反复训练，才能让自己几乎是下意识的就完成了拉枪机激发的整套动作。
0: 射击的这个速度也快，你控枪的力度就要更大，大胆的。
1: 如今刘林的身份早已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特战大队的领头人，在日常训练中，刘林始终把每一次科目都当成实战来对待。他的目标从不是把自己练成尖刀，而是带领出一支尖刀队伍。

0: 多年来，刘伶的队伍人才辈出，战功赫赫，先后走出八一勋章获得者一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四人，荣立一等功十个，二等功十五个，十个源自战场功勋，另有221人荣立个人三等功，功成名录满满当当。
1: 包括我处置这么多这个多起这个爆红事件，最后处置结束走了以后，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当你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我们在这边驻守是吧，我们家里面也有其他的这些军人在驻守。我家属呢是在镇里面的这个上班，我小孩呢是由他外公外婆带着在市里面上学。我家属可能以为是周末值班回不去啊，每次这个一打视频啊或者打电话，爸爸我想你了啊，要么就是爸爸你什么回来，很少这个跟小孩在一块儿，这对小孩亏欠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暂停一下。
0: 一家三口，三地分隔，这位特战硬汉提起年幼的孩子还是哽咽了。
1: 他妈有天跟他做工作说，爸爸要回部队了，给你买玩具，他说我不要，你是不是就可以少辛苦一点。于是我一想，这个还不到6岁的孩子都能说这样的话，最后说好了，我说爸爸要去保护更多的人，让你们才能安心的上学啊，对吧？他说好吧，他说那你明天走，那我早上我要起来送你。
0: 在家人的支持下，刘伶一直坚守在反恐一线。每当看到这里的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安定，就是刘伶最有价值感的时候。
1: 曾经有人举过一个例子嘛，如果说一座桥，桥两边有扶手啊，你可能会走过去，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有一天突然这个扶手没有了，你可能就会突然失去了安全感。我们军人可能就会像这个桥上的扶手一样，这也许就是

0: 看到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1: 敢。
0: 在情况紧急时，你敢不敢挺身而出？
1: 敢。
0: 当海上风浪大时，你敢不敢第一个跳板？
1: 敢。
2: 这三声追问是海警人的初心叩问，也是林清平刻入骨髓的使命信条。林清平，汕尾海警局城区工作站执法员，他的战场没有硝烟，却风浪无常，走私团伙猖獗狡猾，每一次海上缉私都是一场生死难料的较量。2023年3月24日凌晨，一场海上缉私战彻底改写了林清平的人生轨迹。
3: 当时是根据我们辖区的网格员的一个信息的，就说最近在那个马贡海域有走私活动啊，然后我们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当时我们上级就是指示我带领了三名执法员去该海域进行隐蔽蹲守。
4: 你看看有一条快艇在边上，
5: 疑似发现目标，大家注意。
2: 深夜海面漆黑一片，夜视仪画面中两艘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大飞正在快速过驳货物，这类快艇搭载多组大功率发动机，机动性极强，一旦逃窜抓捕难度成倍增加。
6: 我们这次面对的就是一台六级飞，每台300匹马力，1800匹马力，他们装六台发动机的目的就是机动性好，能便于逃避执法嘛。
3: 当时我们整个通过网上一个蹲守一个夜视仪的观察，整个海面上有20-30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当时只有四名执法员，对我们来说是挑战非常的大。
2: 当发现嫌疑船有驶离的迹象，为守住国家利益，林清平一面请示上级派遣主力执法船增援，一面将蹲守任务转为紧急抓捕，四人小队无一人退缩，毅然直面凶险。
3: 因为我们执法艇是很小，然后这个我们要查缉的船是很大，要跳板的船。我们在跳过去的时候，因为风浪的情况都是会剧烈的摇晃摆动，我们跳过去的一瞬间，基本他那个船就根据海浪就起来了，然后或者是他下去的时候，我们刚好就遇到一个浪借的这个契机，然后我们这一瞬间就马上要跳过去，如果跳不过去，可能这个两船之间就拉开了，可能就掉进海里，可能有时候就会被两船砸中。
2: 跳帮是海警执法人员在海上缉捕行动中从己方执法艇跳跃到嫌疑船之上的专业动作，是海上缉捕行动中最凶险的环节之一，每一次跳跃都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差之毫厘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可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林清平和队员们根本顾不上自身安危，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让犯罪嫌疑人逃脱。可就在几名执法员分别控制住嫌疑人后，意外突然发生了。
3: 本来执法员陈有希已经控制住那个驾驶位了，已经把机器停下来了，突然在有一个被汪小龙控制的嫌疑人趁这个视野比较差嘛，就跑到驾驶位把那个六部机给推动起来了，发动机，所以对方接驳的船也在这个同时加大马力，捆绑在一起的缆绳突然间就崩断了，崩断之后就整条船不受控制，就是剧烈晃动。
2: 船体的剧烈晃动将位于前后甲板的汪小龙与林清平甩入海中，汪小龙不幸被螺旋桨击中，壮烈牺牲。而林清平也在跌落的瞬间被螺旋桨绞断了左腿。这场惨烈的对决成功拦截涉案走私船只，斩断了规模化走私团伙的非法利益链条，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更有力地震慑了该海域的违法犯罪。
6: 34一个案件看似只抓的是一两船的这个走私货物，但是后面是多个组织在协同作业，它是公司化运作，这个非常机制非常成熟。一个33件，我们抓了50多人，对社会上的这个走私分子呢，这个震慑作用也是非常。

0: 常明显的。
1: 然而，胜利的背后是战友永远定格的青春，是林清平终身难愈的伤痛。接受了截肢手术的林清平，每天都要承受剧烈的患肢痛，而他的勇敢不只是敢在生死考验面前挺身而出，更在于跌倒之后能鼓足勇气重返站位。
2: 可能我想的就是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很多身边的同事会看到我受伤之后快速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会对他们带来一种更大的一种鼓励跟激励吧，带来一种信心嘛。我想我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话，更多的对我们辖区想违法犯罪的一些犯罪分子，是更多的是一种震慑。
3: 当时那个医生说，像他这种情况最少要半年才能恢复，戴上假肢才能正常洗澡，但是他只用了3个月。
1: 2023年7月，仅仅距离324事件100天后，林清平重新回到了执法一线岗位。在他看来，只有早日重返执法岗位，才能完成汪小龙的遗志，守护好这片蔚蓝海域。极致的自律与坚韧，让林清平快速突破身体极限，游泳、执勤、战术训练等多项成绩都保持在标准线上。
2: 在游泳的过程中，我现在的成绩基本能比大部分人成绩都要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是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吧。
1: 林清平的坚持不仅是自我的突破，更带动了整支队伍的血性与斗志。在他心中，早日归队坚守海疆是对牺牲战友最好的告慰，更是一名海警战士不变的使命。2023年12月，林清平当选第24届中国武警中程卫士。历经生死考验，他从未褪去战士的锋芒，即便身体残缺，但他冲锋的姿态从未改变。山东省临沂市浦原小学的课堂上，小学生樊文飞正在给同学们讲武警战士张楠的英雄事迹。稚嫩的声音复述着一名武警战士超越生死的倔强坚守。
4: 张楠叔叔一想到任务艰巨，人手紧张，就强忍着剧痛，一次又一次向领导请战。我的伤不要紧，我能坚持，请让我留在这里继续完成任务。
1: 张楠，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战士。2015年7月26日，他在执行中国驻索马里使馆涉外警卫任务时，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5: 兄弟啊，
6: 张楠，
5: 听见我了吗？加油啊！哎，
1: 28岁的青春生命，
5: 加油！
1: 永远定格在异国他乡。2015年7月，张楠被追授为第18届中国武警中程卫士。11年来，每逢清明节与烈士纪念日，社会各界群众都会自发前往部队驻地追思缅怀，致敬英雄。张楠出生在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自幼跟随当杂技教练的母亲练功学艺。2004年12月16日，张楠入伍第一天，走在队列最前面的这名新兵就是张楠。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张楠就把自己定位在了排头兵的站位。如今在张楠班的柜子里珍藏着3枚带孔的弹壳，这是张楠在260米狙击训练中精准命中的见证。2011年，在总队军事比武赛场，张楠凭借过硬本领一举刷新狙击应用射击记录，获评总队1号特战狙击手。2015年2月，张楠以24个训练

0: 特种部队特种兵科目全优，总评第一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山东总队赴索马里警卫分队，成为8名驻外执勤官兵之一。和平年代这种机会不多，能参加这样的重大任务，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1: 刚刚来到战乱不断的索马里，正是除夕。这段视频记录了阳光帅气的张楠和战友们一起过年的场景。
2: 这是我们的班长啊，班长来了，班长来了。这是我们包饺子现场，啊，这是我们的老班长。
3: 正在这谁？
2: 看看看看，这是。为了在异国他乡过一个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张楠做了精心准备。
3: 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前。
2: 组长让我们出去了半天，就采购东西。我们出去都买的是自己的生活用品。但是张楠专门去买春联啊、福字呀，反正他都想到这一点了。
3: 就我们都感到很惊奇，哪有人想的这么全这么细啊？
2: 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乱世中的温情安稳转瞬即逝，潜藏在身边的危险正悄然逼近。 索马里危机四伏，2015年4月14日，使馆附近的索马里教育部突然遭到恐怖袭击，当地军方和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火，正在岗警戒观察敌情的张楠不幸被飞来的榴弹击中，子弹穿透他的左胸，擦过肋骨，坠入腹腔，距离心脏仅有1厘米，命悬一线之间。为取出弹头，医生在他腹部划开了长达10厘米的刀口，考虑到当地医院医疗条件有限。
4: 上级要求张楠回国治疗，战友们也都纷纷劝他归国休养。
3: 我说你现在已经受伤了，这里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你在这儿恢复，一个是恢复的很慢，第二个搞不好啊，再留下点后遗症什么的。我说不如你啊，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不行，他说你我们一共出来8个人，你我走一个，1/8的力量就没了。他说我不回去。
2: 病床上的张楠口述了一份请战书，由赵团军来书写，深切表达了对重返战斗岗位的渴望。请战书中写道：“我志愿申请继续留在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战斗。我要继续和警卫小组全体战友生死与共，一起奋斗，完成好党和组织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使命。”
3: 都很感动，这就是一个兵应该有的样子。
2: 应该有了担当，应该有了忠诚。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仅仅术后3天，张楠就坚持出院，术后7天就开始锻炼行走，术后28天就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2015年7月26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设在酒店最高层的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惨遭波及。
3: 当时就感觉。
2: 很沉闷，很炸裂的一声爆炸，瞬间我们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爆炸啊，气浪是非常的大，而且爆炸的声音啊非常的刺耳。张楠和战友赵团军被天花板钢架死死压住，无法脱身。
3: 张楠就跟我说：“团军，放弃中心，保护好自己。”当时我就看着我这个小臂这儿，就是血都喷起来了，我就一把抓住这儿。
2: 可就在此时，张楠虚弱的一句话。
3: 瞬间让身旁的赵团军察觉到了事态的凶险。
2: 他说：“团长，我好像伤到动脉了。”当时我就说：“班长，你一定捂紧了，一定捂紧了，咱组长马上来救咱俩。”就他这个伤的部位，大动脉、要害部位，他这个血呀，喷的太快，根本都止不住，很快，一个整个人都瘫到地上了。
1: 战友们奋力救助张楠，火速送往医院。
2: 此时，张楠的呼吸已经十分微弱，生命垂危。
5: 兄弟，
6: 张楠，
5: 听见我了吗？加油啊！哎，
6: 不要睡觉啊！
5: 坚持住啊！
6: 加油，张班长，
5: 张班长。
2: 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张楠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他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离开祖国的第167天，张楠年仅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异国他乡。 11年过去了，张楠的战友们始终没有忘记他。
7: 起床第一件事呢，就是为张楠班长整理床铺了。这个11年来是我们雷打不动的，他一直都在看着我们的成长和进步。所以说，我们也要更加的努力去奋斗。
0: 去完成好他的使命和担当。
1: 张楠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射穿敌人的心脏。而中队门前的道路上写着子弹上膛使命必达八个大字，这正是张楠忠诚履行使命的写照。
0: 那几个字我都不敢踩，因为感觉非常的神圣，我们这条路跑出去就能看见这几个字，就相当于是张楠班长的接力棒传承到我们身上了。
1: 张楠是武警山东总队每一名新兵入伍后的必学之歌，张楠从未远去，他的精神如南牧苍劲，四季长青，指引着一代又一代武警官兵追光而行，更续奋斗。在强军征程上，还有无数和林清平、刘岭、张楠一样的忠诚卫士，他们身上凝聚着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是武警部队官兵履行职责使命的真实写照。在执勤处突、为国戍边、守护安宁的各个岗位，他们以赤胆忠心践行使命担当，用血肉之躯筑起永不褪色的忠诚盾牌，守护人民安宁，山河无恙。
3: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6: 一分钟，
7: 两分钟，
6: 十分钟，
7: 想排排不出，
6: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一分钟，
6: 两分钟，
7: 十分钟，
6: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十二天的量，
9: 只要九块九。
11: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3: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4: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

0: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2026年5月19日，美海军 MQ-2A 黄条鱼舰载无人加油机启动小批量生产，舰载无人作战从测试走向实战，军备革新浪潮迭起，大洋赛场变局丛生，无人战机驰骋海天，现代海战将迎来哪些全新变局？本期军事科技探秘前沿装备，与您一同解密空中新玩家无人加油机。

0: 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军事科技，我是主持人蓝浩。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加油机都是什么样子呢？是不是这种体型庞大，身形笨拙，起飞动静超大，妥妥的一个空中胖子？而且这种体量惊人的大家伙啊，占地面积大，完全塞不进空间狭小的航母里，这也成了航母编队长期存在的战力短板。如今啊，一款新型无人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难题，它就是 MQ-2V 黄鲷鱼舰载加油机。它是目前全世界唯一一个正式定型投入量产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计划2027年正式上岗。直白点说，它就是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迷你隐形加油小哥。本期节目啊，我们就从这款新锐装备切入，追根溯源，深挖美军空中补给背后体系潜藏多年的问题与真相。
1: 2026年4月25日，美海军的新宠 MQ-2V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缓缓滑出机库，其粗壮的前起落架以及上面的弹射拉杆尤为醒目。不过让人新奇的是，机背上驮着的进气道微型尾翼被刻意压扁的喷口，让它怎么看都不像传统加油机。
2: We are just moments away from the first US Navy flight of this game-changing unmanned aircraft.
3: This one's different because this is the real airplane. This is going to go operational for the US Navy, and this is what will go to war and keep sailors safe.
4: Tower Stinger 03 on the run.
5: Stinger 33, commanding takeoff now.
1: 不久后，这架无人机自主滑行起飞。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在工作人员的欢呼声中缓缓地落地。它的成功飞行是美海军说了十几年的舰载无人加油项目终于从 PPT 走到了现实。
6: This is going to change the game with naval aviation. No other company, no other country has done anything like this ever before. The first autonomous refueler ever.
1: 你可能会问，不就是一架无人机吗？他们为什么这么激动呢？其实这个大玩具的背后牵动的是美军航母作战方式的一次大调整。而想要读懂 MQ-2V 的战略价值，我们首先要搞懂一个困扰美国海军数十年的核心痛点：航母为什么始终没有配备专属的大

0: 空军能够依靠大型加油机实现战机远航，而航母舰载机从诞生之初就被航程牢牢束缚。
1: 为了破解舰载机空中加油的难题美国海军是想了一个折中方案，也可以说呢是一种低成本效率比较高的这样的一种空中加油模式，叫做伙伴加油，就是呢让少量的超级大黄蜂在它的机腹这个位置挂装一个小型的加油吊舱，在相关的空域内徘徊或者是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当然呢，不挂加油吊舱的时候，它既可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挂装加油吊舱的时候呢，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进行巡航，为其他的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
0: 美海军曾算过一笔账，长期以来，其20%至30%的 F/A-18EF 超级大黄蜂出动架次，并非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充当空中加油车。
1: 伙伴加油呢，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呢，划拨出数架的舰载机执行伙伴加油任务，那么整体的能够出动舰载机的数量就会减少，所以舰载机部队整体的作战能力可能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执行伙伴加油任务的过程中啊，它虽然不是在前沿，但是呢，涉及到要高效的和受油的舰载机进行对接，所以呢，可能要求这个携带空中加油吊舱的飞行员经过特殊的一些训练。另外一个，他执行任务的时间也比较长，因为他不仅仅是要为一架舰载机进行燃油补给，可能要等待其他的这个舰载机也要飞到相关的空域进行这种对接，所以呢，任务周期会比较长。另外一个呢，精神也是高度紧张，可能会处于更为疲劳的状态。
0: 而 MQ-25A 黄鲷鱼无人加油机如果正式列装，将为这一困局带来转机。据美军测算，若将加油任务从舰载战斗机的职责中剥离，其有效作战出动架次可提升10%到15%。以福特级航母每日270架次的高峰出动量计算，这意味着每天将新增27架至40架次的实际打击任务架次，而且 F/A-18EF 在正常状态下的留空时间往往只有2小时，就算不挂载导弹，只挂4个油箱，也不太可能超过3个小时。何况时间太长，飞行员也得休息休息。而相比之下 ，MQ-25A 的飞行时间可以达到14小时以上，每天只需要起飞8个架次，就足以保证随时至少4架 MQ-25A 在天上待命。有人直接评论，这不是加了几架无人机，而是给航母的整个作战节奏做心脏搭桥手术。那么 MQ-25A 究竟具备怎样的性能，能让美军甘愿10年磨一剑呢？
2: 为什么说 MQ-25A 是10年磨一剑呢？其实啊，该项目源于美国海军早期的舰载无人空中监视与打击项目。2016年，美军发现原目标难以完成，最终决定优先开发舰载无人加油机，并更名为舰载无人空中加油系统。更改后的定位十分清晰，就是接替 F/A-18 的伙伴加油任务，拓展舰载机作战半径，同时兼顾多元化辅助任务，全方位升级航母舰载机联队的综合战力。作为专为航母量身打造的舰载无人加油机，这款由波音公司精心研发的 MQ-25A 黄鲷鱼啊，足以刺破你对无人机的固有印象。目前它不仅为 F/A-18EF、 F-35C 加油续命，也能为12鹰眼、大胃王提供空中加油服务。
0: MQ-25A 的布局较为常规，并未采用现在流行的飞翼式设计，其整体结构酷似在副油箱上直接安装了一对机翼和尾翼，这让人不禁疑惑，该称它为无人加油机还是飞行副油箱呢？
1: 在2017年，美国海军呢是进行了舰载无人加油机的这样的一个招标，那么像波音、洛马包括其他的这些防务承包商都给出了各有特色的方案供美国海军选择。其中啊，诺格公司可以说呢是最省事儿也是最应付的，就是把自己此前研制成功的 X-7B 舰载无人机拿了出来，然后呢把内部掏空改成了这种熔油的空间，就成了无人加油机。那么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的舰载无人加油机，它的这个项目呢

0: 基于 MQ9 系列进行研发的，也就是说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死神。洛马呢比较费事，他们是直接研制了一种新的啊高精尖的无人机，无尾飞翼布局，看上去呢就像是一个缩小的 B2 隐身轰炸机。那么隐身的无人加油机啊，这样的一个需求对于波音而言，他认为太简单了，就是用副油箱再加上机翼再加上隐身修行就可以了。有没有隐身能力？我们讲有。能不能执行空中加油啊？可以实现。再加上呢，它的航空燃油的携带量也达标了。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凑合的方案，最终啊获得了美国海军的青睐。
1: 从公开的数据上看 ，MQ-2 为机身长 15.5 米，翼展 22.9 米，搭配航母专属折叠机翼，折叠后翼展约 9.5 米。占用空间与 F/A-18EF 舰载机相差无几。这样的好处就是航母无需改造原有结构，就能轻松完成甲板调度、机库收纳，适配性直接拉满。不过这也意味着航母出海时每多带一架 MQ-25A 就少一架 F/A-18EF， 颇有拆东墙补西墙的意思。同时它搭配了与 F/A-18EF 同款的软管加油吊舱，兼容性拉满。单架无人机可搭载 7.26 吨航空燃油，按照标准化作战流程，它能前出至930公里外，搭建专属空中补给区域。单次任务即可为多架 F-35C、F/A-18EF 舰载机完成快速小量加油。更为重要的是，能把美军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扩大到1300千米外。
0: 美国的海上霸权体系是靠航母打击群支撑起来的，但是呢，在现代化的战争当中，航母确实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无论是高超音速导弹还是反舰弹道导弹，包括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打击距离都会变得越来越远，而且呢打击的精准程度也越来越高。所以美国海军采取的策略是什么呢？航母往后退啊，那么最好能够在1300公里的这个距离上拉开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交战距离。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这个军事较量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像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距离啊它的作战区域大概都是700公里以上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达到近千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就是因为怕遭到对方无人机或者是反舰火力的打击。那么就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现在美国航母打击群的胳膊非常短。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和福特级核动力航母主要是使用两种舰载战斗机，分别是超级大黄蜂和 F-35C。 超级大黄蜂的作战半径大概是850公里左右，而 F-35C 呢大概是1000公里。我们指的都是最大的作战半径，也就是说呢，超过这个距离舰载机就不能往前飞了，否则的话就飞不回来。所以呢它采取的是这种辅助的一个方式，为现有的舰载机部队搭配一种啊能够进行空中燃油补给的这个技术比较成熟的无人机，让它进行空中加油。这样的话呢，你像F-35C 它就可以飞1300公里，甚至是接近1600公里，而超级大黄蜂它的最大作战距离也可以达到这个1100公里，或者是接近1200公里。这样的话呢，航母平台没有变，那么舰载机技术也不需要大幅度的升级，就是利用啊一个体系的突破，让航母打击群整体的作战能力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1: 除此之外 ，MQ-25A 还具备自主受油能力，可接受大型有人加油机的二次补给，续航上限不受自身油箱限制。不过也有人吐槽，美军航母上现在有 F/A-18EF、 F-35C、 EA-18G、 E-2D、 MH-60RS、 C-2A 等舰载机，如今再塞入 MQ-25A 这个大家伙，这是准备搞一场华丽的甲板派对吗？
2: 综合各项性能来看， MQ-25A 妥妥是海军航母的战力金钥匙，既能解放主力战机，又能拓宽舰载机打击半径，完美解决了美国海军多年的补给顽疾，可以说啊，是目前全球首款成熟的舰载无人加油装备。但是很多观众不知道，波音公司啊早已不满足海上应用，还专门为美国空军研发了陆基版 MQ-25LBV。那么看到这里啊，很多观众都会产生一个疑问，既然无人加油机优势这么多，为何美军不直接全军普及呢？还单独

0: 研制空军专属版本呢？
1: 想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梳理美国空军的空中补给现状。不同于美海军的烦恼是战斗机被迫干杂活，美国空军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加油机队，现役主力为 KC-135、KC-10、KC-46A 三款机型，形成老中青三代共存的格局。但三款机型各有短板，让美空军长期陷入补给体系的两难困境。第一位空中老兵 KC-135 同温层游船，这款机型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距今已有70多年，大部分服役飞机的机龄都超过60年。直白点说，现在天上飞的 KC-135 比大部分飞行员的爷爷年纪都大。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实耐造，不挑食，维修简单，凭借超高性价比稳稳霸占主力位置，包揽美军70%以上的空中加油任务。只不过年纪实在太大了，机身老化严重，各种小毛病层出不穷。第二位全能打工人 KC-10 延伸者，它算是 KC-135 的升级版，体型更大，装油更多，最独特的地方就是功能多元化。别的加油机只会加油，它既能空中补给，还能运送物资，搭载士兵，加油运输两手抓。但全能的代价就是养护成本超高，钱包不宽裕也不敢大批量装备。第三位 KC-46A 飞马座，它是美军重金砸出来的新一代接班人，初衷就是替换老旧的 KC-135， 配置直接拉满，航电系统先进，还能同时兼容两种加油方式。原本美军对它寄予厚望，谁也没想到这款天价装备从上岗开始就毛病不断，问题至今没能彻底解决，属于典型的好看不好用。虽然拥有老中青三代加油机，但美加油机编队也面临着致命问题。仅2026年3月，美加油机编队就接连遭受两起重大打击。3月12日，两架执行任务的 KC-135 在伊拉克西部空域空中相撞，一架直接坠毁，6名机组成员全部遇难。3月13日，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遭伊朗弹道导弹打击，至少5架停靠地面的 KC-135 加油机被导弹或破片重创。
2: 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在前沿部署的时候，现在来看风险越来越大。我们看伊朗针对美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就打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型军事基地，有的基地当中就有 E3 预警机以及 KC-135R 这种大型的空中加油机。一旦这种空中加油机在某一个机场进行集中部署的时候，它根本就是没有办法隐藏的，因为在当地它没有加固的机堡机库，它进不去。这样的话，天上的卫星看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呢，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像 KC-135R， 它基本上没有隐身能力，因为它是利用大型的客机或者是货机改造而来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机的底子，根本谈不上隐身能力。
1: 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再次发问，既然空军急需新鲜血液，为什么不直接采购现成的舰载版 MQ-25A 呢？直接给大家一个答案，真的用不了，而且不是研发成本的问题，是底层机制的天生不兼容。美国海军所有舰载机统一适配软管加油，而美国空军是以硬管加油为主。放到日常生活里，就好比充电设备，海军是 Type-C 接口，而空军绝大部分是 Lightning 接口，设备功能一样，但接口对不上，再高端的设备也无法通用。首先，软管加油，它属于主动求油模式，加油机释放末端带有伞状浮毛的柔性软管就不管了，所有压力都给到受油机飞行员，需要飞行员微调姿态，在高速飞行状态下精准将探头插入晃动的锥套之中。这个操作难度极高，相当于两辆汽车高速并行，驾驶员徒手把吸管插进晃动的水杯中，极其考验飞行员驾驶功底。不过它结构简单，体型小巧，一架加油机可同时服务多架战机，完美适配航母舰载机高密度编队作战的风格。 其次是硬管加油，它属于主动喂油模式，整套操作逻辑和软管恰好相反，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加油机手中，战机只需要保持平稳飞行，摆正姿态即可，尾部伸缩硬杆由专属操作员操控，自动完成对接补给，不仅上手门槛低，容错率高，输油效率更是软管的几倍，这种高效便捷的模式完美适配空军跨洲际远航重型战机集群作战的需求。为了占据美空军的未来市场，2024年9月，波音公司正式披露空军专属陆基版 MQ-25LBV 方案，全面对标美空军下一代空中加油计划，针对性优化硬件接口、补给模式和作战适配性。
2: 由于不用考虑到在航母上进行自主的起飞和降落，那么空军版本的这个黄鲷鱼，我认为它的技术可能会更简单，成本会更便宜啊，不需要考虑到这种着舰钩的设计、加固机体的设计，可能会携带更多的这个燃油。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空军就可以拥有一种采用隐身化设计理念，能够自主起飞、自主降落的无人加油机。但是我认为美国空军对于黄鲷鱼的需求啊，并没有那么强烈，因为美国空军还是更加的适合使用这种大型的非隐身的这个加油机，因为美国空军的作战距离可能更远，而且呢需要空中加油的机型更多，包括战斗机，甚至包括老旧的 A-10 以及这个各种型号的轰炸机，甚至包括这个其他的大型的辅助类保障的飞机，它都需要进行这个空中加油。所以呢，这个加油机个头一定要大，一定要是能够针对战斗机的集群，包括一些大型的飞机能够进行更多的燃油补给。黄鲷鱼个头太小了，也有可能是有人和无人搭配使用比如说在后方针对大量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燃油补给，主要是依托于有人驾驶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但是呢，如果是深入到前沿区域为隐身的战斗机进行临时的或者说具有一定备份属性的这种燃油补给，那么采用黄鲷鱼这种平台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少量的采购，少量的部署使用。
0: 目前舰载版本的 MQ-25 黄鲷鱼展示了加油绝活，可以说有了它的空中接力，主力战机的打击半径瞬间翻倍。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些，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也许就会发现美军的野心根本不止如此。
1: 当他们把这架能够自主起降，在对方防空网边缘疯狂试探的机器送上天之后，他们突然意识到自己无意间解决了之前一直没有解决的难题。如果一架无人机能够精准地给高速飞行的战斗机插上加油管，那么它的智能化程度和飞行姿态控制得有多恐怖。所以除加油任务之外， MQ-25A 还安装了可收放光电红外吊舱。
2: 在 MQ-25 黄鲷鱼这种无人空中加油机的前端靠下这个位置，它确实有光电红外吊舱。我认为呢，这个光电红外吊舱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辅助它的这种起飞和降落，但是后续呢，如果把 MQ-25 打造成一个通用平台，它本身也可以执行侦察任务，使用光电红外传感器，包括其他的对海搜索雷达，既可以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确认、进行定位，那么同样呢，也可以引导远程反舰火力针对距离比较远的海上目标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它未来还具备侦察的功能，还具备火力引导的功能。
1: 这也就是说，未来海战爆发，很有可能先抵达战场的是 MQ-25A， 因为有隐身功能，它能悄悄渗透进防线的最深处，然后瞬间把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过极其隐蔽的战术数据链直接同步给躲在几百公里外的隐身战机或者水下的核潜艇。但这还远远没有到美军设想的尽头，也就是说，既然它能在危机四伏的前线长时间盘旋，那么为什么它的机翼下面只能带几吨沉甸甸的航空煤油呢？
2: 波音公司还是有野心的。如果说有需求，那么波音公司会在黄鲷鱼这个基本型，也就是空中加油型号的基础上，根据美国海军的需求，对它进行这种武装化的这样的一个改造，把它改造成舰载的无人攻击机，不存在太大的技术障碍。首先呢，黄鲷鱼这款舰载的无人机，它的机体尺寸还是比较大的，机翼下面可以挂弹药，那么如果设计出内置弹仓当中，肚子里面也可以藏弹药，所以呢，它也可以执行这种空对海的反舰作战任务。而且呢，它的这个

0: 起飞和自主这个降落啊，基本上这个技术问题已经解决了。所以一旦美国海军有需求，经费到位，这个波音公司马上就可以让黄貂鱼具备更强的攻击能力和火力打击能力。
1: 如果有人指着航母甲板上那造型扁平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丑陋无人机告诉你，这就是能左右未来美军海战走向的关键武器，你可别以为这是天方夜谭。按照当前无人机技术的发展趋势，这或许并非不可能。
2: 当然，这款空中油管架也并非完美无缺，自身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和此前的 X-47B 相比， MQ-2V 的隐身能力稍逊一筹，想要在枪林弹雨的前线战场全身而退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同时在电磁干扰满天飞的复杂战场环境中，它的通信链路能否保持畅通，指令传输会不会中断，至今仍存在不少的疑问。再加上它的飞行速度较慢，面对导弹追击很难快速摆脱威胁。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即便存在不足， MQ-2V 的诞生依旧为美军舰载中程僚机项目铺就了道路。从侦察打击到空中加油，军用无人机也由此解锁了全新的发展方向。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持续关注国防军事频道军事科技，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伴随着无人技术与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现实世界中的无人武器平台正逐步投入战场，而战争影片里也不断演绎着无人武器装备的精彩传奇。从最初的炒作噱头演变为如今的核心元素，战争电影中的无人武器装备实则是人类科技发展在文艺作品中的生动映射，它寄托着人类对未来战争的幻想，也承载着人类对技术发展的深度思索。本期军事科技，就让我们一同探寻那些电影里的疯狂脑洞如何在战场上一步步得到验证与落地。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1: 每一次难关，我都相信你要惩罚。
0: 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2: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我们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7: 京东
1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22: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

0: 张弛、吴伟、包达武不止一处出现。
1: 叫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2: 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

0: 你还敢威胁我？他们忘记怎么回事了？你跟吴玉那点事儿，我全都知道。吴玉就是个逃犯，
1: 没错吧？吴玉在吴江赌博，
0: 没错吧？我实话告诉你，我一个电话，你跟吴玉都他妈的进去，想明白了吧？哎，他们敢威胁我，怎么样？傻了吧？早就这样不就完了吗？想明白点儿。

什么事儿？啊！你怕了吧你？哎呀！接电话！接电话！

0: 喂，啊，我知道了，你上去，我一会儿过来。别打了，我还有事儿，等我一会儿忙完了回来，我再给你讲道理。
1: 我等着你啊。

0: 现在好了，这儿咱们也待不下去了，咱们还能去哪儿？
1: 你放心吧，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磨磨唧唧的，跑两步。你看看，你干啥去的？我跟你说，电工你修不好电，你还能干点啥？不服是吧？气死你我！我跟你说，我冰箱里的东西坏了，你赔得起吗？还看我，看电箱。

你这天台巡视经常有人上来吗？什么意思呀？你以为我没事闲的，故意弄坏了在这讹你啊？快修！哎呀，这么磨磨唧唧的。

0: 僵尸到底死了没？摔完了咱没发现，
1: 不死就麻烦了。
2: 我看大家都挺累的，要不咱别走了，在这吃点东西吧。
3: 哎，几位随便坐啊。
1: 哎，
4: 老板还有啥吃的？
3: 哎，啥都有，现吃现做，
1: 就小面吧，一人一碗。
3: 行，
0: 明天一早把今天有疑点的没有见着人再复杀一遍。
1: 行，要不然我这心里啊也老不踏实。哎，老板有可乐吗？
3: 可乐没有，
0: 那我去买吧。
1: 算
2: 了，你坐吧，我去。
1: 文武双全还善解人意，哎，你们富有周家真是福气。
0: 你当着面夸的呀？
1: 等会儿他回来我再夸一遍。
2: 老板要个可乐。
5: 大的小的？
2: 要个大的吧。
5: 那里下面拿一下。
2: 多少钱？
5: 6块，扫下二维码。

0: 说话呀，周家。
1: 喂。
2: 是不是放兜里？都错了。
3: 不可能。

小姐，保持呼吸。喂，啊，急救中心吗？有人受伤了，啊，正在失血，啊，地址是在，啊，山南路和北极巷的交接口，对，北极巷，伤口在胸口的右侧，应该是伤到肺了，请你们快一点啊！

0: 别激动，保持呼吸。啊，马上就有人来了，别着急。你行吗？
1: 坚持住。

0: 张弛醒了，而且还有武器，他具备了孤狼的特征。
1: 按着不行，咱们就明着搜。
2: 他就在这儿，就在我们眼皮底下。
3: 这一次，绝不能让他再跑了。
0: 怎么了？找到了，
4: 山南路21号，3楼3户。
5: 伟杰，通知特战队。
6: 是。
5: 我们破晓抓捕。

0: 一会儿你开门，我仆人摁住了再扫屋。
1: 伟杰，我仆人，三楼三我查过，因为我的叔姑住在他那。
2: 你要是有私养猫狗，我现在就换你下来。
1: 别，我能上。

到天亮。天亮了以后，太阳出现在地平线之前，这段时间叫破晓。古代的人都说，这个时候的天空最干净。太阳出来了，一切都是新的。新年。

0: 上面什么情况？
1: 贵姐，汇报。
2: 撤。张弛武有报答物，不止一处。
0: 教排爆组，疏散群众，注意筛查嫌疑人。

说个事儿啊，我宣布个情况，开除两个人，一个是洗衣房的吴玉，另一个是大堂经理黄潇。在通报具体情况之前，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个道理：人在社会上混，做事之前先做人。

0: 到了。
1: 到了，来这儿干嘛呀？这还没开门呢。
0: 你不是要开一个正经的火锅店吗？
2: 哎呦，五哥，怎么造啊？
0: 都得尝你的手艺。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黄老板，哎，真正的老板。
2: 哎呦，黄老板，来，快请进。
1: 什么情况啊？你看什么呢？
3: 新闻。
2: 来了。噔噔噔噔。
0: 没这么早吃过蛋糕吧？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0: 你不是当年还许了一个愿吗？
1: 我说我想找一个靠谱的男人，有一个大好的前程。你当时还跟我说这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我觉得说出来挺灵的。
0: 那你现在再许一个一样会灵。嗯，
1: 好。我希望这个男人能够一直陪着我，就算他有一天必须要走，我也希望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最幸福的。

当年在武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去做，没法答应你什么。能在崇山见到你，是缘分。我不想错过这一次。

0: 这得多少钱啊？
1: 换成房租的话，应该够下半辈子了。
0: 讨厌。

0: 我们要把他抓回来，
1: 顾局，绝不能让他趁这个机会跑了。从抓捕到现在，所有的路都在我们眼皮底下，张弛肯定还在附近。
2: 钱处李处守着外围呢，陆都峰死了，他跑不了。
3: 全部摸一遍，别漏掉任何一个细节。
1: 是。

0: 人忙不过来，你要是觉得好吃啊，你就把它给盘下来。
1: 谢谢。
0: 不用了，吃不了了。您这有充电宝吗？我这都快没电了。
2: 有，我给你拿。喂，拿它，
0: 谢谢。再放点音乐，轻松点的。
2: 好嘞。
1: 盘下来，哪有那么多钱啊？
0: 还记得这张卡吗？现在里边有80万，应该够了吧？
1: 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呀？
0: 哎，眼前有个事儿就需要你做主。你得给这个火锅店起一个名字，要记得住，叫得响的那种。
1: 我哪会起啊？你起，我都听你的。
0: 那不行，以后你就是老板娘了，什么事儿都得你做主，我听你的。
1: 钱也我做主。
0: 密码是你的生日。

0: 你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在看手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
1: 以后再说吧，以后有的是机会。
0: 你现在就说，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1: 好吧。那从哪说起呢？就从这个眼镜说起吧。我想想，那是
2: 现在插播一条新闻：清晨，山南路发生一起燃气泄漏，当地居民已经疏散，相关部门正在处置，周围道路实施管制，请途经此处的市民尽量避开管制区域绕行。
0: 你怎么了？眼镜，然后呢？
1: 然后。

0: 一说起眼镜，我想起来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刚才走得急，忘拿了。我现在就去取啊。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不用，我马上就回来。
1: 你每次都这样。
0: 你在这儿等我，等我回来，我从头跟你说。

0: 有线索吗？什么都没有发现。接着找。是。完全没有被动过的痕迹，所有东西就好像提前摆好了等我们来一样，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1: 都被骗了，这应该是用来打掩护的饵房。 真是跋山相扶，潮浪相争，一对宿敌。但他应该就在附近。

0: 快别看了，快离开这儿，快，快走两步。
1: 哎，老先生，您快点，快点。
2: 老罗，你赶紧下命令，包围崇山。
3: 他是向外逃了。
4: 你不要往那赶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有胡夏峰在，他张弛逃不了。
2: 顾不上了，就当我是协同配合吧。
3: 吴越，
4: 你要是出了问题，我怎么向你家里交代？
3: 你就跟他们说，我死了。
4: 吴越，吴越，准备车去崇山。
5: 是。

0: 我们两个去左边查弹头，一个都不能落下。你们俩去右边路口，只能进不能出，都小心点。
1: 是。

0: 打开，危险！
1: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
2: 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他是英雄。
3: 19年，坚守吧。

0: 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丹神猛药，智慧之道。丹神猛药，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 让慢活熬成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平凡光阴。玉屏高方黑茶膏，献给亲人的爱。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6: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7: 多年，他一直都在。
8: 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儿，

0: 装置在下面，银色捷达3465，3465。
1: 车号
0: 3465，3465。

0: 目标上十七路，通知地面单位设置硬隔离，防止他冲人群。
1: 向我靠拢，不惜一切代价，一定把他给我拦住。

0: 他在冲水客运，别让江龙出港。
1: 好，我们马上过去。各位注意，目标前往冲水客运，冲水客运。

手举起来，正。

0: 哎，这儿没有啊，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是在渡江游船上，在渡江游船上。
1: 红军，渡江游船，
0: 全体动员，渡江游船。

0: 对不起，抱歉，有急事，对不起，小朋友，让一下。
1: 哎，票票，你的票呢？

哎。

救护车。

0: 呗，糖都烧干了，帮我管一下嘛。
1: 啊，没事，关小点就行了。我觉得他应该快回来了。谢谢。

0: 没有开门。
1: 警察，

0: 可以坐吗？嗯，坐。你就是黄潇吧？我们是被吴玉来的。吴玉他犯什么事儿了？
1: 你们肯定搞错了，他肯定不会做那些。他是我们的朋友，不仅是朋友，他还是我们的战友，是兄弟。吴玉。
0: 吴玉是一名警察，今天早晨在执行一起抓捕任务的时候。行了，你别说了，你们都还没吃饭呢吧？胖师傅，上碗筷。 今天早上，吴玉刚把这家火锅店盘下来，你们来的正好，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来，别客气。

0: 你不行，我们会通知你的。
1: 这么多年，他一直都在干。他一直干一件很伟大的事儿。他是英雄。英雄。我就知道，他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靠得住的。
0: 以后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向我们，向组织提，我们会尽量帮你解决的。

0: 我们两个今天订婚了。你们既然来了，来，你们就是我们俩的见证人，一起来喝杯喜酒吧。来呀，端杯子。
1: 李姐，
0: 端杯子啊。
1: 那我们祝
0: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祝天下太平。
1: 祝生意兴隆。

坐，尝尝。来，把火开大点儿。坐。既然你们都是他的兄弟，你们就是自家人。这家店我们盘下来了，以后你们要常来捧场，就当自己家一样。好了。

0: 19年了，没想到他是这么回来的。
1: 他从未离开过我。

这些年，在你哥哥心里，其实一直装着你，装着你们这个家。他故意让你误会，就是想保护你。这么多年了，让你受委屈了。

我送给他的。

0: 灵狐置业紫砂中，
1: 灵狐置业紫砂中，
0: 绿红冲泡各不同，
1: 绿红冲泡各不同，
0: 但看沉浮破浪起，
1: 但看沉浮破浪起，
0: 乾坤清明变幽从，
1: 乾坤清明变幽从。
2: 喂，
3: 魏总，无意让我给你带句话，往后余生多做善事，好好做人。

哎，大壮，俩事儿啊，一个是你孩子上学的事儿，我跟校领导一反映，他们特支持咱们工作，已经答应收了啊，报名表在我这儿，回头来找我拿。还有个是我给家里买了点枸杞，啊，记得让嫂子看快递。哎，别跟我客气了，行行，回头见面说啊，请你吃饭。哎，挂了。

0: 伤阳怎么样啊？身负重伤还想着工作？
1: 医生说再有一个月就能归队了，彻底结案了。
0: 结了，只是可惜了吴玉。
1: 十九年，弹指一挥间，生死两茫茫。
0: 愿得此生常报国，我辈还需努力，好好养伤，等你回来。
1: 那你先忙。

0: 19年前发生过一起窃密案，我怀疑敌人在我们身边有耳朵。
1: 之前有个人跟过我，
2: 问我这儿图什么？
1: 找一个人就知道有一个纹身。
3: 你真要去参加那个比赛？
4: 我想把曾经失去的拿回来。
5: 吴玉一直在找他，他已经知道吴玉的存在。
6: 他们俩就是一对宿敌。
7: 自从他见过那一面，就没有停止过对比。
8: 你小心点，别动。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镜片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谢谢，
12: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0: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4: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怎么着？
18: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7: 知道吧？
19: 知道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4: 我说不如你啊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你我走一个八分之一的力量就没了，他说我不回去。
5: 当你在海上看到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6: 敢。
7: 最后处置结束，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
3: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998年，第一批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评选揭晓。20多年过去，一代代武警官兵，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在抢险救灾的一线，巡逻执勤的哨位，打击犯罪的战场，用热血乃至生命，践行着忠诚使命的铮铮誓言，让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一称号，成为一代代武警官兵心中最崇高的荣誉，也刻进了人民群众对这支队伍的最深记忆里。

0: 各小队注意，上级命令我战备分队迅速前出，对恐分子实施清剿。开进途中，各小队迅速了解任务区。
1: 刘林，第21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入伍22年来，他先后参与十余次反恐实战任务，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但刘林最想说明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只有平时把功夫练到极致，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刘林总是让大家时刻都绷着一根弦，这是用生命换来的礼物。
2: 当时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洗澡，大家都在洗澡，突然之间这个楼里面警力机号音就响了，我们还以为是这个拉电。最后呢，我们有些同志身上的泡沫都没来得及冲，就穿上衣服冲到班里面，穿上装具，拧上枪，我们就往事发地去赶。
1: 抵达事发地点，刘林他们受领了任务，又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歼暴恐分子。八月的庄稼长势茂密，一人多高的玉米地枝叶交错，密不透风。刘林他们决定对玉米地进行地毯式搜索，藏匿的暴恐分子四散逃窜，不见踪影。就在刘林准备起身探查之时，

0: 两名暴恐分子手持长刀向刘玲直冲而去。
1: 你是逼得没有办法，但是大脑里面还有一丝意识，他恐慌出来了，然后手上自觉不自觉的肌肉继续抬枪，他上膛当当两枪。
0: 每一名特战队员在危险来临的一刻都没有退缩半步，他们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心理素质，最终成功完成了这次捕歼任务。经历过这次生死考验，刘玲更加明白，正是有了每天上百次的反复训练，才能让自己几乎是下意识的就完成了拉枪机激发的整套动作。
1: 设计的这个速度也快，你控枪的力度就要更大胆的。
0: 如今刘玲的身份早已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特战大队的领头人，在日常训练中，刘玲始终把每一次科目都当成实战的对待。他的目标从不是把自己练成尖刀，而是带领出一支尖刀队伍。刘玲的队伍人才辈出，战功赫赫，先后走出八一勋章获得者一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四人，荣立一等功十个，二等功十五个，十个源自战场功勋，另有221人荣立个人三等功，功成名录满满当当。
1: 包括我处置这么多这个多起这个暴恐事件，最后处置结束走了以后，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当你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我们在这边驻守是吧，我们家里面也有其他的这些军人在驻守。我家属呢是在镇里面的这个上班，我小孩呢是由他外公外婆带着在市里面上学，我家属可能以为是周末值班回不去，每次这个一打视频啊或者打电话，爸爸我想你了，要么就是爸爸你什么回来，很少这个跟小孩在一块儿，这对小孩亏欠太多了，不好意思，暂停一下。
0: 一家三口，三地分隔，这位特战硬汉提起年幼的孩子还是哽咽了。
1: 他妈有天跟他做工作说，爸爸要回部队了，我给你买玩具，他说我不要，你是不是就可以少辛苦一点。于是我一想，这个还不到6岁的孩子都能说出这样的话，最后说好了，我说爸爸要去保护更多的人，让你们才能安心的上学啊，对吧？他说好吧，他说那你明天走，那我早上我要起来送你。
0: 在家人的支持下，刘玲一直坚守在反恐一线。每当看到这里的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安定，就是刘玲最有价值感的时候。
1: 曾经有人举过一个例子嘛，如果说一座桥，桥两边有扶手，你可能会走过去，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有一天突然这个扶手没有了，你可能就会突然失去了安全感。我们军人可能就会像这个桥上的扶手一样，这也许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0: 看到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1: 敢。
0: 在情况紧急时，你敢不敢挺身而出？
1: 敢。
0: 当海上风浪大时，你敢不敢第一个跳板？
1: 敢。
2: 这三声追问是海警人的初心叩问，也是林清平刻入骨髓的使命信条。林清平，汕尾海警局城区工作站执法员，他的战场没有硝烟，却风浪无常，走私团伙猖獗狡猾，每一次海上缉私都是一场生死难料的较量。2023年3月24日凌晨，一场海上缉私战彻底改写了林清平的人生轨迹。
3: 当时是根据我们辖区的网格员的一个信息的，就说最近在那个马公海域有走私活动啊，然后我们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当时我们上级就是指示我带领了三名执法员去该海域进行隐蔽蹲守。
4: 你看到有一条快艇在边上，
5: 疑似发现目标，大家注意。
2: 深夜海面漆黑一片，夜视仪画面中，两艘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大飞正在快速过驳货物。这类快艇搭载多组大功率发动机，机动性极强，一旦逃窜，抓捕难度成倍增加。
6: 我们这次面对的就是一台六级飞，每台300匹马力，1800匹马力。他们装六台发动机的目的就是机动性好，能便于逃避执法嘛。
3: 当时我们整个通过网上一个蹲守一个夜视仪的观察，整个海面上有20-30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当时只有4名执法员，对我们来说是挑战非常的大。
2: 当发现嫌疑船有驶离的迹象，为守住国家利益，林清平一面请示上级派遣主力执法船增援，一面将蹲守任务转为紧急抓捕。四人小队无一人退缩，毅然直面凶险。
3: 因为我们执法艇是很小，然后这个我们要查缉的船是很大，要跳板的船，我们在跳过去的时候，因为风浪的情况都是会剧烈的摇晃摆动，我们跳过去的一瞬间，基本他那个船就根据海浪就起来了，然后或者是他下去的时候，我们刚好就遇到一个浪借的这个契机，然后我们这一瞬间就马上要跳过去，如果跳不过去，可能这个两船之间就拉开了，可能就掉进海里，可能有时候就会被两船砸中。
2: 跳帮是海警执法人员在海上缉捕行动中从己方执法艇跳跃到嫌疑船之上的专业动作，是海上缉捕行动中最凶险的环节之一。每一次跳跃都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差之毫厘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可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林清平和队员们根本顾不上自身安危，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让犯罪嫌疑人逃脱。可就在几名执法员分别控制住嫌疑人后，意外突然发生了。
3: 本来执法员陈有希已经控制住那个驾驶位了，已经把机器停下来了，突然在有一个被汪小龙控制的嫌疑人趁这个视野比较差嘛，就跑到驾驶位把那个六部机给推动起来了，发动机，所以对方接驳的船也在这个同时加大马力，捆绑在一起的缆绳突然间就崩断了，崩断之后就整条船不受控制，就是剧烈晃动。
2: 船体的剧烈晃动将位于前后甲板的汪小龙与林清平甩入海中，汪小龙不幸被螺旋桨击中，壮烈牺牲。而林清平也在跌落的瞬间被螺旋桨绞断了左腿。这场惨烈的对决成功拦截涉案走私船只，斩断了规模化走私团伙的非法利益链条，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更有力地震慑了该海域的违法犯罪。
6: 34一个案件看似只抓的是一两船的这个走私货物，但是后面是多个组织在协同作业，它是公司化运作，这个非常机制非常成熟。一个34案件，我们抓了50多人，对社会上的这个走私分子呢，这个震慑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2: 然而，胜利的背后是战友永远定格的青春，是林清平终身难愈的伤痛。 接受了截肢手术的林清平，每天都要承受剧烈的患肢痛，而他的勇敢不只是敢在生死考验面前挺身而出，更在于跌倒之后能鼓足勇气重返站位。
3: 可能我想的就是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很多身边的同事会看到我受伤之后快速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会对他们带来一种更大的一种鼓励跟激励吧，带来一种信心吧。我想我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话，更多的对

0: 我们辖区想违法犯罪的一些犯罪分子，是更多的是一种震慑。
1: 当时那个医生说，像他这种情况最少要半年才能恢复，戴上假肢才能正常洗澡，但是他只用了三个月。
2: 2023年7月，仅仅距离324事件100天后，林清平重新回到了执法一线岗位。在他看来，只有早日重返执法岗位，才能完成汪小龙的遗志，守护好这片蔚蓝海域。极致的自律与坚韧，让林清平快速突破身体极限，游泳、执勤、战术训练等多项成绩都保持在标准线上。
0: 在游泳的过程中，我现在的成绩基本能比大部分人成绩都要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是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吧。
2: 林清平的坚持不仅是自我的突破，更带动了整支队伍的血性与斗志。在他心中，早日归队坚守海疆是对牺牲战友最好的告慰，更是一名海警战士不变的使命。2023年12月，林清平当选第24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历经生死考验，他从未褪去战士的锋芒，即便身体残缺，但他冲锋的姿态从未改变。山东省临沂市浦原小学的课堂上，小学生樊文飞正在给同学们讲武警战士张楠的英雄事迹。稚嫩的声音复述着一名武警战士超越生死的倔强坚守。
3: 张楠叔叔一想到任务艰巨，人手紧张，就强忍着剧痛，一次又一次向领导请战。我的伤不要紧，我能坚持，请让我留在这里继续完成任务。
2: 张楠，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战士。2015年7月26日，他在执行中国驻索马里使馆涉外警卫任务时，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4: 兄弟啊，
5: 张楠，
4: 听见我了吗？加油啊！哎，
2: 28岁的青春生命，永远定格在异国他乡。2015年7月，张楠被追授为第18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11年来，每逢清明节与烈士纪念日，社会各界群众都会自发前往部队驻地追思缅怀，致敬英雄。张楠出生在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自幼跟随当杂技教练的母亲练功学艺。2004年12月16日，张楠入伍第一天，走在队列最前面的这名新兵就是张楠。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张楠就把自己定位在了排头兵的站位。如今在张楠班的柜子里珍藏着3枚带孔的弹壳，这是张楠在260米狙击训练中精准命中的见证。2011年，在总队军事比武赛场，张楠凭借过硬本领一举刷新狙击应用射击记录，获评总队1号特战狙击手。2015年2月，张楠以24个训练科目全优、总评第一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山东总队赴索马里警卫分队，成为8名驻外执勤官兵之一。
6: 和平年代这种机会不多，能参加这样的重大任务，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2: 刚刚来到战乱不断的索马里，正是除夕。这段视频记录了阳光帅气的张楠和战友们一起过年的场景。
7: 班长来了，这是我们包饺子现场，这是我们的老班长
8: 正在热身，
7: 看，
2: 为了在异国他乡过一个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张楠做了精心准备。
9: 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前，组长让我们出

0: 去了半天去采购东西，我们去都买的是自己的生活用品，但是张楠专门去买春联呀、福字呀，反正他都想到这一点了，
1: 就我们都感到很惊奇，哪有人想的这么全这么细啊。
2: 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乱世中的温情安稳转瞬即逝，潜藏在身边的危险正悄然逼近。索马里危机四伏，2015年4月14日，使馆附近的索马里教育部突然遭到恐怖袭击，当地军方和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火，正在岗警戒观察敌情的张楠不幸被飞来的榴弹击中，子弹穿透他的左胸，擦过肋骨坠入腹腔，距离心脏仅有1厘米，命悬一线之间。为取出弹头，医生在他腹部划开了长达10厘米的刀口，考虑到当地医院医疗条件有限，上级要求张楠回国治疗，战友们也都纷纷劝他归国休养。
3: 我说你现在已经受伤了，这里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你在这儿恢复，一个是恢复得很慢，第二个搞不好再留下点后遗症什么的。我说不如你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不行啊，他说你我们一共出来8个人，你要我走一个，1/8的力量就没了。他说我不回去。
2: 病床上的张楠口述了一份请战书，由赵团军来书写，深切表达了对重返战斗岗位的渴望。请战书中写道，我志愿申请继续留在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战斗，我要继续和警卫小组全体战友生死与共，一起奋斗，完成好党和组织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使命。
0: 都很感动，这就是一个兵应该有的样子，应该有的担当，应该有的忠诚。
2: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仅仅术后3天，张楠就坚持出院，术后7天就开始锻炼行走，术后28天就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2015年7月26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设在酒店最高层的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惨遭波及。
3: 当时就感觉很沉闷，很炸裂的一声爆炸，瞬间我们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爆炸气浪是非常的大，而且爆炸的声音非常的刺耳。
2: 张楠和战友赵团军被天花板钢架死死压住，无法脱身。
0: 张楠就跟我说，团军放弃中心保护好自己。当时我就看着我这个小臂这儿就血都喷起来了，我一把抓住这儿。
2: 可就在此时，张楠虚弱的一句话瞬间让身旁的赵团军察觉到了事态的凶险。
0: 他说，团军，我好像伤到动脉了。当时我就说，班长，你一定捂紧了，一定捂紧了，咱组长马上来救咱俩。他这个伤的部位，大动脉要害部位，他这个血呀，喷得太快，根本都止不住，很快很快，一个整个人都瘫到地上了。
2: 战友们奋力救助张楠，火速送往医院。此时张楠的呼吸已经十分微弱，生命垂危。
4: 兄弟啊，
5: 张楠，
4: 听见我了吗？加油啊！哎，
5: 不要睡觉啊，
4: 坚持住啊！
5: 加油，张本长，
4: 张本长。
2: 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张楠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他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离开祖国的第167天，张楠年仅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异国他乡。11年过去了，张楠的战友们始终没有忘记他。
6: 起床的第一件事呢，就是为张楠班长整理床铺。这个11年来是我们雷打不动的，他一直都在看着我们的成长和进步。所以说，我们也要更加的努力去奋斗，去完成好他的使命和担当。
2: 张楠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射穿敌人的心脏。”而中队门前的道路上写着“子弹上膛，使命必达”8个大字，这正是张楠忠诚履行使命的写照。
7: 那几个字我都不敢踩，因为感觉非常的神圣。我们这条路跑出去，就能看见这几个字，就相当于是张楠班长的接力棒，传承到我们身上了。
2: 张楠是武警山东总队每一名新兵入伍后的必学之歌。 张楠从未远离。

0: 他的精神如楠木苍劲，四季常青，指引着一代又一代武警官兵追光而行，更续奋斗。在强军征程上，还有无数和林清平、刘岭、张楠一样的忠诚卫士，他们身上凝聚着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是武警部队官兵履行职责使命的真实写照。在执勤楚突、为国戍边、守护安宁的各个岗位，他们以赤胆忠心践行使命担当，用血肉之躯筑起永不褪色的忠诚盾牌，守护人民安宁，山河无恙。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2: 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罗旭。首先为各位介绍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今年春节假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咱们央视军事推出了 AI 大片《机甲纪元》第一季。这部短片当中啊，国产战机化身的机甲造型非常的吸睛。那么三个多月后，《机甲纪元》再次更新了，这次更新又有哪些新的机甲，有哪些故事情节在等着我们呢？我们来看短片。

0: 损伤情况？
1: 机身结构无损伤，仅隐身涂层局部灼烧，航电全正常，不影响后续任务。
2: 全息沙盘已启用，战场构建中。作为 D 计划中的一部分，双机甲联合作战需要突袭蓝方阵地并摧毁阵地中央的核心，确保机甲完好无损。
3: 陆队，我是攻击十一操作员林彻，您的后舱刚从机甲学院毕业，您有经验，希望多指点。
0: 指点谈不上，能飞好才最重要。
4: 林彻，等等，你真要去和陆征搭档吗？想好了，林彻。
3: 你知道的，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4: 自从零号行动之后，他就像变了个人，已经换了两个搭档了。
0: 我研究过他所有的作战记录，他不是不相信别人，是太怕再失去队友了。
2: 任务开始。
5: 前后舱启动神经元连接。
2: 前舱神经元连接正常，共感镜像模块已启用。后舱神经元连接正常。
5: 林彻，启动攻击十一光学隐身，开始隐蔽突防。
3: 收到。距离蓝军阵地100公里，机甲形态切换，
1: 电子摧毁。启动。

0: 核心损坏率70%，准备第二轮攻击。机体受损，损坏率10%。
1: 我来掩护你撤。
2: 没多少能量，甩开你，一定要完成任务，
3: 活着回去。
1: 沉默。自我计算启动。林彻，我来吸引火力，以切换战机形态，高速脱离后重组攻击。
4: 陆队，让我再试试，我有信心。
5: 坚决执行。

0: 刚刚为什么不立即执行？机甲学院没教你吗？差一点又……
1: 陆队，我的算法肯定没问题，给我点信心，怎么样？
0: 所以，是我救你救错了吗？
1: 我想说，那件事总会过去，现在是我和你并肩作战，可以吗？

0: 6月1号 AI 短片《机甲纪元》的第二季震撼发布了。在这一季当中呢，除了先前已经亮相的歼20机甲之外呢，这次还有新的机甲攻击11机甲加入了战斗。我们看到在短片当中呢，它不仅完成了对敌方基地的电子摧毁，还在关键时刻承担了火力输出的任务。那么新出现的这个机甲，我们到底又有什么新的感觉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杜先生，杜先生看了这部短片吗？
1: 的确呢，3个多月以后，机甲勇士多了助手，多了战友，多了帮手。这次双机甲的战术配合呢，实际上在今后应该有很多前景。特别是这次攻击十一机甲的展示，基本上就是有人无人相互组合的一种体系。因为我们在机甲片子里做了很多科幻的设想，像神经元的连接，多重武器的使用，所以这架无人机在前方做了很多有人机包括歼20机甲无法完成的任务，特别是通过电子干扰行动把对方的雷达系统通讯体系完全摧毁，然后又发挥硬摧毁能力，无论是手臂中的导弹和胸膛中的武器，都可以对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行动。也说明呢，这种无人作战理念如果今后普及到大的机群和蜂群战术，这类作战行动，包括作战协同，会在实战中得到广泛使用。所以这种双机甲作战实际上呢，通过一个双字预示着今后的规模会巨幅扩展。
0: 好，杜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实现了双机甲协同作战。魏先生怎么看这种双机甲协同作战？
2: 机甲纪元第二季视觉冲击力更强，而且呢，针对未来的空战模式进行了大胆的展望和探讨。我们在这个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看到了神经元连接系统针对先进无人化智能化空中作战平台它的指挥和控制能力。那么这个攻击十一不仅可以变形，而且呢软硬杀伤的能力都非常强，它可以作为歼20机甲的这种开路先锋，那么针对对方整个的防空体系进行强有力的电子干扰和电子压制，那么通过软硬杀伤的方式去摧毁对方的防御体系，完成这样的一个作战目标。而且呢这种神经元的连接系统它不仅可以实现人机分离作战，而且可以针对智能化的无人化的作战机甲进行这种精准的这样的一个操控，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作战的这样的一个元素，每一个作战的要素都可以和它的这种操控人员进行这种无缝的这样的一个链接。你怎么想未来空中智能的作战体它就怎么打，可以最大程度的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难度的作战任务。
0: 好，谢谢魏先生的点评。我们在这部短片当中呢，我们不仅看到了宏大的机甲基地逼真的未来战场，而且搭配硬朗霸气的战术机甲，机甲纪元呢打造出了以国产战机为原型的机甲宇宙。当然在这个机甲宇宙当中呢，可不只是歼20啊、攻击十一机甲，还有像歼20B 啊、空警600啊、轰6K 等等更多型号的机甲故事正在陆续的开发当中，相信大家很快能在机甲纪元后续的作品当中看到他们。那么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来畅想一下，像其他的一些机甲他们会有哪些功能呢？在你印象当中这些机甲它会发挥什么样的作战效果？
1: 从双机甲到多机甲，我估计第三第四季会有更多的元素纳入其中。实际上整个空战体系是多平台，不光是歼20S， 再加上攻击十一，像我们歼20，像空警600，以及呢各种舰载战斗机都可能加入其中。对，歼15包括歼16，对，很多。下一步呢估计会有很多搭配关系和协同作战关系重新产生。你比如像空警600，如果能够引导歼15战斗机在海洋上攻击了对手，然后打掉对方的海面目标，所以我想整个机甲宇宙里边应该把不同军兵种的协同关系支撑一张网，无论是歼20，抢运各种物资，建立新的基地，然后空警500、600实现空中指挥、雷达预警，再加上我们的轰6K 使用远程导弹去攻击对方基地，那么再加上攻击十一，以及呢这个歼20S， 它形成的是远中近高中低的组合关系。如果下一步我们通过各种机甲的畅想牵引实战发展，或者是复制实战发展，我们都感觉到从国防意识、国防能力到技术延伸以及科技作品 IP 的角度看呢，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和变化。
0: 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大屏上的这几个机甲，每个人找出两个好不好？
1: 好，
0: 找出两个试试。杜先生来找一下。
1: 第一个

0: 这个块头比较大啊，那一定是 U20B， 因为它的载重量包括外形大概符合这个气度。另外呢，身上安装有明显的螺旋桨，这一定是空警系列，要不500，要不600，
1: 空警600，
0: 对，应该跟这个密切相关。
1: 对啊，满分。魏先生，
2: 那么其他的呢，像这个歼20，我们看到它独特的这种进气道的设计和独特的机翼和尾翼，在这个图片上也是有所体现。
1: 是的。
2: 然后另外一个呢，像攻击11，它作为一种无人机，相对而言呢，体型可能会更小一些，那么也体现出它更灵活的这种部署和使用的方式。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这种战斗机，我们看可能外形会变得更加硬朗一些，一看呢就是打仗的过程当中能够有效的震慑对手。
1: 是的啊。好，刚才两位嘉宾呢已经带我们啊一起分析了机甲纪元第二季里面呢歼20和攻击11机甲的一个表现。虽然说啊，我们这个机甲纪元呢它只是一个科幻啊，用 AI 生成了一段科幻的机甲影片，但实际上呢这些搭档的设计呢正是取材于现实的我们人民军队的装备。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科幻回归到现实，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真实的歼20和攻击11是如何作战协同的。
3: 歼20S 战斗机是由我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远程重型双座多用途隐身战斗机，具有优异的中远程制空作战能力、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和突出的态势感知、电子干扰和战术指挥控制能力。在人民空军成立76周年主题微电影《梦远》中，歼20S 与攻击11隐身无人机协同作战的演练画面首次公开，直观展现了其作为战术指挥中枢的实战价值。微电影《梦远》展示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里，攻击11无人机同样备受瞩目。攻击11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无尾飞翼布局无人机，它的进气道在机背上方，尾部采用扁平化喷口，所有弹药都挂载于机腹的内置弹仓中。攻击11的隐身性能好，续航时间长，攻击精度高，可遂行制空突击、压制防空等作战任务。
1: 好，通过刚才的短片呢，我们已经了解到机甲纪元第二季当中的歼20机甲和攻击11机甲呢其实有现实的原型，那就是我们的歼20S 和攻击11组成的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体系。好，那下面呢我们也请嘉宾为我们来分析解读一下这一作战体系。魏先生，
2: 歼20S 是眼神好功夫高啊，不仅仅是多加了一个座位，那么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能力可能是有独到之处、特别之处。比如说它采用更为先进的这种雷达系统，那么就可以看得更远，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就更强。然后呢，它不仅可以作为一个空中的作战平台，也可以作为一个前沿的这种战场生存能力很强、很能打的这种指挥平台。而这个攻击11啊，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隐身性能可以做到极致。一方面呢，它可以作为开路先锋，针对对方的预警体系、防空体系进行渗透，那么去打掉对方防空作战体系的啊这种信息和指挥连接的这个节点。同样呢，也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空火力的发射阵地进行硬摧毁、进行火力压制。所以歼20S 和攻击11的这种联合作战，不仅仅是全隐身空中作战体系硬实力的展示，同样呢，也可以为更为庞大、更为复杂的空中作战体系打开安全的通道，打开胜利的通道。
1: 好，我们知道歼20S 呢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型隐身多用途战斗机。歼20S 飞行员呢曾经用一句话来形容这型战机的作战能力，那就是歼20S 的入列将重塑规则，彻底改变未来的战场。那么这句话我们该如何解读呢？我们来听听杜先生的观点。
0: 歼20S 呢，我们理解最核心的就是它采取了有人无人相互组合联合作战。你看之前的空战规则都是编队空战，

0: 操控，人在交战。那现在无人机加入过程中，这个交战规则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因为无人机它靠的智能，靠的是其他的一些这个保障方式，所以之前面对面的空战或者是超远程的看不到的超视距空战之前是主流，现在无人机的加入，它可以增大航程，它基本上可以在导弹射程之外或者更加遥远的位置发起攻击，甚至是自主编队攻击，所以无人机空战包括无人机之间的空战，像这类规则是之前从没有遇到的规则，所以我们感觉呢，歼十S战机的突破，它绝不仅仅是多了一架或者一群无人机，而是整个空战规则将会被重新改写。
1: 嗯，好，了解完歼20S 和攻击11的真实战力，我们也畅想了由他们演化而来的战术机甲，相信大家呢看得非常的开心啊。不过可能您没看过瘾，没关系，接下来我们就带您重温机甲纪元第一季，我们来领略一下精彩的机甲世界。
2: 收到，正在前往入口。

0: 好战斗准备。
1: 程序启动，神经元连接正常，马机起飞，任务开始。目标已锁定。PL-35 导弹准备发射。

0: 标已击毁，任务完成。
1: 影片《机甲纪元》第一季当中呢，大量运用了 AI 生成技术打造未来的战场。那么在这些场景当中，魏先生对哪些场景印象深刻？
2: 在《机甲纪元》第一季的场景当中，我对于歼20它的这种机动性能和这个空战能力是印象深刻。因为呢，在高强度红蓝对抗的这个场景当中，对方的实力也很强，而且机动灵活，携带有很多的空战武器，而且呢，它是对空火力的一种饱和攻击。那一般的战斗机面对这种空对空弹药的这个饱和攻击，可能就束手无策了。那么歼20呢，它以这种机甲的形态可以进行这种软硬杀伤模式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对抗，甚至呢还有这种全隐身的功能，不仅雷达隐身，可能还实现了这种视觉的这个隐身，让对方所发射的弹药找不到目标。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利用这种隐身的优势，快速的占据有利的空战的火力发射阵位，针对这个对方的这个先进的空中作战平台进行这种精准的杀伤。所以在未来的空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以歼20为代表的中国制造的先进的智能化的这种战斗机，就是要最大程度的让对方看不到，让对方打不到。这样的话呢，占据有利的态势，占据有利的阵位，保证针对对方的这种先进的战斗机进行这种精准的这种杀伤和

0: 立场。
1: 我们也留意到在影片《机甲纪元》的评论区当中呢，有不少网友留言说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啊。其实这部作品承载着大家对中国作战力量未来的期待和向往。那么在杜先生看来，您觉得未来中国的作战力量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0: 以后呢，随着科技的发展，作战样式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所以下一步呢，除了机甲勇士，除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能想到的一些技术之外，大概还会有更加遥远的思考。如果真的在深空、深海，包括极端环境下能够存在、能够作战、能够取胜，我想呢，在整个作战环境中就会没有禁区。现在人类的作战，包括很多装备的使用，它有极限条件，有边界条件，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位置无法展开作战行动。所以下一步呢，全空间作战，甚至是全频谱作战，应该是未来发展的重点。我相信，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发展和各种武器装备，今后应该在不同的点位，在极端条件下都有很强的制胜能力。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咱们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
12: 着。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相
15: 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一场机甲纪元之旅，串联起大国重器和科幻畅想。战术机甲饱含憧憬，现实装备彰显实力，仰望星辰大海，奋进永不停歇。好，今天的兵器面面观呢，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跟我们一起分析了精彩的机甲大片《机甲纪元》。另外呢，我们也要感谢各位的收看，兵器面面观，下期再见。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用光影书写强军征程，
8: 每一段英雄传奇都值得被时代铭记，
9: 每一个故事都是壮丽的诗篇。
10: 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8: 锁定总台央视国防军事频道，
7: 国防军事频道，
9: 五星剧场，
7: 五星剧场，
8: 热血与忠诚铸就荧屏军魂，
9: 每天与您相约。
1: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1: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1: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1: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11: 老兵你好。
12: Thank you.
2: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

护家国，披甲为江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利剑出鞘，他们把忠诚刻进战位，向险而行，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家国奉献，他们用坚守诠释卫士底色。
1: 我说不如你啊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你我走一个八分之一的力量就没了。

0: 他说我不回去。
1: 当你在海上看到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2: 敢。
3: 最后处置结束，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
4: 他们是默默守护的身影，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武警。军事纪实系列节目，忠诚卫士。
5: 匠心制造，铸就品质，以诚信务实铸就可靠品质。深圳市优尼特焊接机电有限公司，
6: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西藏满炯伟霸实业有限公司。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998年，第一批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评选揭晓。20多年过去，一代代武警官兵，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胆忠诚，在抢险救灾的一线，巡逻执勤的哨位，打击犯罪的战场，用热血乃至生命，践行着忠诚使命的铮铮誓言，让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这一称号，成为一代代武警官兵心中最崇高的荣誉，也刻进了人民群众对这支队伍的最深记忆里。

0: 小队退役。上级命令我战备分队迅速前出，对恐分子实施清剿。开进途中，各小队迅速了解任务区。
1: 刘林，第21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入伍22年来，他先后参与10余次反恐实战任务，荣立1等功一次，2等功一次，3等功两次。但刘林最想说明的，从来不是这些数字，而是只有平时把功夫练到极致，关键时刻才能拉得出、顶得上、打得赢。刘林总是让大家时刻都绷着一根弦，这是用生命换来的礼物。
2: 当时那有一天晚上，我们就洗澡，大家都在洗澡，突然之间这个楼里面警笛局号音就响了，我们还以为是这个拉练。最后呢，我们有些同志身上的泡沫都没来得及冲，就穿上衣服冲到班里面，穿上装具，拧上枪，我们就往事发地去赶。
1: 抵达事发地点，刘林他们受领了任务，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捕歼暴恐分子。8月的庄稼长势茂密，1人多高的玉米地枝叶交错，密不透风。刘林他们决定对玉米地进行地毯式搜索。藏匿的暴恐分子四散逃窜，不见踪影。就在刘林准备起身探查之时，两名暴恐分子手持长刀向刘林直冲而去。
2: 你是逼得没有办法，但是大脑里面还有意识，他恐分出来了，然后手上自觉不自觉的肌肉继续抬枪，他上膛当当两枪。
1: 每一名特战队员在危险来临的一刻都没有退缩半步，他们凭借着过硬的军事技能和心理素质，最终成功完成了这次捕歼任务。经历过这次生死考验，刘林更加明白，正是有了每天上百次的反复训练。

0: 练，才能让自己几乎是下意识的就完成了拉枪机激发的整套动作。
1: 小心！
2: 射击的这个速度也快，你控枪的力度就要更大。
0: 如今刘玲的身份早已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特战大队的领头人，在日常训练中，刘玲始终把每一次科目都当成实战来对待。他的目标从不是把自己练成尖刀，而是带领出一支尖刀队伍。

0: 多年来，刘玲的队伍人才辈出，战功赫赫，先后走出八一勋章获得者一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四人，荣立一等功十个，二等功十五个，十个源自战场功勋，另有221人荣立个人三等功，功成名录满满当当。
1: 包括我处置这么多这个多起这个爆红事件，最后处置结束走了以后，都有老百姓在背后说啊，谢谢你们，感谢你们。当你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你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毕竟我们在这边驻守是吧，我们家里面也有其他的这些军人在驻守。我家属呢是在镇里面的这个上班，我小孩呢是由他外公外婆带着在市里面上学。我家属可能以为是周末值班回不去，每次这个一打视频啊或者打电话，爸爸我想你了，要么就是爸爸你什么回来，很少这个跟小孩在一块，这对小孩亏欠太多了。不好意思，暂停一下。
0: 一家三口，三地分隔，这位特战硬汉提起年幼的孩子，还是哽咽了。
1: 他妈有天跟他做工作，说爸爸要回部队了，我给你买玩具。他说我不要，你是不是就可以少辛苦一点？于是我一想，这个还不到60的孩子都能说这样的话。最后说好了，我说爸爸要去保护更多的人，让你们才能安心的上学啊，对吧？他说好吧，他说那你明天走，那我早上我要起来送你。
0: 在家人的支持下，刘玲一直坚守在反恐一线。每当看到这里的人民生活幸福，社会安定，就是刘玲最有价值感的时候。
1: 曾经有人举过一个例子嘛，如果说一座桥，桥两边有扶手，你可能会走过去，你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有一天突然这个扶手没有了，你可能就会突然失去了安全感。我们军人可能就会像这个桥上的扶手一样，这也许就是它存在的意义。

0: 的犯罪分子逃窜时，你敢不敢追？
1: 敢！
0: 在情况紧急时，你敢不敢挺身而出？
1: 敢！
0: 当海上风浪大时，你敢不敢第一个跳板？
1: 敢！
2: 这三声追问是海警人的初心叩问，也是林清平刻入骨髓的使命信条。林清平，汕尾海警局城区工作站执法员，他的战场没有硝烟，却风浪无常，走私团伙猖獗狡猾，每一次海上缉私都是一场生死难料的较量。2023年3月24日凌晨，一场海上缉私战彻底改写了林清平的人生轨迹。
3: 当时是根据我们辖区的网格员的一个信息的，就说最近在那个马公海域有走私活动啊，然后我们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当时我们上级就是指示我带领了3名执法员去该海域进行隐蔽蹲守。

0: 你看看有一条快艇在边上。
1: 好，疑似发现目标，大家注意。
2: 深夜海面漆黑一片，夜视仪画面中，两艘非法改装的大马力快艇大飞正在快速过驳货物。这类快艇搭载多组大功率发动机，机动性极强，一旦逃窜，抓捕难度成倍增加。
3: 我们这次面对的就是一台六级飞，每台300匹马力，1800匹马力。他们装六台发动机的目的就是机动性好，能便于逃避执法嘛。
4: 当时我们整个通过网上一个蹲守一个夜视仪的观察，整个海面上有20-30个犯罪嫌疑人，我们当时只有4名执法员，对我们来说是挑战非常的大。
2: 当发现嫌疑船有驶离的迹象，为守住国家利益，林清平一面请示上级派遣主力执法船增援，一面将蹲守任务转为紧急抓捕。四人小队无一人退缩，毅然直面凶险。
4: 因为我们执法艇是很小，然后这个我们要查缉的船是很大，要跳板的船，我们在跳过去的时候，因为风浪的情况都是会剧烈的摇晃摆动，我们跳过去的一瞬间，基本他那个船就根据海浪就起来了，然后或者是他下去的时候，我们刚好就遇到一个浪借的这个契机，然后我们这一瞬间就马上要跳过去，如果跳不过去，可能这个两船之间就拉开了，可能就掉进海里，可能有时候就会被两船砸中。
2: 跳帮是海警执法人员在海上缉捕行动中从己方执法艇跳跃到嫌疑船之上的专业动作，是海上缉捕行动中最凶险的环节之一。每一次跳跃都是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差之毫厘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可即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林清平和队员们根本顾不上自身安危，所有人心中只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让犯罪嫌疑人逃脱。可就在几名执法员分别控制住嫌疑人后，意外突然发生了。
4: 本来执法员陈有希已经控制住那个驾驶位了，已经把机器停下来了，突然在有一个被汪小龙控制的嫌疑人趁这个视野比较差嘛，就跑到驾驶位把那个六部机给推动起来了，发动机，所以对方接驳的船也在这个同时加大马力，捆绑在一起的缆绳突然间就崩断了，崩断之后就整条船不受控制，就是剧烈晃动。
2: 船体的剧烈晃动将位于前后甲板的汪小龙与林清平甩入海中，汪小龙不幸被螺旋桨击中，壮烈牺牲。而林清平也在跌落的瞬间被螺旋桨绞断了左腿。这场惨烈的对决成功拦截涉案走私船只，斩断了规模化走私团伙的非法利益链条，为国家挽回了巨额经济损失，更有力地震慑了该海域的违法犯罪。
3: 34一个案件看似只抓的是一两船的这个走私货物，但是后面是多个组织在协同作业，它是公司化运作，这个是非常机制非常成熟。一个34案件，我们抓了50多人，对社会上的这个走私分子呢，这个震慑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
2: 然而，胜利的背后是战友永远定格的青春，是林清平终身难愈的伤痛。接受了截肢手术的林清平，每天都要承受剧烈的患肢痛，而他的勇敢，不只是敢在生死考验面前挺身而出，更在于跌倒之后，能鼓足勇气重返站位。
4: 可能我想的就是说，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很多身边的同事会看到我受伤之后，快速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会对他们带来一种更大的一种鼓励跟激励吧，带来一种信心嘛。我想我回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话，更多的对我们辖区想违法犯罪的一些犯罪分子，是更多的是一种震慑。
5: 当时那个医生说，像他这种情况最少要半年才能恢复，戴上假肢才能正常洗澡，但是他只用了3个月。
2: 2023年7月，仅仅距离324事件100天后，林清平重新回到了执法一线岗位。在他看来，只有早日重返执法岗位，才能完成汪小龙的遗志，守护好这片蔚蓝海域。

0: 极致的自律与坚韧，让林清平快速突破身体极限，游泳、执勤、战术训练等多项成绩都保持在标准线上。
1: 在游泳的过程中，我现在的成绩基本能比大部分人成绩都要好，所以对他们来说的话，是既是压力又是动力吧。
0: 林清平的坚持不仅是自我的突破，更带动了整支队伍的血性与斗志。在他心中，早日归队坚守海疆是对牺牲战友最好的告慰，更是一名海警战士不变的使命。2023年12月，林清平当选第24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历经生死考验，他从未褪去战士的锋芒，即便身体残缺，但他冲锋的姿态从未改变。山东省临沂市浦原小学的课堂上，小学生樊文飞正在给同学们讲武警战士张楠的英雄事迹。稚嫩的声音复述着一名武警战士超越生死的倔强坚守。
2: 张楠叔叔一想到任务艰巨，人手紧张，就强忍着剧痛，一次又一次向领导请战。我的伤不要紧，我能坚持，请让我留在这里继续完成任务。
0: 张楠，武警山东总队某支队战士。2015年7月26日，他在执行中国驻索马里使馆涉外警卫任务时，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不幸壮烈牺牲。
3: 兄弟啊，
4: 张楠，
3: 听见我了吗？加油啊！哎，
0: 28岁的青春生命，
3: 加油，
0: 永远定格在异国他乡。2015年7月，张楠被追授为第18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11年来，每逢清明节与烈士纪念日，社会各界群众都会自发前往部队驻地追思缅怀，致敬英雄。张楠出生在中国杂技之乡河北吴桥，自幼跟随当杂技教练的母亲练功学艺。2004年12月16日，张楠入伍第一天，走在队列最前面的这名新兵就是张楠。也许就是从这一天开始，张楠就把自己定位在了排头兵的站位。如今在张楠班的柜子里珍藏着3枚带孔的弹壳，这是张楠在260米狙击训练中精准命中的见证。2011年，在总队军事比武赛场，张楠凭借过硬本领一举刷新狙击应用射击记录，获评总队1号特战狙击手。2015年2月，张楠以24个训练科目全优、总评第一的优异成绩，顺利通过层层选拔，成功入选武警山东总队赴索马里警卫分队，成为8名驻外执勤官兵之一。
5: 和平年代这种机会不多，能参加这样的重大任务，我感到非常的荣幸。
0: 刚刚来到战乱不断的索马里，正是除夕。这段视频记录了阳光帅气的张楠和战友们一起过年的场景。
6: 这是我们的班长啊，班长来了，班长来了。这是我们包饺子现场啊，这是我们的老班长。
7: 正在这身，
6: 哎，姐姐看看看看，正在这身。
0: 为了在异国他乡过一个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张楠做了精心准备。
8: 我们从北京出发之前，组长让我们出去了半天去采购东西，我们出去都买的是自己的生活用品，但是张楠专门去买春联呀、福字呀。反正他都想到这一点了，
9: 就我们都感到很惊奇，哪有人想得这么全这么细啊。
0: 可谁也未曾料到，这份乱世中的温情安稳转瞬即逝，潜藏在身边的危险正悄然逼近。索马里危机四伏，2015年4月14日，使馆附近的索马里教育部突然遭到恐怖袭击，当地军方和恐怖分子发生激烈交火，正在岗警戒观察。

0: 离亲的张楠不幸被飞来的榴弹击中，子弹穿透他的左胸，擦过肋骨坠入腹腔，距离心脏仅有一厘米，命悬一线之间。为取出弹头，医生在他腹部划开了长达十厘米的刀口。考虑到当地医院医疗条件有限，上级要求张楠回国治疗，战友们也都纷纷劝他归国休养。
1: 我说你现在已经受伤了，这里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你在这儿恢复，一个是恢复得很慢，第二个搞不好再留下点后遗症什么的。我说不如你回国去调养去。他说不行啊，他说你我们一共出来八个人，你要我走一个，八分之一的力量就没了。他说我不回去。
0: 病床上的张楠口述了一份请战书，由赵团军来书写，深切表达了对重返战斗岗位的渴望。请战书中写道：我志愿申请继续留在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战斗。我要继续和警卫小组全体战友生死与共，一起奋斗，完成好党和组织交给我的这项光荣使命。
2: 都很感动，这就是一个兵应该有的样子，应该有的担当，应该有的忠诚。
0: 靠着强大的精神力量，仅仅术后三天，张楠就坚持出院。术后七天就开始锻炼行走，术后28天就重新走上了战斗岗位。2015年7月26日，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半岛皇宫酒店遭到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设在酒店最高层的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惨遭波及。
1: 当时就感觉很沉闷，很炸裂的一声爆炸，瞬间我们所有的人都倒在地上。爆炸气浪是非常的大，而且爆炸的声音非常的刺耳。
0: 张楠和战友赵团军被天花板钢架死死压住，无法脱身。
2: 张楠就跟我说：“团军，放弃中心，保护好自己。”当时我就看着我这个小臂这儿，就血都喷起来了，我就一把抓住这儿。
0: 可就在此时，张楠虚弱的一句话，瞬间让身旁的赵团军察觉到了事态的凶险。
2: 他说：“团军，我好像伤到动脉了。”啊！当时我就说：“班长，你一定捂紧了，一定捂紧了，咱组长马上来救咱俩。”他这个伤的部位，大动脉、要害部位。这个血呀，喷得太快，根本都止不住，很快很快，一个整个人都瘫到地上了。
0: 战友们奋力救出张楠，火速送往医院。此时张楠的呼吸已经十分微弱，生命垂危。
3: 兄弟啊，
4: 张楠，
3: 听见我了吗？加油啊！哎，
4: 不要睡觉啊，
3: 坚持住啊！
4: 加油，张班长，
3: 张班长。
0: 当地医院的医务人员对张楠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他终因失血过多壮烈牺牲。在离开祖国的第167天，张楠年仅28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异国他乡。11年过去了，张楠的战友们始终没有忘记他。
5: 起床第一件事呢，就是为张楠班长整理床铺，这个11年来是我们雷打不动的，他一直都在看着我们的成长和进步，所以说我们也要更加的努力去奋斗，去完成好他的使命和担当。
0: 张楠曾在日记中写道：我就是一颗上膛的子弹，随时准备射穿敌人的心脏。而中队门前的道路上写着子弹上膛，使命必达8个大字，这正是张楠忠诚履行使命的写照。
6: 那几个字我都不敢踩，因为感觉非常的神圣。我们这条路跑出去就能看见这几个字，就相当于是张楠班长的接力棒传承到我们身上了。
7: 斗兵是高难，
0: 好兵张楠是武警山东总队每一名新兵入伍后的必学之歌。张楠从未远去，他的精神如楠木苍劲，四季常青，指引着一代又一代武警官兵追光而行，更续奋斗。在强军征程上，还有无数和林清平、刘岭、张楠一样的忠诚卫士，他们身上凝聚着人民军队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光荣传统，是武警部队官兵履行职责使命的真实写照。

在执勤楚突，为国戍边，守护安宁的各个岗位。他们以赤胆忠心，践行使命担当，用血肉之躯筑起永不褪色的忠诚盾牌。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为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里胜利会师，一面鲜艳的红旗迎着硝烟插上桥头。这是一场震惊中外的战斗。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司令陈长捷以将近14万大军重重设防，曾扬言至少能坚守3个月，而解放军以29个小时便直插天津腹地。3个月对29个小时，这悬殊的数字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制胜密码？
1: 1949年1月，随着东北野战军对天津的包围逐步形成，傅作义已陷入战略死局，他的嫡系主力35军在新保安古城被歼灭，西逃绥远的退路彻底断绝，但他仍然掌控北平、天津两地数十万的军队。
0: 那解放军包围了天津之后，傅作义面临什么样的局面？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设计呢？
2: 解放军包围天津以后呢，傅作义陷入了军事、政治、后勤等三重困境。从军事上看呢，北平、天津、塘沽等据点啊已被分割，嫡系35军被歼，51万兵力呢无法协同，南逃啊、西撤呀、这些通道啊濒临断绝，士气崩溃。从政治上呢，南京政府啊拉拢与猜忌并存，施压其南撤。中共呢则明确和平改变的条件，使其啊进退维谷。此时的天津呢有陈长捷13万重兵把守，且层层设防，在陈长捷的心目中呢应该是固若金汤，至少能守3到6个月，而这也成了傅作义最后的筹码。
0: 当时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对比如何？
2: 当时攻打天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呢共有22个师34万人，而国民党陈长捷的守军呢有13万人，兵力上我们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国民党的城防设施却是非常的坚固，不容小觑。当时的天津老城墙已经不在了，老城墙呢在1900年八国联军进中国以后已经被毁掉了，但是呢当时驻守天津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陈长捷会同呢国民党的天津市市长杜建石，然后围着天津市的中心城区呢挖了一个10米宽3米深的护城河，围着护城河垒了一个4米高2米宽的土墙，围着土墙建了1000多个碉堡。
3: 城外方圆几里的居民已经全部撤走了，今天开始布雷。
4: 要仔细，不能留一丝漏洞。
5: 是。报告，司令，杜市长来了。
4: 杜市长来的刚刚好啊。天津城防安排，我做了一下调整，你正好过目一下。
5: 是啊，我刚听说，说你要把这个城内的各处高楼建立军事工事，还要把整个天津城变成一个战斗的堡垒，啊？
4: 天津城马上就要开战了，不做好堡垒，怎么抵御共军呢？
6: 骑兵在哪儿呢？跟着我冲！
1: 解放军想要进入天津城区与国民党军作战，首先还要通过一道严峻的生死考验。陈长捷沿着天津城外围的42公里沿线，布设了数十米宽的地雷区，地雷总数过万。
2: 您看这组文物，你看这工兵敲好排雷器，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工兵排在排雷时所留下的这些东西。在天津市打外围战的时候啊，我们的工兵排或者说我们的排雷兵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因为当时埋设了数万颗地雷，当时我们的战士呢需要用简陋的工具，双手甚至用身体去排雷。
0: 一方面我看到这个工具本身就觉得它已经挺简单的了，当这些工具都没有的时候，用双手用身体去排雷，其实做这些动作之前士兵们是知道的，做这件事儿它就是九死一生，可能
2: 对，九死一生。当时为了抢占先机，为了后面的大部队抢占作战时间，他们实际上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7: 那你们踩着我们的脚窝，一条队，
6: 同志们，地雷再多也要个数，咱们解放军的勇气是无穷无尽的，为了解放全中国的穷苦百姓，为了胜利，

我脚下的这座桥就是天津著名的金汤桥，它建于1906年，而真正让它在史册上留名的是1949年1月15日那个寒冷的凌晨，解放军东西两路大军在这

0: 月，平津战役的总攻序幕即将拉开。天津不仅是傅作义集团的海上退路，更是北平和平谈判的关键支点。为彻底粉碎傅作义的幻想，中央军委下达三天攻破天津的军令。然而这72小时的倒计时背后是令人窒息的挑战。钢筋水泥的碉堡群层层嵌套，垒场、铁丝网、护城河构成立体防线。就在刘亚楼思索破城之策时，一道曙光划破了黑暗。这道曙光来自天津的隐蔽战线。
1: 攻打天津时呢，我中共地下党员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这个麦兴坤的是天津公务局，是个工程员，实际上他也是天津市城防第八段的总监工，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身份，我中共地下党员。然后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搜集到了所有的城防信息，并且画了这个城防图，但是他画完以后要交给下一位中国地下党员，然后要翻印，先后经过多个人送到刘亚楼手里。这个城防图到了刘亚楼手里以后呢，刘亚楼在攻打天津之前进行了40分钟的精准轰炸，也就是说这张图让我军的大炮撞上了眼睛。
2: 从这个天津的城防图来看啊，天津的城防真是固若金汤啊。这个陈长杰摆明了就是想硬扛到底。
3: 通过这半个多月的外围作战，陈长杰部的有生力量已消灭大半，我想他现在一定不会有足够的兵力来让天津城时时刻刻处于全面防御状态。
2: 有道理，这样一来倒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钻的空子。你想想看啊，陈昌杰最多在1到2个方向做重点的防御，咱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其弱点，就能快速入城，入了城那就是咱们的天下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有什么法子能让这个陈昌杰把他的兵力集中在一个地方，给咱们制造一个可钻的空子。哎，李总，他之前不是来信说要跟我们共谋和平吗？让我们派人去商谈，咱们跟他谈，顺便啊给他透露透露咱们的主攻方向。
4: 据说当时为了快速的攻破天津，在大战之前刘亚楼是设计了一条声东击西的计策。
1: 大家知道在解放北平期间有3次大的和谈，其实在3次大的和谈之间有很多小的和谈。当时呢，陈昌杰组织了一个商业联合会，然后呢和我军秘密接触，然后同时呢刺探我军的情报。当时的地点呢就设在了天津市西青区的大南河，当时和谈的地点距离刘亚楼的指挥所实际上只有20分钟车程。到了约定的时间，刘亚楼没有去，刘亚楼而是驱车去北辰转了一圈，然后开车再回来，还有意无意说一句话，哎呀那边太寂静了，给对方造成一种错觉，我从北面来。实际上刘亚楼是从旁边来，他通过这种细节向对方传达一种信息，我从北面来，而且准备从北面打你。
5: 今天参议会的四个议员去见了刘亚楼，他们约在城北见面，我猜测共产党的指挥部也就在这附近，所以我打算把151师调到城北加强防御，你们觉得如何？
6: 司令，这样做太草率了吧，万一这是共党的调虎离山之计呢？现在151师是城中的主力部队，如果全部调到城北，那么城东西南就会有被攻破的危险。以我之见，在摸清敌人真正进攻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将151师置于城中央最为保险。
5: 城里的兵力有限，绝不能分散，我们只能将151师放在某一个或两个方位，而且必须尽快行动。共产党也许明天最晚后天就会开始进攻，现在看来他们最有可能的就是从城北进攻。
7: 同志们，

0: 进攻天津的作战方针，简单来说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拦截后围歼，先吃肉后啃骨头啊。命令部队14日一早从城东西两侧进攻。
1: 命令，48小时拿下天津。
2: 是。
1: 多少小时？重复一下。

0: 冻上了，大家快上来吧！
1: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解放军对天津发起攻击。

0: 共军从城北攻过来了，我就知道。马上下令，151师立刻全员集合，奔赴城北，准备战斗。
1: 是。
2: 喂，这儿，参谋长，电话。
3: 喂，我是刘亚龙。
2: 命令各作战部队全面发起总攻，同志们，胜利是属于你们的。
4: 这个作战方针非常明确哈，提到了一个是东西对进，还有一个先南后北，四个方向都提到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断？
5: 因为天津市核心城区呢，南北长12.5公里，东西宽只有5公里，这样的话，东西对进便于部队迅速完成合围，然后切断敌军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布防上看呢，陈长捷他把他的主要兵力和强装部队都调到了北面，所以我们先南后北，先吃肉后啃骨头。
6: 我不信这顶头可以守3个月、6个月，他们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攻进来了？我不相信。
7: 司令，我们中了共产党的计了，他们根本没有从城北进入，他们攻击的是城东和城西呀。
6: 151师的人呢？让他们赶过去啊。
7: 151师已经开始赶过去了，但是城墙已破，怕是无力回天了。
6: 不可能啊，我们一定还有机会。他们从城东和城西进城，目的就是想在城中央汇聚，然后把天津城分割。我告诉你，我已经在城中央设下了密密麻麻的堡垒，他们想汇聚没那么简单。你告诉他们，告诉所有人，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两支公军回击，快点。
3: 是。

0: 当时挥就说了，谁能拿下金堂桥，就授予谁金堂桥部队的称号。
1: 兄弟部队，也在抢占金堂桥。大伙儿说，这个荣誉咱们能让吗？
2: 不能。
1: 好，
0: 我命令，目标金堂桥，全速前进。
3: 同志们，
4: 冲啊！
5: 那在天津攻坚战的时候，我们真正到了巷战时，又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6: 哎，城市攻坚战的过程中呢，最重要的战术就是步坦协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通过战场缴获和搜集日军留下的装备，已经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在天津攻坚战中，我军有30辆坦克，

0: 参加了战斗。布坦协同啊，其实是攻克陈长捷立体化防线的关键战术，主要采用的是坦克引导、步兵跟进。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后来开国大典里面，参加阅兵的功臣号其实也参加了天津攻坚战，当时他做了什么呢？
0: 当时的作战时间是凌晨，夜视条件非常差，而且呢，金汤桥敌军的绞杀火力也非常猛烈。在这种情况下，董来福以过人的技术驾驶着一辆坦克，摧毁了敌方的三座地堡、三座暗堡、五个火力点，被后续的步兵开进，开辟了道路。董来福呢，具有很高的战术素养，他在冲击西营门突破口时，遇到了敌人一个仓库。按照正常思维，坦克呢应该冲门而入，但是就在冲门之前的一刹那，董来福选择了撞击围墙而不是大门。进去以后，事后才发现，敌人为了延缓我们的进攻速度，他们在这个大门的背后布满了炸药。
1: 天津攻坚战是平津战役里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这其中也付出了不少的牺牲啊。
0: 天津市城市攻坚战过程中啊，有23000人伤亡，其中牺牲4106人，涌现出了很多英模人物。上面这个照片是民权门的旧址，民权门呢取自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中心根呢是负责东突破口，也就是民权门突破口西十团一连的一个战士，他是这个连队的旗手，然后他最早呢把战旗插在了民权门的城楼上，但是在枪林弹雨之中几次负伤。双腿膝盖以下炸没了，左手炸没了，但是他用残存的右手、右肘和右夹四次把这个红旗竖在城楼上，牺牲是只有10人。

0: 1949年1月15日，东北野战军以29小时攻破天津，创造了解放战争中又一彪炳史册的战绩。而天津的解放也极大促进了北平和谈的进程。
1: 那就是北平第三次和谈，13号双方见了面，对方什么都不答应，14号开始打天津，15号天津被拿下，16号对方先答应了。
2: 然后在交接时有四把钥匙，这四把钥匙并不是真正的城门钥匙，但是它是作为北平和平街坊交接仪式的见证物。
3: 天津攻坚战结束之后，傅作义手里还有将近26万重兵把守着北平周边，他为什么最终放弃了抵抗呢？
2: 对于傅作义而言，随着天津的失守，他精锐尽失，而且南逃西退之路都已经被切断，可以说他所有的幻想都已破灭。对于傅作义而言，欲战不能，欲退无路，欲守无力，所以只能接受被和平收编的结果。
4: 你就代表我方

0: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防务，北平古城安然获得新生。平津战役历时64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1个师，共52万余人。
1: 平津战役的胜利是新中国黎明前有力的破晓之声。在天津，我军仅用了29个小时便粉碎了国民党固若金汤的幻想。北平和平交接，让这座世界驰名的古都完整地交到了人民手中。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你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你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行

0: 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醒，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行，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哟，
3: 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1940年6月，在二战北非战场，盟军组建了远程沙漠特勤队，多次实施远程突袭，打击轴心国军队。在一次行动中，一支特勤队与敌军追击部队狭路相逢，几名特勤队成员在战斗中幸存，但他们却不得不穿越茫茫沙漠突围。沙漠突围正在播出。
5: 1940年6月，驻北非英军面临着巨大困境。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航运通道苏伊士运河，此时正岌岌可危。法西斯意大利已经向英法两国宣战，墨索里尼的军队正集结在埃及的北非邻国利比亚。如果义军入侵埃及，盟军将非常被动，在兵力上埃及的盟军处于劣势。于是英军在伦敦的司令部派遣维维尔去遏制墨索里尼。撒哈拉沙漠占据利比亚内陆的大部分区域，面积相当于南亚次大陆。若要在接下来的作战中抢占先机，就要熟悉当地的地形，这至关重要。在这一点上，维维尔有着义军指挥官所没有的优势。维维尔向一位英军军官求助，此人曾在10多年间纵横在被称为沙之海的撒哈拉沙漠。20世纪20年代，拉尔夫·巴格诺尔德是英国皇家通信兵团驻开罗的联络官。在和平年代，巴格诺尔德似乎没有用武之地，所以他一有空就驾车深入撒哈拉沙漠，一方面测试他的汽车性能，另一方面锻炼方向感。
6: 一战后二战前的这段时间，不少人热衷于探险，世界上尚有一些还没有被探索的地方。当时有一大批军官被派往那些未知之地去拍摄和记录他们的探险经历。然而巴格诺尔德的沙漠探险之旅因法西斯意大利的公开宣战戛然而止。他敏锐地察觉到，他和旅伴们凭借沙漠导航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为国家效力。巴格诺尔德于是组建了一支机动侦察部队，深入撒哈拉调查敌人的行动。当法西斯义军在埃及边境集结军队时，巴格诺尔德和维维尔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7: 我直截了当地问维维尔，想不想在沙漠中对抗法西斯？他严肃的面孔露出了一丝笑容，问我，你能在6周内组建一支新部队吗？我回答可以。于是他委派我全权负责此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设想组建队伍。
5: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巴格诺尔德需要特殊的交通工具，

0: 为了让车辆适合在沙漠行驶，巴格诺尔德做了一些改造，将车顶和车门拆除，安装上了10英寸轮胎和漏沙槽。如此一来，这些商用卡车摇身变成了军用卡车，作战效率大大提高。
1: 巴格诺尔德的队伍需要新鲜的血液。他求助了刚刚抵达开罗的新西兰军团，当时还没有人见识过这支部队的战斗力。
0: 新部队大约只需要90名士兵，但收到了400多份入伍申请。巴格诺尔德有机会择优选拔新兵，入选的士兵必须具备自立、坚毅、顽强的品质。其中大多数人来自乡村地区，入伍前主要是商贩、机械师和司机。
1: 还有很多来自英军苏格兰卫队和义勇骑兵队的士兵。巴格诺尔德成绩斐然，仅用6个星期，他就组建了一支新的特种部队。这支部队就是远程沙漠特勤队。在1940年末的北非战场上，为了进一步打击轴心国，盟军沙漠特勤队决定突袭义军在沙漠地区的军事中心麦尔祖格。于是特勤队开启了一场沙漠中的长途行军，向麦尔祖格进发。1941年1月11日，帕特·克莱顿少校率队沿着主路进入麦尔祖格，这让义军守卫措手不及。要塞里的意大利守军都不相信来的是敌人。
0: 这次突袭完全出乎义军的意料，特勤队的卡车都冲进了要塞内部，用机枪扫清一切障碍。义军也立刻展开了反击。
1: 亚历克斯·温切斯特是麦尔祖格突袭战的幸存者。
0: 我们吓了他们一跳，义军被我们吓个半死，这才知道盟军来了。我们的攻势一发不可收拾。
1: 在激烈的交火中，双方都有伤亡，自由法国部队的上校也战死沙场。为了进一步扰乱义军军心，克莱顿和比尔·肯尼迪肖分头行动，对麦尔祖格机场的义军发动进攻。

0: 义军的兵力虽然超过特勤队，但机场被突袭后，他们当场投降。成功突袭麦尔祖格后，特勤队决定要尝试最大胆的一次突袭行动。他们计划突袭埃及附近义军驻库夫拉的基地。在距离库夫拉100多千米的地方，特勤队的轮胎痕迹被义军战机发现了。
1: 一架在空中盘旋的义军飞机突然发现了他们。克莱顿决定潜入谢里夫山找一些掩护。

0: 特勤队开车进入谢利夫山，他们认为那里是藏身的好地方，但义军在空军方面有优势，他们与撒哈拉沙漠的义军地面部队联系紧密。这支意大利精锐的沙漠突击队与特勤队旗鼓相当，意大利空军用无线电与这支部队取得了联系，地面部队便开始搜寻特勤队。
1: 义军的撒哈拉汽车连被派往谢利夫山拦截克莱顿的特勤队。不过克莱顿的守卫发现了他们的踪迹。
0: 克莱顿所处的山谷呈南北走向，如果敌人从北面入侵，他们可以从南面撤离。
1: 但义军早已预料到特勤队将如何行动，义军的地面突击队一分为二，封锁了南北两个出口，特勤队腹背受敌。
0: 义军突击队大约有六辆车，其中四辆装备了20毫米口径的布雷达机关炮和火力强大的远程火炮，他们的车队呼啸着驶入山谷。义军开始向他们开火，一辆卡车被击中并着起了火，其中有个来自新西兰的下士叫布里奇，他不想被追击，于是他停止车队，调转车头，架好机关枪，希望能拖住义军火力，让剩余部队及时撤离。
1: 正因为雷克斯布里奇的掩护，特勤队的大部分车辆成功撤离。但不幸的是，雷克斯布里奇在战斗时中弹牺牲。然而，其余的特勤队车辆刚驶出山谷，就发现他们被义军战机包围了。当其他巡逻队员迅速撤离时，指挥官帕特·克莱顿被俘虏了。
0: 特勤队的剩余部队在距离谢利夫山25千米的地方再次集结，殿后的卡车目睹了克莱顿被俘，他们发现有好几个成员失踪了，大家都认为他们已经阵亡了。
1: 出人意料的是，四个失踪的士兵都还活着。他们开的车被义军毁掉了，为了躲避袭击，他们逃到山里躲了起来，很安全。其中有亚历克斯·温切斯特。
0: 我们站得很高，视野很好，可以清楚看到在远处集结的义军，我们按兵不动，等待天黑，时机成熟后便从高处下来。
1: 第二天，亚历克斯·温切斯特、苏格兰卫队士兵约翰·伊斯顿、英国汽修工埃尔弗雷德·泰伊和新西兰骑兵罗纳德·穆尔偷溜回自己的车附近，想看看还能从大火中抢回什么装备。
0: 四人来到燃烧的卡车前，只发现了少量水，食物和衣服等几乎所有东西都被烧光了，身上的衣服是他们最后的装备。
1: 在这四人中，约翰·伊斯顿的伤势最重，
0: 我们帮不了他，只

0: 能眼睁睁看着他受罪，子弹从他的嘴巴射进了喉咙，喉咙中的说不出来话，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流出来。
1: 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位于开罗的大本营远在2000千米之外。但他们四个并没有向义军投降，而是决定向南步行几百千米，前往自由法国部队在乍得的防御。

撒哈拉沙漠平均气温有30摄氏度，他们只有很少的水，一点食物也没有。为了自由，他们决定就此一搏。

0: 莫尔在远程沙漠特勤队的时间最长，他的腿里还残留着炮弹的碎片。他决心已定，只想继续前进，所以他们也决定赶紧离开。既然不想成为俘虏，那就走吧。
1: 罗纳德·莫尔自荐成为四人队伍的领导，带领三个队友光脚穿越沙漠。赤脚步行八天后，穆尔和温切斯特继续前进，但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彼此。穆尔大步向前走着，决心到达几百千米外的乍得。
2: 最终只剩下温切斯特和穆尔还在坚持。在那种极端状况下，温切斯特想用自己的尿液来补充水分。那是真的非常绝望，生死攸关，没有水真的不行，我非常绝望。当时一点水都没了，你还能怎么办？我想我已经尽力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

0: 亚历克斯·温切斯特失去了意识，晕倒在沙漠中，濒临死亡。1941年2月10日，亚历克斯·温切斯特步行了近500千米后，一辆来自乍得的法军侦察车发现了他。
1: 他们说我那时候已丧失意识，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受很难形容，那种感觉既脱离心智，仿佛丧失了记忆。老天呀，我也说不清。
0: 法军还找到了泰伊和伊斯顿，但没有发现穆尔的踪迹。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

0: 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彩色标签打印，认准范月。匠心工艺，鲁尔泰利四季恒温广东智能空调科技有限公司。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居家好家具，选神话家居。
1: 集草千金方，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4: 诚信服务，品质至上。
5: 谢谢谢谢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
13: 么着？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5: 知道吗？知道吗？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6: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临近目的地时，木儿也进入了一种恍惚的状态，他的脚不停往前走，仿佛失去了知觉，只是一味地挪动着脚步，就像马拉松运动员那样，心想自己一定能到达终点。
18: 几个小时后，法军在找到温切斯特的地方十几千米外发现了士兵木儿，他还在不断向前走。
17: 莫尔从谢里夫山出发后，大约走了近500千米。莫尔的长途跋涉被救援队中断，他表现出了倔脾气，一旦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让救援队感到惊讶的是，他还想继续徒步前进。
19: That he just wanted to keep walking.

0: 不幸的是，尽管约翰·伊斯顿成功跋涉了这么长的路，他还是因伤势过重，在两天后过世了。埃尔弗雷德太医康复后，很快归队，继续在远程沙漠特勤队服役。沙漠中的痛苦经历给亚历克斯·温切斯特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后来，他和苏格兰卫队的战友们一起返回了苏格兰卫队。穆尔因死里逃生，获得了赞誉。
1: 那段时期，盟军在战争中处于劣势，远程沙漠特勤队的故事具有巨大的意义。少数部队单枪匹马，以少胜多，扭转乾坤，而幸存的士兵则归心似箭。这是一段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穆尔实际上是新西兰首位获得二战杰出行为勋章的士兵。
0: 远程沙漠特勤队欢迎罗纳德·穆尔归队服役。这支部队继续深入敌后。

0: 后打击敌人，是二战中最高效的特种部队之一。
1: 人们称我们为特种部队，但我不喜欢这个称呼，这会让人们觉得我们异于常人。事实上，我们这些硬汉内心也非常浪漫，我们团结一致，就像一家人一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多肽胶原，秘密皮卡多肽胶原抗皱精华液，专注品质，追求卓越。莫迟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

0: 腾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聆听自然，岁月生香，植港农业。
1: 开心的一天总干

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天林。
1: 早上好，我是旭阳。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1: 习主席强调，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潜艇部队是人民海军重要水下作战力量，深海大洋潜行无声，一代代潜艇部队官兵驾驭国之重器，筑起了共和国坚不可摧的水下钢铁长城。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聚焦备战打仗，狠抓人才培养，加强战法创新，在深海大洋不断锤炼打赢本领，锻造了一支能打胜仗的水下先锋。
3: 东海某海域艇员队奔赴任务海域，开展多克姆高强度作战应用训练。面对舰机联合组成的封锁网，部门长刘化伦带领攻防小组快速捕捉目标，灵活变换战术姿态，对蓝方编队核心作战平台实施模拟打击。
4: 通过成百上千次的攻防训练，总结出了武器攻击对照表，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潜艇武器命中概率，降低潜艇暴露风险，可以全面提升。

0: 我们水下攻防实在效能。
1: 对潜艇部队来说，出航就是出征，下潜就是战斗。这些年艇员对常态化远航战巡、临机受命、游训转战已经成为常态。一次他们完成了战训任务即将返航时，又先后两次接到上级的紧急待机命令。
2: 我们听到这个，大部分人都是很兴奋的，只有平时拿敌多练兵，战时你才能少的暴露，战胜的几率才会大大增加。通过不断的突破，不断的去试探，然后我们还会走得更远。
1: 翻开艇员队的任务表，可以明显感到他们任务频次的增加，海上存在天数翻倍。对于一级军事长葛自强来说，随之而来的是思想上的转变。
3: 过去是练航行、练安全，现在是直接就是练刺刀，那这完全就不一样。经过这个一次次的训练，带着能力提升以后，这个就现在就是胆大有信心，而且明显感觉到信心足了，能力有强了。
1: 武器装备性能的提升也让官兵们开始思考如何让战法训法迭代升级。历经机关参谋和潜艇部门长岗位锻炼的援军，对于如何利用现有的训练资源来提高训练质效有着自己的想法。
4: 我可能会考虑到全艇的训练以及全支队的训练，现在正在组织这种叫超跟代训的一种训练模式是非常好的，就是并不是整个艇员队所有人都同步参加这个训练，而是有一部分人参加到这个平时的任务当中，利用任务的机会来组织训练，这样的话能够提高整个艇员队以及支队的训练效益。
1: 战法迭代，能力跃升，动力来源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为适配潜艇作战需求，该艇员队推行互动式、换位式研学培养，倒逼全员研装备、研战法、钻研作战。
5: 现在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那我们的指挥员他就可以通过对面水面舰艇或者反潜飞机的一个性能水平来分析，我接近到你多少的距离，我不会被发现。也就是大家这个能力越大，胆子也越来越大，所以说现在叫迎着上。
6: 后续啊，我们主要是进行更加深度的融入作战体系，提升与其他多兵种之间的协同配合。我们将不断的传承潜艇兵的一个战斗精神，锤炼官兵的一个过硬战斗本领，筑牢水下防线。
7: 当地时间6月23号上午，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开始为期4天的访问。这也是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入列后首次访问俄罗斯。
8: 这里是海军戚继光舰的飞行甲板，经过连续多天的海上航行，83舰编队已经驶入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即将靠泊金角湾码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来自海军工程大学的学员们正在分区列队，向码头上的欢迎人群挥手致意。
1: 当地时间上午10时许，悬挂中俄两国国旗的戚继光舰和昆仑山舰抵靠金角湾码头，码头上举行了欢迎仪式。中国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代表、留学生代表、俄海军官兵代表等200余人到码头迎接。欢迎仪式过后，戚继光舰开放参观。访问期间，编队官兵将赴俄海军沙波什尼科夫驱逐舰太平洋舰队博物馆参观交流，并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专业和文体交流活动。此外，编队还将组织舰艇开放和甲板招待会等活动。
7: 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考生也进入志愿填报阶段。今年全军22所军校计划招收约1.75万普通高中毕业生。陆军兵种大学是陆军综合性兵种指挥大学，主要培养装甲兵、炮兵、防空兵、初级指挥和技术军官，是高素质主战兵种指挥人才培养基地。今天的青春在迷彩中绽放，让我们跟随学员一起走进陆军兵种大学。
9: 我是陆军兵种大学的学员马文信，我的专业是装甲兵分队指挥。装甲兵作为陆军部队主战兵种，从战火硝烟中走来，向信息化、智能化走去，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钢铁脊梁。
10: 无人机升空进入侦察航线，发现目标，坐标锁定，正在回传。

0: 前不久，我们刚刚闯过一场毕业淬火大考，演练中，我们通过多角色互换、多岗位历练、多编组作业、多回合对抗，既当战斗员，更当指挥员，在真打实抗里得到全面锻炼。
1: 这里是华北地区某训练场，我和我的战友们千里激动来到这里进行防空兵实战演练，为了使训练更加贴近实战，我们本次特别安排了与海军航空兵歼击机的互为对手训练。敌机超低空掠海袭来，极大增加了雷达搜索跟踪难度，看我们如何应对。接下来的训练，我们将进行多型防空导弹和高炮的实弹射击。
2: 这是我们的炮兵模拟训练教室，在这里我们可以进行多科目的模拟训练。墙上展示的是各种火炮的零部件和教具，通过对这些零部件进行分解与结合，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火炮的发射原理，探索火力打击的制胜机理。大家跟我来，打开这道卷帘门就是我们的火炮。装备与教室仅一门之隔，教员讲授完理论，我们就可以在室外协同配合，通过一次次的训练，不断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探索炮兵制胜之路。
3: 像我手中这台无人机，从三维建模到手工切片，都是教员带领我们手把手做出来的。用枪进行三维扫描逆向建模，在射击接口加装到无人机机器狗上，既能帮助我们深度了解装备构造，又能为战术创新打开空间。这里培养的是敢想敢干的军校大学生，你的奇思妙想可以变成真正的战斗力。
1: 在这里你可以用善战续写荣光，
2: 在这里你可以用科技谋胜未来。
3: 未来战场谁来定义？
1: 你来。
4: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5: 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
6: 23号10:1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6号 A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3次飞行。
7: 今天的影像志带您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在党史馆的革命战争年代展区有两件珍贵的文物，它们都是革命烈士的遗稿。一件是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一件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的手稿。下面让我们从字里行间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感悟革命先烈的坚定信仰。

0: 灵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我最亲爱的孩子，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赵一曼在1936年8月2日写给儿子宁儿的最后遗言。
1: 918事变后，山河破碎，国土沦丧，赵一曼毅然告别家人和年幼的孩子，远赴东北抗日前线从事秘密抗日活动。他所率领的

0: 抗日游击队辗转于白山黑水之间，让敌人闻风丧胆。1935年11月，为掩护部队突围，赵一曼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不幸落入敌手。不久，他被带至哈尔滨，日寇使用酷刑摧残他，但他宁死不屈，毫不动摇。临行前，他高唱红旗歌，视死如归，从容就义，时年31岁。
1: 赵一曼写给儿子的绝笔信，短短100多个字，却有着千钧的重量，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深情惦念，又充满着民族英雄对抗战的坚定意志。一纸家书，见显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崇高的民族气节，也生动诠释了伟大抗战精神。
0: 在距离赵一曼绝笔信很近的展柜里，同样还有一件珍贵的烈士遗稿，这就是方志敏在狱中写的《可爱的中国》和清贫手稿。
1: 在文中，他称祖国母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直言愿舍弃身家性命换取民族解放，并且畅想未来的中国美好的图景。
0: 与万字长篇《可爱的中国》相比，清贫手稿仅有1000字左右，但它却详细记录了方志敏被捕时的经历。
1: 两名国民党士兵认定他是高官，搜遍了他的全身，但是只找到了一只表、一支笔，没有收到一个铜板。方志敏说呢，自己从事革命工作10多年，从来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达到数百万，全部用于革命事业。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清贫朴素的生活正是革命者战胜诸多困难的根基。这两份手稿字迹从容，情感浓烈，完整展现了方志敏烈士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持续激励着我们根据红色血脉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2: 下面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
3: 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
2: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议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2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场与以军预备役军官学员会面的活动上说，以色列正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对抗，以方已经给伊朗造成重创，但一切尚未结束。他还说，尽管美国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以色列需要摆脱依赖，建立独立的军备体系，并自主生产武器。事态发展将取决于以方的实力。再来关注离异局势，以色列国防

0: 邦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未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的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发表电视讲话称，以色列必须按照时间表从黎巴嫩所有领土上完全撤出，以军撤军后将仅有黎巴嫩军队部署在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好，下面再来看俄乌冲突的消息。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在顿涅斯克方向，俄军在红利曼市西北部夺取5处防御阵地，控制52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控制128栋建筑，继续在西南部清剿乌军残部。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1个人员集结区、4门火炮以及3个无人机指挥所。此外，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23号通报称，该局在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运输卡车。
0: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讲话，阐述俄方与乌方和谈立场。他还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升级局势。
2: 普京当天表示，俄罗斯仍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和谈应以2022年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共识为基础。但他同时强调，乌方近期持续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现阶段不具备两国元首直接会谈的条件。普京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发布的公开信并未创造和谈先决条件，反而意在激化冲突。普京指出，西方国家主动制造对俄安全威胁，迫使俄方采取自卫举措，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俄罗斯，以此合理化自身的军费扩张，并针对俄方推行激进政策。普京强调，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各类内外威胁做出迅速对等的回应。
3: Вначале создают угрозы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вынуждают нас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действия, необходимые для самообороны и самозащиты, а затем тут же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о всех смертных грехах для обоснования продолжения своей агрессив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во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действий в отношении...
2: 针对近期乌方无人机深入俄本土发动袭击的行为，普京表示，这些袭击的目的是动摇俄社会稳定，制造民众不安。他指出，西方国家尚不敢从本国领土直接发起打击，清楚此举将招致俄方报复。普京同时表示，俄军官兵在前线持续作战，势必达成既定目标。
0: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4: 再见。

北京多云，21到31摄氏度。沈阳雷阵雨转中雨，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济南多云，23到33度。乌鲁木齐晴，24到32度。兰州阵雨转中雨，17到27度。拉萨多云，12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6度。